0: 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就是最近啊，这个非常火爆的依兰油啊。依兰我们现在已经发了大概有两车了啊，有两车了。两车的听友，大家的感受还是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距离咱们哈尔滨市区大概280公里。我们到目的地的话也是直接到依兰县里面啊。这个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哈尔滨的东部。有这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它确实就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依兰。说依兰，大家肯定都知晓依兰这个地方，但是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更多的人了解它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呢？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声闻塞北三千里，名冠江南十六州，也就是说确实能够看出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就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了啊！而且这里山林叠翠，那么也是五国的故都，坐井观天的故里，辽金古韵啊，满清民俗都在这儿交融。那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我们的行程是精心安排和定制的，轻松不赶路，沉浸式的玩转依兰。首先我们第一天，我不是说了吗，我们直接到依兰市区里，早上七点，大概七点钟我们就可以出发了。然后呢，280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们就到达依兰了。然后到那儿之后，我们直接先吃午饭啊，先吃午饭。午饭过后，整顿休息一下，我们就奔赴人文溯源之旅了，要走进五国投城的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并且我们还会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还会前往三江口啊。三江口我们去观赏这个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式的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还会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当然我们要先用晚餐，然后再去打卡夜长城啊，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去漫步依兰的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依兰夜市我没去啊，但是呢我们去到了那个夜长城了，确实很美，值得一看啊。那么我们全程的吃住安排的都是依兰地道的特色美食啊，边塞专属的烟火味啊。当然了，我们的住宿呢非常的舒适，非常的省心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吃，在这儿住，在这儿玩，整个行程安排下来，让大家感觉既充实又不累。我们第二天就要开始解锁夏日的限定快乐了，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啊。巴兰河漂流我是切身的体验过啊，整个的这个巴兰河的这个河水的清澈度，还有就是大家担心说最近下雨啊，那么这个巴兰河漂流

有没有一定的这个水位上的一些危险和风险呢？我是这样跟大家讲的啊，就是首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如果是坚决不能漂流的话，那么是一直船都不会往下放的，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他一定会对这个河流的水位和水域有非常的熟悉的了解程度。你前一天晚上下多大雨，第二天就决定了我们能否下水，而不是下水之后来试探这个水位可不可以啊，是有提前的预判和预警的。所以说但凡能够让我们下水的前提之下，我们是完全可以玩转巴兰河的漂流的啊。那么下水之后，我们的这个费用，整个的行程费用里面是包含了每个船上有一位护漂员啊，这个护漂员对这个河流水域也是非常的了解，水大的时候他会帮我们来划船，如果水没有那么大，有的时候水位较浅的时候呢，他会帮我们下来推船拽船，他是负责我们整个的行程，这个整个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的，并且呢他也会服务的非常的好，因为他也知道我们虽然叫漂流，但是整个的行程整个的玩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互相呲水互相泼水，要有玩闹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呢他会等你，他会帮你啊，来在哪里，在就是比如说我们跟那个熟悉的人啊，我们要在哪儿这个在这儿扎着啊，我们要在这儿等待对方过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突袭他们，就是反正整个过程当中他会配合我们，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啊，他只是服务于我们的。嗯，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巴兰河漂流啊，有这个皮筏艇啊，穿梭在山水之间，有平缓的河段，也有激流段。那个激流段我确实感觉非常的刺激啊，因为当时跟我儿子在船上，他就是很兴奋，他说妈妈我们再玩一次吧啊，就这种很兴奋的这个特别这个人想要再玩一次的这种心情。当然了没有在玩，但是确实感觉这个经历过这个激流的还是大家都非常的兴奋的啊，尽情的吸水撒欢的这种玩耍在我们的这个水里面，而且能够沉浸式的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那么这个说的是第二天我们漂流的行程，我们是可以不安排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第二天大家可以走那个红色之旅啊，走红色之旅。

0: 然后费用呢，它会有略有不同啊，费用会略有不同，因为漂流的价格会稍高一些啊，毕竟它也有是有门票的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红色之旅，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会去伊兰也有一个防洪纪念塔的这个广场啊，还有东北抗联遗址啊，三江口的景区，伊兰县博物馆啊，我们也有红色之旅啊。总之就是我们第二天的安排，如果你想去漂流，给你送到漂流的地方；如果你说我不想漂流的话，我们第二天直接走红色之旅，但是我们是一起出发的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带着老人去的话，你也不用纠结说，哎呀，你说我去漂流了，老人也漂不了，在岸上等着，岂不是很无聊吗？是绝对不会的啊。所以一家老小都非常的适合，小朋友可以漂流，也可以不漂啊，这个是家长来决定的。但是如果小朋友漂的话，我们必须监护人要在场，尤其是最近有些人问说，那个比如说十几岁的小朋友啊，就看起来也很高个子了，然后也非常的有自理能力了什么的，但是漂流也必须要有监护人在场，即便是十几岁已经长到1米7、1米8的这个大个子了，我们也一定要监护人在场啊，一定要监护人在场才能够去漂流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漂流，想要去这个行程的话，我们是每个周六发团，每个周六发团啊，然后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然后呢可以找我来报名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1: 我爱漂亮。

0: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2: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最近主流车企陆续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啊，头部格局相对稳定，然后还有说丰田汽车以过千万辆的成绩实现六连冠，大众连续六年位列第二，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啊，就这些。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出海战略的持续深化，中国车企近年来海外可以说销量猛增啊。2024年比亚迪、吉利控股集团两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车企销量榜前十，而且分别排在第七、第十。2025年稳中有进，比亚迪全球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制造商。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了铃木、本田、日产，在榜单中排第八啊。日产销量下滑，掉出前十了，由铃木取而代之啊。就是可预见的是什么？如果说保持现在的增速的话，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车企跻身全球十大车企行列。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排名第一，丰田。丰田是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含日野大发在内的啊。2025年集团全球销量约1132万辆，同比增长 4.6%， 稳居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的宝座。自2020年超越大众集团以来，丰田一直保持销量领先，连续六年蝉联全球第一。如果说不考虑日野、大发，只看丰田，那么2025年丰田品牌及雷克萨斯品牌的全球销量合计为1054万辆，依然是全球第一。然而从区域市场来看呢，北美市场是丰田的主要市场，销量表现比较强劲，2025年达到了293万辆，然后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占比近半，销量车型有丰田的 RV4、凯美瑞。那么在中国市场，相对其他日系车企，丰田还是表现不错的，销量是178万辆，同比微增 0.2%， 成为日系品牌中唯一实现增长的企业。这个是自22年以来吧，首次在华正增长。然后丰田在本土市场日本的销量是150万辆，同比增长 4.1%、欧洲销量118万辆。从动力类型来看，混合动力超过40%、还有就是另外插电式混合动力接近18.4万辆，纯电动的19.9万辆，氢燃料电池车1000多辆啊，还是比较侧重油电混合动力啊，电动化转型是比较谨慎的，能看得出来。这是丰田排名第一的大佬，排名第二是大众啊。大众集团的数据是全球销量约898.4万辆，也是微降。这个轻微下滑是主要出现在2025年第四季度交付表现就是有压力，这个季度大众集团全球交付量同比都下滑了。在中国和北美两大市场，大众集团销量下滑是比较明显的，其中中国销量269万辆，同比下滑 8%， 这是它在华销量连续第二年下滑。不过中国依然是稳居大众集团全球最大单的一大市场。北美销售是94.68万辆，同比下滑 10.4%。 相比之下呢，欧洲、南美以及新兴市场表现都比较亮眼啊。西欧市场销量300多万啊，中欧以及东欧市场销量555.79万辆，南美市场66.3万辆啊，中东、非洲市场42万辆。电动汽车成为大众集团全球销量重要的增量的来源啊。2025年大众集团纯电动汽车交付量达到98.31万辆，然后
大众方面呢，就是说未来这一年将会继续加快在中国市场的产品投放节奏啊，各品牌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将集中走向市场。排名第三的是现代汽车。现代汽车在全球售出了 727.4 万辆，相比24年的话是微增啊，连续三年稳居全球第三。它同比是微降的啊，但是在韩国本土市场呢是增长的，海外市场也是微降。展望2026年的话，现代汽车锚定电动化核心赛道，计划持续推出电动化车型，并且灵活适配各区域市场的变化，坚守以盈利为核心的运营策略。在这个背景之下，现代汽车将2026年全球销量目标定为 415.83 万辆，其中韩国市场目标70万辆，海外市场目标是300多万辆。再看起亚啊，全球销量是 313.58 万辆，同比增长 2%、啊、也是超越了2024年的峰值，创下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起亚中国的销量为 25.4 万辆，同比增长 2.3%。 同时依托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领先优势，中国成为起亚全球出口版图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枢纽。为了延续增长的态势呢，起亚计划继续扩大其纯电动车型的一个产销规模，强化混合动力产品的一个矩阵，发力海外新兴市场。为此呢，起亚将2026年的这个全球目标定为335万辆啊，335万辆。排名第四的是通用汽车啊。通用汽车近日公布的这个财报啊 ,2025 年公司总营收1850亿美元啊，同比下滑。归属于股东净利润是27亿美元，销量方面呢，就是通用汽车2025年全球交付新车 618.2 万辆，也是一个增长，比2024年增长了。然后通用汽车在北美交付市场实现了 336.1 万辆汽车，同比也是增长的。尤其是在美国，它是以 285.3 万辆的销量成绩蝉联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旗下四大品牌在美都实现了销量以及市场双份额的增长。与其他跨国车企是一样的，通用汽车在电动化战略进行收缩，尤其有一些政策的这个放宽的政策之下，通用汽车的业务重心进一步向燃油车领域倾斜。

来看看咱们中国制造啊，比亚迪，排名第六。比亚迪在全球一共销售了460.2万辆新车，同比增长7.7%。也是

然后之前也有相关的这个公关经理透露啊，就是2026年，比亚迪计划向中国以外的地区销售130万辆汽车。那么在国内市场，比亚迪依托的是王朝网、海洋网双渠道稳步发力，同时腾势、方程豹、仰望这些高端子品牌协同发力，持续稳固中国车市的销冠地位啊。排名第七的是福特，福特现在虽然说已经官宣收缩电动汽车产业，这个就是电动汽车的业务规模，然后就是在去年年底，福特正式对外宣布将削减多款中大型电动车型的研发与生产计划，同时将业务重心转向燃油车、混合动力以及小型平价电动车。为此，也是大概用了100多亿美元的相关费用。从区域来看，美国依然是福特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整体来看，2025年福特全球销量被比亚迪超越了啊，是被比亚迪超越了。排名第八的是吉利控股集团啊，2025年的销量是411.6万辆，也是连续5年实现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新能源销量229.3万辆，同比增长58%啊，在总销量当中的占比达到56%。从板块来看呢，吉利控股集团，新能源接近169万辆。品牌方面呢，吉利银河品牌全年销量124啊，领克135，极氪22.4。所以说，2026年吉利呢也将全年的销量目标定为34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222万辆。另外，沃尔沃汽车2025年的总销量71万辆，新能源32.3啊。在中国市场，沃尔沃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71%的同比增长，品牌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宝腾汽车总销量16.26万辆，同比增长，吉星是6万辆。所以说，预计2030年啊，这是对外发布的，吉利控股集团全球销量有望突破650万辆，含商用车，营收超1万亿元，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五。这个是他那个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对外公布的啊，就未来的一个展望。本田排名第九。全球销量是352.2万辆啊，在日系车企当中依然排名第二。但是较2024年是有下滑态势的。北美是本田全球最大市场，然后，也是微增啊，微增。本田北美、中国、日本、欧洲四大核心市场中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区域是北美啊。然后相比之下，中国销量啊同比下滑24%。本田呢也在采取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包括宣布将对汽车业务战略开展根本性的审查，原因就是电动汽车业务亏损持续扩大，导致整体汽车板块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本田还宣布将量产车型的开发业务重新规划。归旗下研发子公司排名第十的是铃木，铃木全球销量是329.5万辆其实这个铃木它已经在18年正式退出咱们中国乘用车市场了，但是呢。值得注意的什么？就是铃木啊，长期聚焦小型车的这个领域，凭借它的经济耐用、高性价比啊，这种，再一个就是跟本田、丰田、日产之类的，就是这种全品类、全区域布局的一个日系巨头不同，它的主动收缩欧美啊非核心市场，它把所有资源呢集中于优势的区域啊，这种精准的，就是叫什么取舍，成为它近年来销量保持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从区域上来看的话，印度是铃木全球第一大市场，也是它的基本盘，它长期占据印度乘用车市场4到5成的市场份额，印度是它核心的增长引擎。2025年，铃木在印度。

出销量，就是184.42万辆。然后本土市场日本是它第二大市场啊，销量在72.9万辆，占比22%。所以就是在日本特有的微型车分类 K car 的领域，铃木的销量达到56.9万辆啊，也是2025年日本微型车市场的领头羊啊。

0: 路的长度永远有
1: 尽，灯的光束永远有尽，
0: 心的距离永远有尽。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新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们来说说这个车企听劝式创新啊。听劝现在这个流行于网络嘛，现在呢是成为车企了这个比如发布会啦、产品迭代说明书章当中的一个高频热词。从过去工程师造车的技术主导逻辑，到现在用户声音驱动创新的市场导向转型，听劝式创新呢不仅重塑着产品的研发范式，它更悄然改写着行业的一个竞争规则。那么这场转型呢，既展现出破解低水平竞争的一个积极价值，也暴露出沦为营销噱头的一个行业隐忧。那么如何让听劝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催化剂而非流量密码？那么怎么样在用户需求与产品本质间找到一个平衡呢？有一位从业20年的车企产品总监，他就很感慨，他说过去我们总想着把最先进的技术塞到车里，但是我们却忘了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确实道出了行业转型的一个核心动因，就是这种从工程师文化到用户中心的转变，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升级的一个必然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放下技术本位的一个傲慢，转向倾听用户的真实诉求。听劝这个价值首先就是体现在抑制低水平重复竞争。长期以来我们看汽车行业存在的什么，就是模仿借鉴的一个顽疾，用户反馈恰恰能够精准的触达差异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听劝正在推动行业向核心技术创新聚焦。相关调查显示，60%的消费者遭遇过充电排队，半数以上的车主面临电池衰减问题，1/3的车主曾经经历过车机系统故障。这些来自市场的真实痛点，就倒逼着车企把研发资源投向这个补能效率、电池技术、智能座舱这种稳定性的核心领域。然后也有这个专业人士表示啊，用户的真实反馈是技术创新的最好导航，它让企业知道研发该往哪里发力。就是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是产品层面的一个优化，更加是产业生态的重构。当用户反馈成为产品迭代的重要依据，车企跟消费者的关系就是从买卖关系升级为共创关系。未来啊，他当时建立的用户反馈机制，理想针对家庭用户需求持续优化的一个座椅舒适性和空间设计，都是把听劝融入到企业的一个运营的典型案例。那么这种共创模式，它不仅提升了用户的忠诚度，更让企业获得了持续迭代的宝贵数据的资产，形成了用户反馈、技术改进、市场认可这种正向循环。所以说在听劝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有一种危险趋势也正在蔓延，就是部分车企将听劝打造为营销噱头，然后用花哨功能来堆砌，来替代核心技术的升级，让用户导向沦为流量导向。最典型的是伪听劝式的这种产品迭代，无视用户核心诉求，却在无关痛痒的配置上大做文章。某新势力品牌也曾经高调宣布啊，宣称说根据20000用户反馈新增15项智能配置，但是实测数据显示它的制动距离、续航里程、真实性等核心指标仍然落后于同级的车型。而这种新增的什么星空顶氛围灯啊、座椅按摩12种模式，这种功能使用率不足10%。这种啊，这个舍本逐末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听劝的误导。但真正的听劝是解决用户的刚需，而不是迎合小众的猎奇，脱离核心性能的功能堆砌，最终只会被市场淘汰。营销化的倾向还导致听劝流于表面形式啊，部分车企呢，虽然建立了用户反馈渠道，但是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和落地机制。用户建议要么就石沉大海，要么就被简单处理。相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5.8%的消费者认为车企服务响应速度需要提升，71.53%的呼吁是价格透明化。就这些反复被提及的诉求，恰恰反映出听劝在执行层面的断层。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企业啊，将这个用户反馈当做什么？当做营销素材，在发布会上大谈用户说改我们就改，这实际呢却没有建立常态化机制啊。这种就是选择性听劝，不仅消耗用户的信任，更加扰乱行业的竞争秩序。
所以深层来看的话，伪听劝的根源就是在于企业缺乏长期主义思维。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了，但是部分企业啊，仍然沉迷于短期流量效应，将听劝作为博眼球的工具，忽视电池、芯片、操作系统这种核心技术的累积。你当用户啊，从新鲜消费转向理性刚需的时候，那时候你要只做表面文章，听劝式营销，你一定会失去市场的根基。真正听劝式创新从来都不是用户需求的盲目迎合，而是在精准把握用户痛点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布局加速推进的当下，车企需要让听劝从营销话术真正渗透到组织架构、技术研发、全球化战略的各个层面啊，在用户声音与产业本质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组织架构的革新呢，是听劝落地的基础保障。业内专家建议，车企要建立用户反馈、数据筛选、技术落地、效果验证的一个全流程机制，借助数字化的工具来提升反馈这样的一个效率。高效听劝呢，并不是听取所有的声音，而是听懂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需求。那么这个需求强大的数据筛选和分析能力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在全球化布局当中，听劝更加需要本土化适配的智慧啊。随着中国汽车出口持续攀升，如何倾听海外用户的声音也成为新的课题。之前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实践提供了有了参考啊，就是针对欧洲用户的话，对续时里程的真实性的高要求，优化了电池管理系统，然后根据当地充电习惯调整了快充策略，响应环保诉求又增加了可回收材料的使用比例。那么这些调整并非基于国内用户反馈，而是通过当地用户的访谈、道路测试，就是体现因地制宜的一个智慧吧。更核心的平衡就是在用户需求和核心企业价值观的一个坚守。听劝呢，并不是放弃了技术追求和品牌的调性，而是在坚守核心技术底线的前提下优化用户体验。比如说智能驾驶的技术迭代当中，部分用户

追求功能越多越好，但车企不能为了迎合需求而忽视安全底线。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的三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落地，正是在技术成熟度与用户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的典型案例。那么听劝式的创新兴起呢，也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深层变革。它既是行业摆脱同质化竞争的破局之道，也是车企应对消费升级的必然选择。但真正听劝从来不是营销话术，而是组织架构、数据能力、技术研发的系统性革新啊，也不是盲目的迎合客户，是在洞察需求本质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车企意识到，听劝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技术创新更贴近市场，让产品更迭更精准地回应用户痛点，行业竞争也将回归价值创造的本质。站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 50% 的行业新起点上，唯有将听劝融入企业发展的 DNA， 在用户反馈与技术坚守之间找到平衡，在本土市场与全球布局中持续深耕，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听劝的路很长，行则将至，坐则必成。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及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记好我的个人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咱每天呢帮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析一些车辆方面的资讯，还有就是线下啊可以咨询我一些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8: 找家有喜事啊。
7: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8: 找家有喜事。
7: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8: 找家有喜事。
9: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10: 好了，我们的家有喜事又和大家开聊了。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在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分享一些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以及注意事项。大家每每听节目的时候，特别是备婚的新人宝宝们，一定会有所收获啊。今天想跟大家说个什么话题呢？婚礼对于新人们来说算是一次人生大事儿，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新人在婚礼之后，你回看你整个的流程，就会发现哇，我还是留下了很多遗憾，比如说其中的某个环节没有做好啊，我拍照的表情不佳呀，等等一些问题，导致自己越想越郁闷。正在备婚的小仙女们，是不是也担心婚礼上出现一些突发的情况啊，影响到整场婚礼的完美度？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就是已经举办过婚礼的新人，他从过来人的这个角度说说他们婚礼上的一些遗憾，带大家一见避坑啊，听一听一定会有所收获的。那你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传红来保持交流互动，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7399哈。首先就是要调整好身体的仪态，比如说新娘美琴她就说了，她说在结婚之前啊，她就和老公说好了，他们一起去锻炼身体塑形以及调整身体仪态，但是因为拖延症一直把计划就搁置了，到了婚礼前一周就开始加急了，每天都在锻炼调整，然后呢婚礼当天他们都很疲惫，出片之后啊就发现两个人都没有精神，仪态也没有很好。所以说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婚礼的准备期时间跨度可以更长一点，每天呢选取一点时间做一下自己的仪态调整，形成你的肌肉记忆。而且呢婚礼的前夕你饮食啊尽量的是清淡，减少熬夜，避免皮肤状态和精神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看每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到的是他的精气神，对不对？还有一个要提示大家，不留遗憾的话一定要记住和家人合照。新娘乐乐就说了，她说结婚的整个过程她都很繁忙，从早上接亲开始就一直忙，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她结婚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就是和父母家人的照片太少了，想起来的时候简直是暴风哭泣呀。给大家建议就是什么呢，最美的样子，最美的日子，一生一次的这个大事儿，机会很难得，所以说和父母家人多拍一些合照，在接亲的环节啊，你可以多找出一些时间和家人多多的拍一些合照。当然了，除了这些家人之外，我们身边的闺蜜朋友啊也要留下一个精美的瞬间，这样的话呢，我们回忆起某某的婚礼的时候，是不是更加开心快乐，回忆满满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不留遗憾就是要伴郎伴娘的分工一定要明确了。这个新娘贝贝就说了，她说婚礼前一天晚上啊，我们就和这个伴郎伴娘分别 过了一次流程，走了一次彩排，根据流程呢，就简单的分配了一下个人的任务，没有仔细的分配，结果呀，这个第二天全都乱作一团呐，出现突发的状况，没有人去处理，现在想着当时的场景啊，哎呦，我头都大了。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呀？就是你伴郎伴娘的分工，你可以用清单列出来，避免现场出现混乱的状况。你可以让一个宝宝作为机动事件的负责人，婚礼现场的一些突发事件，你就可以找到能够处理的人了。我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好，因为你当天的时候新郎新娘都很忙碌，你总不能让新郎官拿着手机到处的接电话去处理安排各种问题吧，所以说一定要找一个人作为机动事件的负责人啊。当然这个人如果各个方面都认识，或者认识的面广一些的话，那就更完美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婚礼现场的一个表情的管理了。因为新娘佳佳说了，她说她自己很喜欢抓拍的瞬间，觉得这样的镜头呢会很新鲜，很鲜活，很有故事。她也把这个需求告诉了摄影师，但是最后看到照片的那一刻她就懵了，哭的笑的都像表情包，总之那表情啊就叫一个绝呀。就建议大家在婚礼现场感动落泪，或者是你开心大笑的时候，这些都是真情流露，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格外的需要注意表情管理了。你可以提前对着镜子，哎，多多的练习一下自己的眼神和表情啊。还有就是仪式的环节紧张忘词儿了这个新郎小乐就说了，他说他提前准备好了一大段向老婆诉说衷肠和表达感谢的一些话语，虽然打了副稿，但是在婚礼现场一紧张就忘词儿了，马马虎虎就结了尾，有些话也就没能说出来，这真的是他一个超大的遗憾呢。所以说给大家的建议，因为你整个的婚礼现场的气氛还有自己的紧张，很有可能会出现忘词儿的情况，所以说誓言的环节建议新人宝宝提前准备好誓言卡，你可以直接读，也可以在你忘词儿的时候看一眼，提醒一下自己，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就留的遗憾少一点，或者不留遗憾了呢？还有一个就是婚礼场地一定要提前定，因为这个新娘小文就说了，她说本来啊，之前和老公就是看中了一家酒店的另外一个婚宴厅，但是那个厅档期很满，他们的婚礼时间又紧，最后没定上，所以说建议姐妹们有看好的一个场地啊，一定要及时定下来，免得之后了您会后悔的。哎呀，提示了这么多，其实也是各位过来的人，也就是新娘们，在整个举办完婚礼之后，他们的肺腑之言。所以说一定要，这也是在整个婚礼举行完之后，大家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提示大家的，调整好身体的仪态呀，和家人的合照啊，伴郎伴娘的分工啊，婚礼现场的表情管理啊，仪式环节紧张忘词儿了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婚礼场地的提前预定，这些都是我们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的重中之重啊。所以说我们唠叨了这么多，提醒大家就是你一定要好的场地和团队，甚至婚纱档期都很紧张，酒店婚庆四大金刚和婚纱礼服一定要早定，如果档期满了，你可以考虑淡季啊，或者是平日，或者是非吉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在面对各种问题解决方式的时候，你自己的想法还有这个契合度了啊。不管怎么说吧，让婚礼不留遗憾的这些建议您记住了吗？收藏好了，我觉得以后在自己备婚的过程当中，或者身边的小伙伴备婚的过程当中，发给他们，让他们也看一看，了解一下，最起码的你做一个提前的心理建设和准备，我觉得这都是保证我们婚礼完美呈现的一些必要因素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继续来跟大家聊备婚当中的一些相关人和事儿了哈。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到婚庆酒店啊，或者是我们的四大金刚啊，或者是婚纱礼服的租赁呢、啊、化妆啊、喜糖啊、伴手礼啊，还有婚车呀、啊、等等等等这方面的需求。如果你需要我们家有喜事节目来帮忙的话，随时可以和我们来联络，包括关注我们的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让各位新人的小伙伴的婚礼们呈现得更加精彩吧。刚才给大家提示了一下，我们就是已经结过婚的新郎新娘他们的一些让大家不留遗憾备婚当中的一些建议。建议当中啊，就说到了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婚礼酒店的。那说到婚礼酒店的时候，我觉得婚礼酒店的这个选择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你整个当天婚礼的一些呈现的效果。要想实现你理想当中的婚礼，我觉得这个婚宴酒店的选择就是重中之重了。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你需要考量的事项都有哪些，然后呢，备婚当中占比非常大的这部分支出一定要仔细的考察，用心的去选择啊，听一听看看对您能不能有所帮助啊。首先就是要确定婚期了，选定婚宴酒店，你就先要考量婚期，尤其是选在婚礼旺季的时段，往往这个酒店就非常抢手了。你临近婚礼再找酒店，很难找到你满意的，不信你就去试试看，因为你选择的面是非常小的，不是被定出去了，就是你需要的这个舞场啊，人家都已经满了，另外呢，各个方面又没有完全十全十美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在婚礼旺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半年以上抢订档期，筛选出条件尽可能符合预期的酒店，就得看你们的眼缘了，看看孩子们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除了确定婚期之外，你一定要确定规模和预算。这个你选定酒店的时候，你就要确定预计的宾客人数，而且你要做好你的预算，包括你酒席的费用啊，场地的布置啊，灯光音响设备的费用啊，要确保选定酒店的时候不会超支。特别是有一些五星级的酒店，它涉及到后期的一个搭建材料，各种各样的一些费用，我们都要提前算好账。要不然的话，你整个这个结婚比作是一块大的蛋糕，本身你婚庆酒店的占比就够高，支出就够大了，你再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超支的情况，整个的你这个预算就不够分配了。所以说一定要确定你的规模和预算。还有就是前期的调研，就是在你实地考察之前，你可以在线上网上初步的调研，了解酒店的服务范围呀，还有一些它的服务口碑呀，作为参考，然后你查找一些符合需求的酒店，这样的话呢，你的效率就会更高了，你不会开着车到处没有目的的去选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要看宴会厅，一定要去现场看，你得看一下你这个厅的大小，能不能摆下预期的桌数，婚礼舞台是不是够大，你这个通道的位置是不是合理，层高是不是合适，你看看它的装修环境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还有你的婚礼风格，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新人去选这个自己结婚厅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个眼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除了看好这个厅，你就要进行一个实际的数字的参考和比较了啊。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要你看灯光音响视频的设备了。灯光音响 LED 屏等设备直接关系着你这个仪式的现场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功能。你在预订酒店的时候，需要看一下这个酒店是不是提供这些设备，而且提前测试一下效果，如果感觉不满意的话，你可以找婚庆使用更专业的设备，你提前一定要有预期和准备的。另外还要看什么呢？当然一定要看菜品和酒水了，因为你在选定酒店的时候，这个菜品是非常关键的，关乎来宾体验感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在订酒店的时候啊，最好能够进行试菜，而且呢要提出改进的需求，同时你要关于这个宴席的规格呀、价格也要有个详细的了解。除了基本套餐之外，你在现场是不是可以再加菜呀， 费用怎么来收啊，你菜品的价格是不是有季节的浮动啊，等等这些事情你都要详细的问清楚了。酒水呢，通常是在婚宴消费当中占比比较大的，有的酒店甚至不允许你自带酒水，所以说新人在订酒店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了这个酒水的消费规则，避免你的预算超支啊。继续加油喜事，来聊我们的这个选婚庆酒店的这个事儿。刚才提示大家了，选婚庆酒店你要确定婚期，你要确定你的规模和预算，你要前期的调研，你要去看他的宴会厅，还要看他的灯光音响的视频设备，你还要看他的菜品和酒水。除此之外，你还得考虑一下你这个酒店的交通位置啊，方不方便，你这个周围有没有地铁啊、公交啊，是不是醒目好找啊。另外你还要看停车场和附近停车位的状况，看看到底能容纳多少辆车呀。这个是来宾在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非常关注的一点啊，也给我们来宾在这个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提供更加的一个便利条件吧。另外呢，你还要看他的服务品质，因为你预订酒店的时候，你最好留心的观察一下你这个心仪酒店的这个服务质量。比如说你这个婚宴桌附近会安排几个人负责，会不会有专人等待为宾客服务的，现场有没有负责调动的指挥的人员，你也要感受一下整个服务人员的整体面貌和服务态度。这个当你第一次和你相中的心仪的这家酒店打交道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就会有感触了。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就要做一个细心的考察者，无论是酒店当天的一个呈现，还是当天负责接待你的时候一些交流沟通的一些情况，还有你想到的和他所提示到的能不能很好的进行一个顺畅的沟通，这都是我们选定这家酒店的时候是否能够达成一致，是否能够最终敲定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看服务品质啊。还有一个就是要看费用了，说了很多，我觉得这当中都离不开费用，因为你除了这个基本的场地的租赁费用之外，你还要问问有没有其他的收费项目，比如说有没有进场费呀，比如说有没有它设备的使用费呀，比如说有没有超时费呀，避免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支出，以免在最后哎，孩子参加完婚礼之后在结账的过程当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误会，或者没有想到的没有提示到的，到时候你这个支出又加大，避免心情不愉悦啊。其实我觉得结婚就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无论是新人啊还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们都是非常开心快乐的，不要被前期没有做好的一些各种周到细致的一些准备打扰到整个当天的心情。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吧，给大家的提示希望能够帮得上各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清楚了在选婚宴酒店的过程当中注意的一些问题，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包括你确定婚期，包括你规模和预算，包括你前期的调研，包括你看你的宴会厅，还有看灯光音响视频设备，看你的菜品和酒水，还要看交通的便利程度，看它的服务品质，看它的费用情况。如果这些你都看到了 OK 了，那你在婚礼当天的时候你所有的这些准备都已经非常完美了，那你的婚礼就一定非常的圆满顺利的举行了。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跟大家聊了我们让自己的婚礼不留遗憾的几点。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尤其是心脏外科。那心脏外科涉及到了这个科室的疾病到底都有多少种？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名医，重量级的嘉宾啊，来自于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外科的党支部书记、学科带头人、心外科主任兼心外科一病房的主任田海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大家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通过直播热线，包括微信公众号，给大家来答疑解惑。您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田主任。田主任你好。
1: 陈红你好。
0: 你好你好田主任。田主任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我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田主任叫田海，他是一级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后、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导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外科党支部书记、学科带头人、心外科主任兼心外科一病房主任，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分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的常务委员、国家心血管专家委员会微创心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非公立医院协会心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专业技术领军人才梯队心血管外科带头人、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微创胸心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应该说田主任从事心血管外科临床工作30多年，是哈医大二院心血管外科的特诊专家，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外科技术，擅长所有常见心血管外科疾病的手术，在微创心脏手术、重症瓣膜病外科治疗、房颤外科治疗、肥厚型心肌病外科治疗、大血管杂交手术，以及包括干细胞移植、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等多种方法在内的中末期心脏病整体化治疗，具有更深的造诣。2017年入选黑龙江省卫生计生专业技术高层次优秀人才，2018年获得黑龙江省龙江名医的称号，2019年被评为黑龙江省卫生健康系统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的科研项目40多项，在国内外著名的刊物上发表期刊文章130多篇啊。我们说重量级的嘉宾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机会非常难得。应该说田主任在百忙当中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机会，有涉及到心脏外科的问题能够及时的请教我们的田主任。田主任，其实说到心脏外科的时候哈，您在临床上面对的一般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患者，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给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大家有问题具体向您咨询好吗？
1: 好的好的，非常高兴在这里能够跟各位

0: 听众去交流。那么整个心脏外科这个领域呢，其实它的这个疾病谱呢，也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20年前，其实呢，我们心脏外科的治疗疾病应该以先天性心脏病为主。因为那个年代呢，可能我们这个胎儿的产前筛查呀，不是很好。这样的话呢，就有大量的先天心脏病患者，比如常见的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啊、这一类患者。但是呢，随着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前筛查和各个治疗水平啊，整个这个提高，其实这一部分病人呢，现在存在，但是呢已经少了。那么接下来的呢，这第二类常见疾病呢，就是瓣膜疾病。可能呢大家不太了解，说瓣膜是什么？瓣膜其实是心脏，把心脏想象成一个水泵的话，它其实是心脏里的一个单向阀门。那么人的心脏里大概有四个这个专门来控制血流方向的单向阀门。当它出现病变呢，那我们就叫心脏瓣膜病。在20年前，那么可能呢，特别我们北方以风湿性心脏瓣膜病是为主的。就是说这样的病人很多。一般呢都是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症状，随着年龄增加逐渐加重。
1: 因为风湿，我知道它是全身性的一个免疫性的疾病，
0: 全身性的，对，
1: 所以会影响到瓣膜。
0: 对，因为风湿呢，其实它是把自身的瓣膜当成了一种外在的一些东西，它去破坏它。这是这个导致这个风湿性瓣膜病的一个这个前提。但是呢，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的改善，其实我们东北啊，实际现在看还是冬天还是很温暖的。其实现在的东北的风湿性疾病发生率已经远远低过南方了。就是说我们东北现在的瓣膜病不少，但是是什么来的呢？实际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生存的年限提高了，就说白了，寿命提高了。寿命提高之后呢，那么我们身上的这个所有的部件可能用的时间长了，
1: 老化了。
0: 这个医学上叫什么叫退行性改变？
1: 退行性改变，对。
0: 这样的话呢，就是退行性病变引起的瓣膜病，是我们这个心脏外科现在治疗的第二大疾病。第三大疾病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实际老百姓都知道，就是冠心病。老百姓都知道冠心病这个问题，但是呢，可能大家更关注的冠心病呢，一个是吃药，另外一个呢，可能呢都了解的是我们要在心血管内科做介入，比如说球囊扩张啊、支架治疗啊，这是。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治疗这个疾病它是分步骤的。当它比较轻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药物治疗；进一步加重，可能考虑介入性的治疗。随着介入的提高，咱们现在心内科的专家们也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病人。但是仍然有一些病人是不适合通过介入方式解决的。那么这部分病人要想治疗，他可能就得要到心外科来做搭桥手术。叫冠状动脉搭桥，它和支架比呢，它俩的理论不一样。支架是把里面的隧道打通，搭桥呢是绕过狭窄的部位，所以叫桥嘛，桥梁。
1: 对，
0: 所以说这个
1: 重新搭建。
0: 对，重新搭建，这是第三类疾病。第四类疾病呢，其实是现在逐渐在增加的一类疾病，就是我们原来叫心脏外科，其实现在呢，在专业上叫心脏大血管外科。它为什么要加大血管这几个字呢？就是和心脏相连的，向全身输送血液的这个脉管系统，这个管道就是叫大血管。它就老百姓讲话叫主动脉。这个主动脉呢，随着这个现在比如人的压力高引起的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年龄的增加，这个管道系统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一般呢都是由中央硬化引起的，那么它就会出现一种疾病叫主动脉瘤或者主动脉夹层。这类疾病呢现在随着增加，这也是我们心脏外科常见的，这叫第三类疾病。剩下呢还有一类，就是说是第四类疾病吧，它叫什么呢？叫心衰类疾病。这类疾病呢是随着这个现在治疗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加的。原来呢在20年前可以说这类疾病大家几乎不能治，或者偶尔能治呢，也大家知道就是心脏移植。因为这个心脏衰竭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做移植。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治疗水平的提高，那么这一部分病人已经开始可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人工心脏的方式去治疗啊，这是主体是这些，剩下的有一些呢，就在这里就不给大家介绍，但主体这四类疾病。
1: 好的，非常感谢田主任，因为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在您的脑子里，临床上接待的主要还是以目前的冠心病，或者是叫心心病啊，还有一些瓣膜性的疾病，心脏大血管的一些疾病，主要是还是在我们外科当中非常常见。先来给大家解答一个问题，好不好？
0: 好。
1: 临床我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 说，女性43岁，有的时候心电能够查出来室性早搏，这是怎么回事儿？
0: 这个呢，刚才在给大家介绍病种的时候呢，并没有介绍这个。其实人的心脏呢，总体上它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水泵。
1: 嗯，
0: 这个水泵呢，它总体包括三大系统。
1: 嗯，
0: 第一大系统呢，就是它的泵系统。这个泵系统呢，就是说它心脏得有力量，得能够通过收缩和舒张把这个血液挤压出去。
1: 嗯，
0: 这是第一大系统。这个系统里还包括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瓣膜，因为瓣膜呢它只能向一个方向开放，所以就保质了这个血流才能单向流动，而不至于形成往复。第二大系统是什么呢？第二大系统应该叫冠脉系统，就是说心脏怎么能保证它这个心肌细胞能有血液有营养，它能坚持工作。
1: 嗯，
0: 它需要有一个叫是冠脉系统给它供营养，这个有病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冠心病。还有第三大系统，其实刚才我并没有介绍，那就是啥呢？就是它的传导系统，也就是它控制它节律的系统。
1: 那就是这个心室早搏了。
0: 对对对，因为正常的人呢，其实他的心率呢应该叫窦性心率。这个窦呢是窦房结，来自于这个解剖结构，它叫窦房结，由它发出信号，沿着心房向心室传导，这才能导致心脏是一个有规律而且协同的收缩，它并不是乱收缩。
1: 嗯，
0: 但是呢，当心脏某种原因，比如说先天性的疾病是可以的，比如说瓣膜病的晚期引起也是可以的，比如冠心病也是引起的。还有一类就是它并没有这些原因，它就是单纯传导系统出问题的时候，它的起搏点不在窦房结了，它跳过窦房结，它跑到心室这个位置。因为正常的传导应该是窦房结的传导通过心房到心室，但如果它直接到了心室，从心室起搏就会导致心脏的收缩是紊乱的。那么这样呢有两个不好的影响。第一个，它本身它是这个自己是不舒服的，人是有感觉的，我就觉得像心翻个一样心不舒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节律的收缩其实导致这个心脏的泵的功能就减轻了，就是它实际上相当于心功能也受损害的。像这一类的病人呢，第一个，他如果经常能发现的话，建议要做这个至少24小时甚至48小时以上的心电监测，要监测他到底多长时间什么诱因的情况下他会发生更多的这个节律的失常。
1: 那就是43岁，还是建议你做一个24小时浩特，
0: 对
1: 对不对？
0: 还是建议要做。
1: 这样的话呢，整个那个报告出来之后，就能够知道你这个室性早搏出现在几点，什么原因，
0: 对对，
1: 是吧？
0: 尽量去分析它这个原因，而且同时应该要做相关的，比如说有没有缺血的检查，也要做这个心脏彩超，去看有没有结构的异常、
1: 结构的变化。
0: 对，因为刚才我介绍了，它第一，它是可能由其他原因诱导的。比如说缺血，或者是这个瓣膜病诱导，所以是首先你得排除这些。
1: 好，
0: 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单纯是节律来的，
1: 嗯，
0: 其实轻度的是可以靠药物去治疗的。
1: 好的，好的。微这位听众听明白我们田主任给您介绍的吗？然后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可以随时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技术留言就可以了。其他的听众有涉及到心脏的问题，我觉得今天的机会非常难得，大家不要错过啊。抓紧时间请教我们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心外科的党支部书记、学科带头人、心外科主任兼心外科一病房的主任田海。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听众朋友，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医大二院的田海主任。所以说我们在给大家直播交流的过程当中，根据您的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随时接通热线帮助您答疑解惑啊。田主任你看看啊，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在临床上会听说很多人说胸闷气短，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甚至有的出现胸痛，就这种心绞痛和我们平时一些普通的一些胃痛啊、肩背痛的疼痛，它有什么样的不同，让我们 自己更加警觉，因为心脏毕竟是一个大的泵啊，24小时不停止的工作，很辛苦，我们得好好爱护它。就是说出现哪些信号，我们要立刻就医，不能硬扛啊。您临床接待过很多这样患者吧？
0: 嗯，是的
1: 啊，
0: 这种患者还是很多见的。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我们做医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其实我们在临床出诊的时候呢，也会经常遇到有些人呢，他很紧张，来了之后说我疼得很厉害
1: 啊，
0: 这个但是呢，我们看完之后反而说，我说你别紧张，别紧张，
1: 没事儿，
0: 哎，你可能只是一个这个过度的这个太焦虑了
1: 啊。
0: 但是有些人呢，他反而不觉得什么样。来了之后是一说，哎，我这个有点难受，但是医生会很紧张，医生会说你先别动，那个怕有风险。总体来讲，大家是一个怎么样去判断呢？
1: 嗯，
0: 一般的来讲，这个由于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而引起的疼痛呢，还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是叫胸骨后，就是我们前胸啊，还是基本上比较正的位置，胸骨后。
1: 嗯、
0: 那么呢，是一个相对的，并不是锐利的疼痛，应该是比较钝痛的。有一词儿叫压榨样疼痛，就是甚至说，就比如说我们曾经吃东西，这个比如说特别干噎着了，就是那种哎，就是说这种压榨样的疼痛。而且这种疼痛呢，它的持续时间，它既不会只疼个一秒两秒，它一般的来讲也很难说是疼的时间太长。当然了，有一些人特别严重的，就已经出现严重的心绞痛、心梗了，可能他疼痛时间会长一些，但大多数人可能也就是十分八分的，因为他随着他这个疼痛和全身的调节，可能他这个心绞痛会有一个缓解。那么这种情况的疼痛和你这个有的时候就感觉滋儿一下这一种疼，就老百姓总说哎，说针扎一下，
1: 对，
0: 这个实际上我们当医生呢，有的时候是经常遇得到。那这种往往可能是这个肋间神经痛一类导致的，
1: 哦、
0: 所以这个大家要有一个区别。
1: 那肋间神经痛就跟心脏就离着远了了，
0: 嗯，对，
1: 它就没有关系了，
0: 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一个是内脏疼痛，一个其实还是一个神经性的，对对对、
1: 哦，
0: 神经性疼痛。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一些我们经常还是对一些高危的人群，比如年纪偏大的、肥胖的，曾经有过诊断说有心肌缺血这样的病人，其实建议还是随身带一些，比如像硝酸甘油。其实硝酸甘油它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它解决风险，第二个呢它可以试验性治疗。比如我有点
1: 试验性治疗，
0: 我稍微舌下含那个一粒儿、
1: 嗯、
0: 就可以，我少量的，它如果真的是因为心绞痛来的，其实它效果会比较明显的。它就能缓解明显，既安全，可能又有个实验性的治疗。
1: 嗯，
0: 就能更好一点。
1: 那个硝酸甘油，我看有的人会含那个像那小葫芦那样的一个小药瓶，里边是粒儿的那个。
0: 那个应该不是硝酸甘油啊，
1: 嗯、
0: 那个具体的应该不同的，当时是以
1: 速效类似于速效的。
0: 就是、这个实际上我就没想说它这个是什么东西，就因为它可能是以中医为主的
1: 啊。
0: 其实呢，这个我们不排除我们的中药啊，中医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它呢含有一些刺激性的这个味道
1: 啊，
0: 其实呢，有的时候它反而会掩盖一些本身很明显的治疗，因为你比如硝酸甘油它没有任何异味，反正你含了之后它有扩张冠状动脉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如果好使，它是比较真实的，
1: 就好使了，
0: 对对对，
1: 就症状立马改善。
0: 如果其他的呢，你比如说用了之后，它可能虽然好了，可能是只是让你觉得清爽一些啊，觉得什么呀、
1: 啊？
0: 有的人可能症状上并不是这个缓解的太明显。
1: 明白了。
0: 就是所以说我们还是一般的。首先一点，我们还是因为我是还是这个就这个临床这个以这个就是我这不叫西医啊。应该就现代医学这个为主、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它相对来讲我觉得它少了一些其他的干预、
1: 嗯、
0: 可能更明确一些吧。
1: 哦、
0: 嗯、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了这个钝痛的或者是一种压榨性的疼痛的时候、
0: 嗯、
1: 大家也引起重视，是不是？
0: 对的、嗯
1: 哦、立即就医是吧？
0: 嗯
1: 嗯，还有就是我们在以往经常会说胃疼啊、
0: 嗯，
1: 它有的时候很混淆这些症状、
0: 嗯嗯，
1: 这个大家一定要分辨开、
0: 嗯，
1: 因为有过这样的突发的意外，就是方向盘上哈、
0: 嗯嗯，
1: 就是因为以为是胃痛，
0: 嗯、
1: 其实是心脏。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建议大家立即停止目前工作，是吧？
0: 对，
1: 最好是叫120送到医院、
0: 嗯、
1: 比较方便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
0: 其实那个这种呢，就是和胃痛的区别呢，就刚才其实我说的，比如说它是以这个心绞痛为主的，你可能用硝酸甘油就能够轻度的，它就能分辨出来了。
1: 哦、
0: 如果胃疼，它硝酸甘油它是
1: 不会好使的。
0: 对，嗯、
1: 好，各位有心脏问题，抓紧时间请教我们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外科主任兼心外科一病房的主任田海田。 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接下来田主任，我们来接一个听众朋友的现场热线啊，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样的具体问题。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陈红。
1: 哎，你好。
3: 田主任好。
0: 哎，你好。
3: 我吧，那个心脏哈、都好几个月了，我是早搏，就吃什么药也不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带浩特住了9天院，浩特是防早3300多，然后平均心率是55。我吃过多少药物我跟你说一说，田主任。吃过养心胶囊，完还吃过这参松养心胶囊，完吃过心宝丸，比那个比索洛尔，还有普罗帕酮，贝特勒克，完还有健脾生血片儿，乌龙胶囊，完还有那个叶酸，还有对叶那个酸那个叶那个叫酸酸枣那个酸枣仁胶囊。
1: 不，你这些同时吃还是都是吃过的？
3: 就是我住院的时候他就开始试，大夫就说试这个，比如说比了帕酮吃几天，完不见好，完赶紧又换了药，就反正总是在换。我都是不是我自己，都是大夫经过大夫看的。我信今天正好那个
1: 田
3: 主任这么重量级的啊，我赶紧咨询一下。我说怎么办呢啊？
0: 那个我插一下，我问一下，就是你。您在这个检查的过程中，他给没给你完全排除刚才我说的这，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彩超看有没有心脏结构的变化，比如心室变大、心房变大或者瓣膜的问题，甚至你做没做过，我那个没有问您年龄啊，但是我觉得是这个年龄也应该做没做过冠状动脉的检查，比如说最简单的冠状动脉的 CT， 你做没做？就是因为都做过是吧？
3: 对对，
0: 那你这些都没有问题吗？
3: 对，那个我那个，但是就是冠状动脉，我是一年前做的，那时候吧就有点有早搏，完去看的，你说反正他说挺好的，没有斑块，也没堵，完再加上我那个又做甲功五项啊，就是几乎是全面检查了，就是这个早搏，就不消失，就是有时候跳挺快，完有时候吧还特别慢，我吃完那个他们试那个贝特勒克啊、比索洛尔，我就40多下了。
0: 你现在面临的问题肯定是这样，你跟着我的思路走，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我先问到的，就是你现在基本上你说已经排除了这个冠心病和这个瓣膜病啊，心脏变大引起的这个原因。第二个就是你介绍了一个这个平均心率50多，那你如果做 HOT 平均心率50多，你心率肯定是偏慢的。是这个是这个在这个早搏类疾病里头比较难治的，因为这个对早搏类疾病呢，大多数都是抑制心跳的药物。但是当你平均心率要50的话，那你最慢心率能到40吗？
3: 37。
0: 那37，那就是说你的难受其实在一定的成分上是和你心率过慢是有关的，你本身的增加的风险也在这儿。所以说，那你的这个医生没有建议过你要做这个起搏器的治疗吗？
3: 他说了，再慢的话，就下一步就是这一项了。
0: 是的，是这样啊，我简单的给你解释一下，因为呢，从这个节律异常的角度来讲，还是这个思路，先排除其他原因导致的节律异常，你说你排除了，没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节律的治疗，节律其实单纯早搏一天3000多次并不算多，这个并不是你特别难受的根本的原因。你之所以换了这么多药，我想医生就是因为他对你是非常棘手，如果给你治疗的话呢，这个力度大了，早搏压下去了，但你心率太慢，对你来讲也难受，也矛盾。
3: 对，
0: 所以说呢，那个他就要不停的换药。但实际上现在对你的治疗，其实比较合理的方式是你要加起搏器，起搏器去给你托底，然后你治疗就容易了，你就可以这个相对来讲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你如果否则换药的话，其实我想你不会找到这种合适的药物的。
1: 他如果加起搏器的话是怎么加呀？也是一种手术吗？
0: 对，这个就是在咱们心血管内科一种介入的治疗，基本上没有什么创伤的。他就可以，他其实是一般都是按需的，当你心率特别慢的时候他就会起搏，当你心率是合理的情况下，他还是自己的心跳。对，这个 还是得这样，否则的话呢，其实你难受的很大的成分，我觉得不是房性早搏，很可能是因为你心率过慢引起的你的不舒服。
1: 嗯、对。你可以做一个加一个起搏器、嗯、然后你那个再调早搏、嗯、可能相对来说就很好
0: 了，很好办了。
1: 对，
3: 我吧平时那个就是心率也是慢，但是吧好像挺就是时间长了可能适应，因为我那个今年68岁，就是年轻时候岁就是对心率也不快，但是吧我这个我就觉得他有的时候我那个什么焦虑啊还是抑郁啊往这方面考虑，完我还自己觉得没到那种程度，完还有说是下一步是什么叫射频消融啊，还有那个说这方面的、
0: 是这样的，你这个量加上你的基础心率，你做视频消融基本上你要是不上起搏器还是不行的，你心率太慢了肯定是不行的。视频消融的的确确是治疗这个一些早搏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啊，但是呢总之一件事儿，你可能说我以前心率也偏慢，但是一定记得你以前的心率偏慢那时候是你身体它够用了，心脏够用的时候心脏自我的调节，而你现在的心率其实它一定是代表着你的年龄增加了，你本身心跳的这个心脏的这个结构，也就是说从窦房结发出来的这个信号是少的，老年人用起搏器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它并不代表你有多特殊，如果你不去把最低的心率保证住，其实太慢的心率对你的危险是高过你房性早搏的。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你的重点是在心率慢这儿，并不是早搏这儿、对吧？
0: 对，如果假设他的确是心率都能到30多次，而且他防早才只有3000多次的话，他还用了这么多药物，那么可能就不是因为防早的原因了。就不是防早的原因了，因为你以前你可能是40次够用，但是那个时候的心脏功能，那他每跳一下可能射出去血量你全身是够用的，但你现在不够了、你可能就表现出来了。
1: 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
3: 田主任的意思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下没有药就是可用，是不是？
1: 你得先把
3: 心
1: 率调过来呀。
0: 对，你如果不去把心率调过来，你药物谁也不敢给你用的量大。
1: 对呀、用量大了有风险，他俩是自相矛盾的。
3: 是一好多医生是说我这没有药给你吃，我说那咋整啊？就这么挺。
1: 加一个起搏器有那么麻烦吗？
3: 哎呀，他那我有糖尿病，我害怕
0: 没问题。
1: 他是不是在身体里扎一个小盒子啊？
3: 对，
0: 对
3: 对对对，是我听说过这个，因为住院好多人。
1: 那您可以了解一下。其实他现在临床上技术非常成熟了，这个太常见了。他不像那个有的时候，比如说搭桥啊，或者是换心呢、可能是相对来说，
0: 他是一个很微创、很微创的一个手术。而且你一定想啊，就是所有的需要起搏器的人，没有年轻的，甚至也没有说是血糖、血压都很好的，那他就没有心脏的问题了。
1: 好，哎，
3: 好，
1: 再见，赵女士
3: 啊，
1: 哎，别客气，好，
3: 再见，
1: 哎，好了，各位继续拨通我们的现场热线8799739987997399，就心脏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外科党支部书记、学科带头人、心外科主任兼心外科一病房的主任田海主任，田主任，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啊，张女士你好，
4: 哎，谢谢。那个我找田主任，那个我说说我的病。
1: 您说吧。
0: 好。
4: 啊，田主任，我那个23的时候，我有那个风，就是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完了我就没控制住，3个月以后就变成风湿性心脏病了。完了，这么多年也没犯，完我就天天走步，上公园一走走10圈，累着了，完了就犯了，完我心我好了呢，完了就上医大那个医院。看病去了，他说我那个，哎，我也不知道说的啥，完了给我开药，开5样药，完我这么那是2020年的事儿，完我就始终也没去看，始终按照这药吃，完姐挺好的，完我那意思问问你，问问田主任能不能换个药是咋的？
0: 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点啊，这个风湿性心脏瓣膜病，大多数呢都会很多年。 一般的来讲的呢，也就是至少10年，有的30年才发病。
4: 那50多年了。
0: 对，它是正常的，就是说它是一个缓慢进展过程。因为刚才这个已经讲到了，它是你自身把这个心脏瓣膜当成异物去排异，去杀灭它，所以说最后导致这个瓣膜的损伤。但这种损伤产生之后是个缓慢的，所以你本身可能自我感觉是没问题的。但是，我非常想知道你现在瓣膜的形态和心脏大小，其实你自我感觉是不对的，我不能说你这个和现实就绝对差距有多大，但是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的人体呢像一个生产，比如生产电视的一个大工厂吧，你的心脏呢可能就是它一个核心的这个一个部件，就是它的一个大锅炉房，它产热的这么一个大锅炉房。当你这个心脏功能差的时候，其实这只是让心脏去这个加紧加班的去维持生产。它表面上看起来你生产的量可能还够，但实际上你这个锅炉房可能已经造得很惨了。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等你发现你连生产都生产不出来的时候，你的心脏可能就没有治疗的方法了。所以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瓣膜病并不是出现了就一定要手术，但是必须定期观察，这个定期原则上不超过1年。
1: 那你这都5年了，你去做一个看一看瓣膜形态和大小吧。
4: 10月份我姑娘我体检，那个大夫说的那个让我撤了2人药，说我可好了，我也不知道那个咋做的那个 B 超咋回事，我也不知道，反正说挺好的。那个田主任，我从来都没有什么肿了，这那是一概都没有，
0: 和你那个没关系。我刚才讲的很明确了，你这个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说是，哎呀，我没事儿，我这个没有病，这都希望，我也希望，我也希望您是没有这个问题啊。但是呢，我的意见是这样的，第一，你要找专业医生。一般的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医院的心脏外科得可以。如果说这个医院呢没有心脏外科，我建议你要换。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治疗理念是不同的。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呢这个治疗同一个疾病，但是在不同的学科它的方案是不同的。肯定在你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想要做手术啊，就是说这是正常的。但是你是不是应该手术，还是要有专业医生判断。
1: 对，
0: 所以我必须知道你有一个专业医院的专业的心脏彩超的结果。另外一点呢，其实除了心脏彩超之外，包括心电图，包括这个胸部看 CT 去看这个心脏心影的大小，肺子的纹理，也包括你这个血的化验，比如说有一些去诊断心脏损伤的一些心肌酶血有没有变化。一个医生啊，去判断这个病要不要治，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数值，也不是一个医生说他说行就行的啊，就是说是我们要综合去判断。你还是应该稍微的要积极一点。
4: 我去找你，像是医大二院找你，行吗？
0: 可以，
1: 那你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微信公众号。
4: 我是那个网上挂。
1: 对，
4: 我主要问田主任，我现在这药怎么办呢？用不用吃啊？
1: 得看具体情况。现在不能通过电波就把你这个药加了或减了，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好不好？
4: 我再问田主任一个事儿啊，别着急。我那时候在医大。我得脑梗了住院，大夫让我吃那个阿法他那个钙片和阿司匹林。我吃这么多年，我不吃行不行啊？
0: 你先不要停。既然你说了可能要那个跟我见面，我还是希望能见到你真正的你的本人，你最近的权威的检查，然后我再跟你去说。因为一个人的治病啊，也刚才就像我说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点，也不是一个器官啊。你这个你还有脑袋的问题呢，你这个阿托伐他丁钙它是降脂的呀，你这个阿司匹林呢，它主要还是针对比如脑血管和对啊，它这个它是抗血小板类药物，这些东西 都不能。你先别着急停啊，你既然要见医生见我，那咱们就见面再说。好吧，
4: 我肯定得去找你去了。
1: 好吧，
0: 好，
4: 谢谢田主任。
1: 哎，
4: 我送网了，挂号我找你啊。
1: 好，再见。
4: 谢谢。哎，
1: 别客气。好的，各位抓紧时间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就心脏的问题抓紧时间请教我们医大二院的田主任哈。田主任，我们在冰城医生的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你好，主任，女性53岁，最近几年 夜间心脏总是不舒服 ，Heart 做了很多次，平均心率56次，夜间最低心率40次。他说心脏彩超做了正常，冠脉 CT 也没做，夜间心脏经常难受醒，但是白天还没事，经常会心慌，心动过缓，这是怎么回事？去年他一年做了4次 Heart， 最慢心率是37次，最快是120多次，平均心率55到57次。
0: 从他这个说呢，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心率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他和刚才那位朋友呢还不太一样，因为那位朋友的年龄啊，还有这个他的这个早搏的表现会比较多一些，他实际又有早搏又有慢，而这位朋友呢，他其实上并没有说他有什么早搏的问题，单纯如果讲他睡眠时静息心率说是44是可以接受的，还是可以接受，并不是不能接受。当然了，他这里头其实我已经就听到了他说超声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然后他这个做冠脉呢，他说应该是他查了，没查是吧？
1: 他冠脉CTA 他没做，
0: 没做是吧？
1: 对，心脏彩超做了。
0: 他是今年是50。
1: 53岁，对，
0: 是这样的，第一个53岁女性，这个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冠脉的 CTA，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呢，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年轻的女性是很少有人医生会问及她有冠心病的问题，因为这个女性本身的她的这个特点，她就在年轻的时候特别有雌激素的保护，她这个对整个脉管系统的保护是很好的，所以女性呢在年轻的时候很少会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这个临床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当这个绝经以后，就是说他这个整个这个体内的激素水平发生变化以后，他这个冠脉出现问题的概率就增加了。所以呢，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冠脉 CTA 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他的难受有没有可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年龄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更年期和休息睡眠的问题啊，有很多这个年龄的女性，她会出现晚上这个心难受啊，但是你仔细追问，因为这个没法交流，但她仔细追问她有没有这个年龄，就是这个睡眠不好，比如说晚上这个就睡不着觉啦，这个睡眠时间比较偏短啦，或者睡得偏晚了，如果这样的话呢，其实去调整更年期，去调整她的睡眠，往往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1: 好的，她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上显示什么呢？叫窦性心率，有的时候心动过缓，然后偶发性的早搏，就这个，您看一眼，他那个不太清楚哈。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这个呢是我看，偶发性的时间，
1: 他这个不太清楚，
0: 基本上看到了，是这样啊。窦性心率呢，它是正常的心率，就是刚才我讲到了，是由窦房结发出的。所有人的正常的心脏节律都叫窦性心率。也就是说，实际上窦性心率是个好词儿。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确是房性早搏，室性早搏也是少量的，也是少量有的。这就是刚才我又回到了这个原来的这个基点上。那么它已经排除了这个心脏结构的问题，它做了心脏彩超。那么呢，这个年龄53岁，其实建议他做冠脉的 CTA 去看一下。
1: 好。
0: 如果冠脉有问题，那包括现在他应该查一查血脂了。50多岁女性有的血脂就高了。
1: 对。
0: 就是他往往就出现，就是因为雌激素的下降，他就激素保护下降之后，他就一下就上来，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往往他都会好很多，所以呢这个冠脉的问题，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就是他有没有更年期，有没有睡眠的障碍。
1: 好的，这是田主任给您的一些建议，做一个冠脉 CTA 吧。
0: 对，
1: 然后睡眠还有这块一定要更年期做
0: 一
1: 个好好调一调哈。好，各位，这里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特别请到了一位大咖，就是来自于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外科的党支部书记、学科带头人心外科主任兼心外科一病房的主任田海。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心脏外科疾病知多少，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交流，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即可啊。
5: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田主任，我们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就问到这个问题，他说血脂正常，低密度是2.33，然后颈动脉有一个斑块。
0: 是这样的啊，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说明你这个冠脉有斑块的可能性也有。
1: 啊、
0: 就是说，它这个
1: 那冠脉 CTA 一检查不也能看出来吗？
0: 能看出来，能看出来、啊。因为它实际上呢，人的这个血管就是按一级一级吧，就像树干往树杈分级似的。
1: 啊，
0: 实际是到冠脉呢和这个颈部的血管的级别是差不多的。
1: 啊，
0: 那也就是说，这个脉管系统它是一个整体。当有一个点出现了这个斑块，那么实际上其他点是都可能的，因为它的整个内环境是一样的，血液在全身流动，它整个的周身是一样的，
1: 在这儿有，在那儿可能也有，
0: 都可能的。所以说有的这个老百姓现在叫心脑血管疾病，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的专科划分并不把心脑划在一起，但实际上老百姓说心脑血管疾病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心血管、脑血管它在某种级别上，在这个发病上是比较一致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是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
1: 好，它的糖化血红蛋白是 6.0， 空腹血糖正常。
0: 像这种呢，它实际上应该是属于虽然值你比较正常，但是它可能也还是在边缘上。你比如说在低密度脂蛋白上，就拿这一个做例子啊，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冠心病指征的人来讲，那么它其实二点几都是正常的，在正常范围，但是你经常会看到有些专业的医院，他就会写，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他的要求的指标就更低了，
1: 1.8，
0: 哎，他就降下来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些人你已经出现了内环境的问题，或者是这个血管内皮的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如果达到这个量，其实它还会蓄积。蓄积的可能还会多，
1: 对，
0: 所以说呢，并不是说一个直走天下，所以很多的时候医生啊说为什么我要见医生，就是因为他绝对不是靠一个指标看的。
1: 是的是的，他还说双向支双下支查了没有斑块，不是说你颈动脉斑块有了你其他身体都有斑块了，
0: 那不是，
1: 它是一个内循环的一个大环境，就看这个斑块有的时候是在哪儿，
0: 对，
1: 有的时候在颈动脉，有的可能在脑，有的可能在其他地方，
0: 不
1: 是
0: 不
1: 是，
0: 它只是一个概率的。
1: 对对对，好，各位抓紧时间继续来聊心脏健康的问题。那抓紧时间，有问题请教田主任，我们继续来聊吧。刚才您提到了就是那个胸痛的问题哈，我们讲了，还有就是心脏瓣膜。现在您刚才也提到了，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心外科的诊治范围，您就提到了瓣膜，特别是风湿性的一些瓣膜，而且现在随着退行性病变引起的这种多了起来。其实说到这个瓣膜的时候，在人病群中现在它这个发病情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在非常常见吗？一般临床是怎么来治疗的呢？
0: 是这样的，其实现在看，瓣膜病的发生率已经显著的在增加。这个显著增加就是因为退行性瓣膜病的到来。也就是说，冠心病是怎么来的？其实是我们的管道系统随着这个就是老化吧，它开始出现有狭窄，有的地方有破溃。那么瓣膜病也是一样，它是一个单向的阀门，其实上它是这个像绸子一样。其实它很柔软，但是很有韧度。但是应用年头多了，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比如说它变薄、变漏，就是漏了、破了。还有呢，就是变硬，变得不能运动了。这是两大类。如果它漏了呢，可能就叫反流性疾病；如果它变硬了呢，可能就叫狭窄性疾病。因为你这个年龄，咱们的生存年限提高了，老百姓的平均寿命提高了，那么这样所到来的这个瓣膜疾病，可以说伴随着每个人，可能有冠心病的病人都会有瓣膜病，因为年龄大了嘛，实际上发生率是极其高的。
1: 我可不可以把它形容为像门帘一样？
0: 可以的，但是门帘呢，它是两面都能推的
1: 啊，
0: 但是它是一个
1: 单向的，
0: 一个单向的，
1: 对，
0: 所以说它压力是很大的。
1: 是，
0: 比如说我们高血压也会导致瓣膜的这个损坏，因为我们人体内的二尖瓣就是承受身体就是血压最高的这个瓣膜，当心脏收缩的时候，完全靠二尖瓣把这个血兜住，然后从主动脉瓣把全血输送到全身。大家可能想的场景说是演电视，一下子把血管嘎开，那血要呲得很高，的的确确是这样啊。它的的确确是这样。那么这么大的压力都要由一个像绸子一样的瓣膜去承担，它当然容易出问题，
1: 很容易就破败了。
0: 对，所以呢，这个瓣膜病出现之后呢，在轻度的时候，其实是药物治疗是可以的，但这个药物治疗并不是治这个瓣膜，只是让心脏舒服。重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外科去干预了。
1: 换瓣膜吗？
0: 可以修，可以换。
1: 哦哦哦，
0: 当然能修，一定是以修为主。现在这个就修复呢，
1: 嗯、
0: 是第一追求。
1: 明白。
0: 第二呢，就是那没办法的话去置换。
1: 哦。
0: 嗯、当然置换呢也不一样，也有一些人换机械瓣膜，比如年轻人，那么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呢，可以换生物瓣膜。生物瓣膜它和修的就比较近似了。
1: 哦，好，各位有什么样的具体问题，心脏外科问题，抓紧时间请教我们的田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答疑解惑。还有刚才除到了心脏瓣膜之外是可修可换的，还有您提到了就是主动脉夹层的这块，
0: 对，
1: 就是大血管的是吧？
0: 嗯，
1: 就是主动脉夹层血管里的叫定时炸弹。那我们这个通常有一些什么样的诱因，如果真的主动脉夹层出了问题的话，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
0: 这个呢实际上我也是想和大家就各位听众朋友多说一说的
1: 啊，
0: 因为现在呢大家不太认识这个问题，我经常在门诊或者是我的朋友都经常

0: 他说：“我心脏一点毛病没有，就是血压高点。”
1: 嗯，
0: 其实呢，这个高血压病它就是心脏病的一种，它
1: 本高血压
0: 对
1: 心脏病的一种，
0: 它就是心脏病一种、
1: 哦，
0: 因为它只要血压高，那么它实际可能是因为这个血管的硬化来的，也可能是因为你心脏过度兴奋来的。无论什么样，那么它的结局是什么？第一个，心脏会劳损。
1: 嗯，
0: 心脏会比别人累，因为这个血压是怎么来的？是心脏用收缩的功能收缩出来的，它不是自己产生的，是心脏卖力气才出的血压。如果你血压高，说明你心脏每跳一下，那么它都要比别人累。
1: 嗯，
0: 如果一分钟就算跳60下，想想你这一天大概心脏要累多少下，所以这样的病人会有心肌肥厚，会有相应的这个各种问题。第二个，这种高血压的病人很多还都是因为血管的硬化，或者是粥样硬化，或者是单纯的硬化，他才会血压高，他阻力大了嘛，他硬了。那么这一类的病人冠心病肯定好发，因为你血管硬化，他这个冠状动脉也会硬化。
1: 对，
0: 还有就是主动脉，整个这个主动脉可能变得硬，变得里面有很多这个粥样的斑块。为什么叫粥样硬化？就是像粥一样。
1: 嗯
0: 嗯，就是说大家想想那个粥是什么样的，黏黏糊糊的，它其实管壁里都是这些东西、
1: 哦、
0: 那么这个东西当你压力还持续高的前提下，那可能就会破了。
1: 嗯，
0: 它一旦破了，假设破到了两层中间，就是我们可以想我们这个主动脉有三层，有内膜，有中层，有外膜，它破在了两层中间，也就是把内膜中层穿破了，它还没有突破外膜，这个病就叫主动脉夹层。为什么叫夹层呢？两层
1: 中
0: 间很就是让大家很直观。
1: 对，
0: 那么这样的病人他就是极度危险的，因为这类病人可以随时有我再把外膜突破了，那这病人就没有抢救的机会。当然呢，有些人更倒霉，他连夹层的机会都没有，它直接就破掉了，那可能这个病人就一下子就人就没了、
1: 哦、
0: 所以是个非常非常的这个风险大的一个疾病。目前看主动脉夹层，特别是在根部主动脉出现的这个 A 型夹层，就专业叫 A 型夹层，其实它这个一个月的生存率是绝对不到一半的、
1: 哦、
0: 就是一旦出现了，可能一个月之内一大半的人都坚持不住，这个是很危险的。那什么样的症状呢？其实也典型，
1: 嗯，
0: 就是疼，其实他的症状就是疼。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各大医院都有一个这个胸痛中心最直接的两大类疾病，一个是急性冠脉综合症，就是急性的心梗，就是他也疼，
1: 嗯，
0: 还有一类就是主动脉夹层，因为这个整个把你主动脉从中间撕开了。那肯定是疼痛很厉害的，而且这种疼痛呢，一般人是忍受不了的，浑身大汗的这个疼痛，就是大家能够感觉到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疼痛，而且呢，它往往从前胸会沿着主动脉去往后背去，因为主动脉是最后是通过一个主动脉弓转弯之后是沿着脊柱往后走的，
1: 嗯，
0: 所以它可能是从前胸疼到后背，有的人甚至疼到腰。疼到腿，因为它这个夹层的范围不一样，那这类病人很危险。
1: 是的，但是您讲的时候我就非常紧张哈，我觉得这种疾病挺可怕的，主动脉夹层在这块危险性非常高，
0: 非常高。
1: 所以说您讲的也是非常的清晰，然后易于理解，非常形象，也把它的整个的这个运动流程过程都告诉我们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心脏引起一个重视，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抓紧时间去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检查，然后跟临床医生面对面的去说说你的这些症状，越详细越好，是吧？
0: 对，
1: 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张女士有什么问题。你好，张女士。
2: 哎，您好。
1: 哎，请讲。
2: 我问一下医生，我是窦性心动过缓，臂波增宽，袖波增深，完了后边还有三个腰，我这个什么意思呢？是？
0: 是这样啊，首先第一点啊、哦、这个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个，窦性心律，说明你这个心律的起搏点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正常的。第二个呢、哦、说你心动过缓，那这个大家好理解啊，就是说你这个肯定是有这个跳得太慢了。一会儿我再问你啊，具体多少次。第三个呢，他就说到你 Q 波的这个问题，那就是一般的呢 ，Q 波都是病理性的，正常的人是不应该有 Q 波的，有 Q 波往往是说明你曾经有过心肌的缺血和坏死，才会有这个 Q 波。像这种情况呢，我再追问你一下，你这个心率说过缓，你最慢的心率到多少次？平均心率是多少？最快心率是多少？
2: 也就是50多吧。
0: 最快50多次是吧？
2: 对。
0: 最慢呢？
2: 最慢的。

0: 也就是40多，
1: 最慢40多，就是说你整体还是比较稳定，也不快也不慢，就是四五十次是这样吧，
0: 对。
1: 然后但是呢，那你做没做过相应的这个冠状动脉的一些检查呢？比如说，
0: 做过了，去年夏天
1: 是
0: 做
1: 做
0: 的。
1: 的造影是吗？
0: 造影啊，对呀，
1: 你做造影当时有什么问题吗？
0: 他还说没什么问题，
1: 就说你造影的结果，他说是你没有狭窄，还是说你现在没有需要处理的？这是两个事情啊，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他这个咱们的患者朋友们他不一定知道，就是说大夫说没事就这样嘛，但这个就这样嘛，有的时候是说这个不需要干预，就是我不需要治疗，就是比如说狭窄到40%，他就不需要处理，你可能用药就行了，到80以上可能要处理。另外一个呢，说不需要干预，是说我现在没啥招。就是已经这样了，比如说我已经形成了这个，有些地方都形成实壁瘤、缺血了，它这样，但是我也没啥可处理的，我处理不了，这也是说没啥事儿。还有一个就是你啥毛病都没有，这三个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你这个造影的结果是完全正常吗？你这个所有的这个血管的血流都正常吗？
0: 还说的还可以，因为拿着让医生看了，医生说挺好的，他说你这个岁数就算不错的了，他是这么说的，所以你也不需要吃药，但是我今年开始吧，就是累一点，心就不舒服，不舒服我就吃点丹参滴丸呢，或是硝酸甘油，你就吃这两样药，
1: 但是按理说你不应该这样随意的去吃药啊。那你那个其他的检查呢？你比如说你这个血脂的检查、血糖的检查，你平时的血压又是什么样的？是高是低呀？
0: 血脂不，但是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是3点几，3.4，
1: 那你肯定是高的嘛，你肯定还是挺高的，
0: 血压一般，我现在吃那个，吃的降压药，也就吃完好，就120多，要不吃的话150、140左右，
1: 那你吃的是哪一类降压药啊？
0: 落活血，
1: 罗活血哈，是钙拮抗剂类，其他的呢就没再吃其他的药物是吧？
0: 我现在吃的是什么呢？金纳多，我一天吃4粒，早晚粒，完了。
1: 那你为
0: 现
1: 什
0: 在
1: 么
0: 我
1: 吃
0: 现
1: 金
0: 在
1: 纳多呢？是这个心血管医生告诉你吃的吗？
0: 不
1: 不
0: 是，
1: 是。
0: 大伙不都说金纳多吃点金纳多挺好的，那我就吃点了。
2: 大家不要乱吃药啊，你不能人云亦云呢。
1: 金纳多是不是因为现在不好买，所以大家都想吃？
0: 我还吃什么了呢？吃那个利普妥。因为他说我有颈动脉有点斑块儿，我现在
1: 我
0: 就吃。
1: 想你说的这个是你有用了药的，其实我觉得你是还是冠脉这应该有点问题的。我建议呢，你如果有时间，你可以把你那个造影碟拿来我看一看，它不应该是你任何问题都没有，应该医生说的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这样。所以对于你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按冠心病的这个治疗是可以的。其实你现在也在做，因为冠心病治疗呢，就是降压呀、降脂啊、抗凝啊，你其实都在做，对吧？降压你在吃落活血，你说你控制得很好，我就提醒一个，别光量一次。你比一般的来讲呢，你比如说我上午量一量，晚上睡前也量一量，因为有的人呢，你可能这个药物起效的过程中效果都挺好，但是可能过效了，它时间长了，
2: 没
1: 它
2: 有
1: 可
2: 戏。
1: 能那就可能又差一些。就是一天多量几个点，你确定一下你血压是不是很好，然后你血脂其实你在吃药吗？你在吃利普妥吗？你这
2: 对。
1: 就是在吃降脂药吗？所以说那你没啥说，你吃着利普妥，你低密度还3点几，说明你血脂是蛮高的。
0: 我说一句，我吃利普妥的时候，低密度是2点几，
1: 2点几也是将将达标嘛，所以说你就得坚持吃，对啊，你是得坚持吃的，应该吃，可以的，这是要吃。但是呢，关于心脏这一块呢，是这样的，一般的来讲，冠脉的这个冠状动脉的抗凝啊，就老百姓叫抗凝，我们都要用抗板类药物，就抗血小板聚集类的药物，一般呢就是阿司匹林啦、伯利韦啊、贝琳达呀、这一类的，它是不同类型。但是呢，这个金纳多呢，往往针对还是这个，比如说静脉系统的比较多一点，比如脑外科、神经内科是常用的。比如它实际就是银杏叶的制剂嘛，所以说你如果是没有脑袋的问题，你就想在心脏方面，你就吃阿司匹林就好了。
0: 我脑袋没问题
1: 那
0: 呀，
1: 你应该吃阿司匹林好一些。
0: 那我还不再问你，我这个心脏不好，我吃丹参滴丸好啊，还是硝酸甘油好啊？有的时候难受，吃上一
1: 这
0: 丸就好
1: 两个都不对。你是这样的啊，这个丹参滴丸呢，它当然它是这个也是中药类的啊，就说你从缓解上，用也好，不用也好，它对冠。

0: 小一点，因为它已经把它精简到化学成分了，它俩不是一个概念。
1: 哦，
0: 嗯，
1: 明白了。
2: 那我就吃西康呗。
0: 我觉得
1: 不是
0: 你
1: 冠心病的话，你就是冠用心康，
0: 应该用心康。
1: 只是建议你，但是你千万别人云亦云。你朋友说吃这个好，你就吃那个；他说吃那个好，你就换了。
2: 我没敢吃，我这个，所以说我今天听录音，我就想问一下这医生。
1: 但是你也你这样的也不是很科学的，就有的时候吧，我们还是需要一些相关的物理的检查作为一个支撑数据。
0: 你那样，你找个时间可以把你那个
1: 造
0: 影的碟
1: 造影
0: 来看一下。如果你的确有狭窄，那可能就要考虑还是用心康是对的。但你如果没有，就像你所说没有狭窄，你血压又没问题，你血脂又行，那你就不需要吃心康了。你为啥吃那么多药啊？
1: 对呀、啊，所以说吃药必有缘故啊，好吧？
2: 他有一个问题，
1: 啊、
2: 我爱人的是他也是窦性心脏心动过缓。左心室高变压，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一般的来讲，可能和他这个血压高有关。
1: 哦、
0: 血压高导致左室的，比如肥厚啊，他往往这心电图上会表现左室高变压。
2: 哦、
0: 嗯，
1: 好吧。
2: 血压不高。
0: 它不高呢，是你量的这个第一个，你量的时间点；第二，你对它的这个认知，因为每个人的血压对他心脏来讲，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值啊、但是高电压这个呢，并不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你关注就可以了。
1: 嗯，好吧。
2: 那我要去，你是医大二院，
1: 医大二前海主任，嗯、
2: 前海主任
1: 对。好、
2: 啊，
1: 心外科 啊, 啊，好，再见。
2: 外科
1: 哎，
2: 谢谢。
1: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哎呀，其实有的时候给大家解答问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存在很多误区啊。
0: 是。
1: 我们真的让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冰城医生专家老师的这个每一期科普，让大家能够更丰富自己的认知，
0: 是这个问题，
1: 是不
0: 是
1: 啊？
0: 是这个问题。
1: 你看，今天我们就觉着说高血压真的就是一种心血管疾病，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也别在临床上自己给自己当医生，甚至于有的会到百度啊，会到各种其他的网上。去问诊，就是觉得自己给自己看明白了，不一样。人体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专业的问题还是找专业的老师来解决。非常感谢田主任，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不能再多交流了，谢谢您，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吧。感谢大家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的每一期冰城医生，再见，再见，田老师，
0: 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0: 天方、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6: 金公子又打这腰里摸出一枚铜钱来，把这铜钱往桌子上一放，我就有这一文钱，你如果拿得起来的话，我就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帮你拳头把这枚铜钱呢给凿那桌子面里头去了，跟桌子面平了。店小二一瞧，心想这文钱我不能拿了，我要拿的话得拿斧子往外抠。哎，好的。哎，店小二转身又出来了，说掌柜的，这东西无论如何得买，这位拿着一文钱帮一拳子砸那桌子里头去了，这位肯定是江洋大盗，咱可不能得罪，要得罪了今儿晚上就能把咱这店房给点着了。掌柜的说，是啊，那就给他要什么给他买什么。好嘞。店小二到街上去不多时，把应用之物都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这金茂叔跟严茶散两人就在店房里边分香跪倒磕头，对天明誓，共续年羹，皆拜为金兰之好。俩人一叙这年羹啊，严茶散比他大，这金茂叔管严茶散叫大哥。叫完了大哥之后，两个人磕完了头了，重新坐在酒席宴前，又继续接着喝。雨墨这心里边可不是滋味啊。小书童雨墨心想，严公子，严公子哦，这回你是又钻到他的圈套里去了。他们在屋子里边正在对坐饮酒的时候，忽然看又打店房门外边来了四匹马。这四匹马呀，有两个人骑在马上，另外两匹马是空着的。这四匹马来到店房门外，头前这两个人又打马上跳下来，就找这店掌柜。店小二跟店掌柜的出来一问，说您找谁？我们找金公子。哦，找金公子。店小二赶忙就进来。店小二也不知道哪位是金公子，这屋里边坐俩公子，一个是看着穷点的，一个看富足点的。朝门外边来这两位，骑着两匹马，还带两匹空马，这肯定是穿得整齐的这位。他来到严茶散的跟前，哎，我是金公子。严茶散说，我不是金公子。哦，哪位？哦，是，有什么事情？哦，您是金公子。金公子啊，这店房门外边来了两个人，带了四匹马，他说要见您，您知道这事吗？哦，好，我知道的，那是我的仆人。啊，那是您的仆人？这店小二都愣了，心想您的仆人那么阔， 您怎么穿得这么破呀？啊！店经理心里又一琢磨，这是强盗，这小子是化了妆来的，这是个强盗头，甭问那俩人呐，可能是在哪儿劫了四匹马来，要见这头来了。店经理说：“那您外边见见。”好的。这金公子就出来了，果然，外边牵马的那两人牵着马已经进了店房了，四匹马拴到槽头上，过来给金公子见礼。金公子告诉这两人，你们就坐在这个东厢房吧，啊，坐在东厢房，明天早晨起来我们再动身，你们自己买点东西吃。好，这两个人就在东厢房里边住下了。自从这俩人住下之后，这店小二就不敢小看这金公子。金公子转过身来，来到这屋子里边，接着跟严茶散还喝，喝着喝着酒，突然间金公子一转身看见雨墨了，雨墨过来，我敬你一杯酒吧。雨墨在旁边瞧着，哎，金公子，您甭敬我酒了，我今儿个不想喝。不，雨墨，你呀、啊，放心吧，我这个人呐、啊，不是骗子手。我们两个一见面的时候，你一直是把我当骗子手对待的，是不是啊？雨墨一听，哎呦，这位观察能力很强。他真看到我心里去了。金二爷现在改称呼了，因为他跟杨公子磕头了，他小管他叫金二爷。我金二爷，我没那意思。什么没那意思啊？你这个话里话来带着一种讥讽的意思，我这个人是听得出来的，我是假装不明白。现在我跟你们杨公子已经成为特特的板兄弟了，以后再对金二爷这个样子那就不可以了啊！是金二爷您多担待，没有什么，你毕竟是一个小孩子，要知道这世上毕竟是好人多呀，你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坏人呐！啊，来呀、啊！他喊了一声来，外边来那俩仆人就进来了，给我拿30两银子。两个仆人拿过30两银子，就看这金公子把30两银子就推到了余墨的跟前。余墨，这30两银子是给你的。余墨心想，这还差不多。哎呀，我们现在东西都当了，你要再不给我们俩钱，我们就到不了东京了。哎呦，我谢谢金二爷，这我跟我们公子盘船路费就够了。不，这是给你自己的，不是给我大哥的。我大哥，我另有安排。雨墨一听，这心里边震动了。怎么着？给我自个儿30两？雨墨赶紧就站起来了。哎，金二爷，您给我这么多钱，我也没地儿花去。我哦，有地方花，你把它收起来好了。雨墨把这钱收起来，对着金二爷表示感谢。于是当天晚上，这金某书和严茶散就共同又在一个屋子里面住下。雨墨呢，这回不在外间屋搭床了。雨墨心想，我用不着担这心了，雨墨在对面屋里住下。一夜过去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雨墨听见那屋有动静。这金公子早晨起来一伸懒腰，感情念诗成癖，又念叨上了：“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雨墨这回也不接茬了。出来之后，雨墨就问我：“金二爷，您天天早晨念这首诗什么意思啊？你不晓得？这首诗是诸葛亮写的啊，这个诗写的非常有仙风道骨的味道。”哦，我看金二爷你也有点仙风道骨。就是啊，哎，金二爷飘飘真然，好像仙风道骨。哎，是是是是。这个时候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了：“李兄啊，这回我们要分手了，我到东京面临还有一件大事情。严兄，你到东京到哪里去呀？”严茶散就说了：“我投奔我的姑父，在双星桥下双星巷柳员外柳红的家中。我准备在那里呢读几个月的书，明年春天开科的时候好应试。”哦，这位金公子一问严茶散和他姑父的关系， 严查伞说跟他这姑父已经好几年没通音信了。金公子颇为严查伞担心，大哥，今次素贼未曾有私信往来，现在难免要引起思辨呐、啊。争辩之后，你有什么难题，尽管可以找我。好，贤弟，到时候我就找你吧。你上哪里去找我呀？你到哪里去呢？我去的那个地方没有准的。这个样子吧，你找我是找不到的。到时候我找你吧，是双星桥下，双星巷内，他叫柳红。对，好的，你我弟兄就此告别了。说话间往外走，四匹马都牵到店房门口这儿。金公子一转身，银兄，这两匹马是送给你们两个人的，我的两个仆人呢，他们两个乘着一匹，我自己乘着一匹。这两匹马你们两个人是一人一匹，马上面安排有入套，入套里边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应用的东西。同时我已经让我的仆人昨天拿着你那个当票到在那个上一个镇店里的当铺里把你那个玉珍纸给你赎回来了，东西已经放在那个入套里了。你我弟兄情深不改，露水长流，贪念相遇，何会有期。严查伞说，贤弟，但愿你我弟兄在东京汴梁再能相会。好的，我会去找你的。就看这位金公子一裸这马的缰绳，他是幡鞍认镫，乘胯坐骑，手手一举打马的丝鞭，啪，跟两个仆人一块骑着马走了。小书童雨墨站到那里半天没言语。严查伞回头看了看雨墨，雨墨，这个金茂叔如何？好人呐，好人呐。公子，咱们也上马吧。现在哈哈，咱是十字加俩点抖起来了。这一道上我雇个驴都得盘算盘算，没想到咱一下子骑上马了。严查伞就来上马赶路。他们上了马之后，这小书童雨墨才发现这马的入套里边给放了200两银子。雨墨心想，这一路上咱就不用犯愁了，吃的喝的住的都有了，这回用不着住小店上煎饼铺了，咱们得住好店房，一日三餐咱也得问问那整桌酒席不吃点菜了。雨墨说，公子，弄好了咱们天天咱也给来条鱼，叫一柱定乾坤，两柱开基业。严查伞一看，坏了，这位受了病了，跟那金公子学会吃鱼了。主仆二人到了马上边，啪的一下子马上加鞭，这匹马四蹄蹬开就来到了东京汴梁。多少日子多少日子他反正也到了。两人来到东京汴梁之后，打听着到双星桥，双星桥附近有个双星巷，来到双星巷打听到柳员外的家门外。一看柳员外这片宅子可不小，黑漆广亮大门，有五凳条子式的台阶，门口两个石狮子，两旁边栽着两溜龙爪槐，颇有点气魄。于是雨墨走上台阶叩打门环。这个柳员外原来是开小店的，因为当初严查伞的父亲严青进京赶考的时候住在他这小店里，住这小店里边的有了病了。这个柳员外这个人很世故，他看出来严青这个公子是个有钱的人家，同时发现这严青有才华，于是在他有病期间对他百般照顾。后来这严青赶考得中了进士，放了一任官员，就是武进县的县令。严青这个人是得恩不忘，跟这柳红越来越近，最后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的为妻。后来他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柳金蝉。严青呢，把自己生的这个孩子严查伞和柳金蝉姑表接亲，换了更贴了。后来这个严青在任上政绩显赫，吏部府正准备把严青要调进京都的时候，这严青得病身亡。严青这一死，两家这个往来可就断了，如今算起来也有好几年没有书信往来了。这个柳红很会过日子，小店开来开去就开成了大店， 开了大殿，在城外还

了很多的田地，在城里边还开了几个买卖。这个柳员外正因为他会过日子，所以这个家业是越积攒越大。今天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喝茶，有人进来禀报柳员外：武进县的严插伞严公子到。柳员外听到这里，先问了一句：他是怎么来的？他是骑着高头大马来的。好，有请。为什么柳员外先问问是怎么来的？这柳员外啊，势利眼。这个柳红自从听说县太爷严清逝世之后，又听说严家由于为官清廉，家道中落，所以就跟严家断绝了书信往来。更主要一个原因是严查伞到现在还不知道。严查伞的这姑姑，也就是柳红原来的夫人，已经病故了，病故了好几年了。人一死了，这个亲戚就更远了。这个柳员外自从前妻死了之后，就想续一个二房，挑这个二房足足的挑了两年。为什么挑了那么长时间？倒不是柳员外对这人有什么挑剔，主要柳员外对这价钱有挑剔。他说这个二房首先得打听打听这聘金多少，后来呢左挑右挑，有人就给他推荐了一家，是城东冯家大财主家的一位小姐冯氏。这冯家小姐长得相貌平平，但是呢据说陪送非常丰厚。柳员外一听既然是有这么一笔陪送，就同意了。所以续弦的妻子姓冯，如今现在他的妻子已经不姓严，姓冯了，是冯氏夫人了。按说如果说严查伞要是身着布衣步行而来，这柳员外有可能就不见。如今一听骑着高头大马来了，又是来进京投亲，跟他的女儿过去又有这样的婚约，柳员外觉得还是值得一见，马上吩咐有请。家丁到外边马上把严查伞和雨墨竹土二人就请进来了，两匹马喂养在槽头上。严查伞跟雨墨来到客厅里参见柳员外。柳员外坐在客厅里边，如今正在喝茶。柳员外喝的什么茶呀？柳员外喝的是土沫。怎么员外还喝土沫茶呀？这员外原来呀就喝一般的土沫，自从发了大财之后就不喝一般的土沫，喝高级土沫，离不开这土沫。要不他怎么发这财呢？就是时时处处都打算都计算，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就是这么一个吝啬之徒。柳员外一见严查伞，严查伞给他行礼，柳员外让他坐下，先就问了一问这些年没有书信往来家里边怎么样啊。严查伞说了一下家中的境况。严查伞这个读书人特别实在，并没有因为自己骑着高头大马腰里边有俩钱而悬悦自己如何如何富有。严查伞还是说自己家道中落，家境贫寒，说话间把自己母亲写的这封信就掏出来交给了柳员外。柳员外把这书信打开一看，这是老太太写给他的，开头还写的是妹妹妹丈的。柳员外就知道这老太太不知道他妹妹已经死了。书信上写的呢，严查伞到京东里边来赶考，到你家中寄宿几个月，在那儿温习功课，等到来年春闱开试的时候呢，让他应试，如果考中了，就守在那儿就跟柳金蝉就结了婚了。如果说这一科考不中，是否能够在你那再住一些时间，让他下一科再考。柳员外看完了书信，把书信装到信封里边，跟严查伞就说了，说严查伞大哥，你现在还不知道啊，你的亲姑母她已经去世了。这句话一出口，严查伞是颇为惊异。严查伞就问什么时候去世的，已经好几年了。柳员外就告诉严查伞了，如今我的妻子姓冯。严查伞听到这里是半晌无言呐、

柳衙门说，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亲戚，你投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你安排个房间，就在我家里边住着，好好的用功读书。毕竟你跟我的女儿还有过婚约，如果真要来年大考你能够应试得中，那么我就给你们两个把这婚姻之事给办了。这个柳红啊有心计，柳红心想，这个严查伞可能像他爹似的非常聪明，如今进京赶考，说不定他能考中，他要再考中一个进士，这又是一个官，我的女儿要跟他再结了婚，哎，我又攀上这官亲了，老一辈攀一回，小一辈我再攀一回，所以柳员外这才答应把严查伞收留，吩咐手下人把严查伞就安排在后花园腾出一间闲房，这个闲房原来还有个名字叫东篱书斋，利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这句话起的名字，严查伞跟雨墨竹仆两人就住进了这个东篱书斋。这间房子虽然不算大，但是很幽静，雨墨跟严查伞在这住下之后，当天晚上柳员外吩咐家人给严查伞跟雨墨送来的晚饭，晚饭往这一送啊，雨墨就说了，看来这员外啊是个小抠，怎么回事，这晚饭送的什么拌豆腐干啊，炒豆芽啊，咸拌嘎子头啊，弄两碗粥，再弄几个馒头。雨墨瞧这菜就跟严查伞讲了，公子啊，这个比咱俩在道上煎饼铺里吃那玩意儿强点不多。严查伞说，这位柳员外那是会过日子的人呐。雨墨说，好啊，咱就在这忍着住着吧，俗话说嘛，十年寒窗苦嘛，要想读书的话就得受苦，如果说太富足了，这书还读不好呢。吃喝完了之后，雨墨呢把这东西都收拾下去了，小书童雨墨一看没人给打水，雨墨滴了一个壶就上院子里边学嘛开水，在院子里边碰见一个小丫鬟，这小丫鬟叫春红，雨墨就问这春红，这厨房在哪儿，我就打开水去，春红就告诉雨墨，但是这个春红呢不知道雨墨是哪来的，就问他说，你是哪来的，雨墨跟春红就讲，我们是武进县来的。春红脱口说出了一句话，哟，武进县来的，是不是我们姑老爷那来的，雨墨知道他们这关系，雨墨说，对呀，正是严查伞严相公到这儿来的。雨墨那个嘴也快，说事儿也明白，三言五语就把他主仆二人到这儿来的目的说清楚了。这春红非常高兴，转身就走了。感情这春红就是小姐柳金蝉的贴身丫鬟。春红回到绣楼上给那小姐柳金蝉就送信儿去，但是小姐柳金蝉可不能上这来看这公子，那封建社会男女有别，别看是未婚夫妻绝不准见面。春红走了，这雨墨打了一壶开水回来了，就跟严相公说，严相公，看来这地方没茶，今晚上啊咱们主仆二人就得白水斗张了，明儿我上街呀给您学么点茶叶去。严查伞说，有茶无茶的这也无妨，白水更好，这叫清茶，对，咱是和尚。严查伞点柴灯烛，就在屋子里边坐着，借着灯光看书。正在借着灯光看书的时候，忽然听见外边有人轻轻的敲门。书童雨墨来到这就把这房门开开了。开开房门一看，在外边站着一个年轻人，不认识。您找谁？这个年轻人头上戴着扎花钻巾，身上穿着箭袖花袍，足下蹬着薄底的靴子，手中拿着一把折扇，长得是小脸盘，粗眉毛，小圆眼儿，这鼻子多少的有点勾，小薄嘴片，一笑的时候露出一嘴碎芝麻粒牙，两腮无肉，姜黄脸儿，在这站着，雨墨第一印象就不太好。这一问他，这年轻人就说，请问这是严相公的住处吗？咱们下次再说。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4: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3: 新闻的智慧，
4: 音乐的魅力，
3: 尽在财经。

我喜欢你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也是我一个人藏在内心的记忆。在2008年陈小春在独家记忆当中以男性的视角演绎了这首非常动人的歌曲。在2020年呢，青春重置计划张子宁用女性的视角来演绎了这样的一首歌。

今天的开工音乐来自张子宁这一版本的《独家记》，在2020年青春重置计划女生视角独特的来演绎，特别是开始的时候这个前奏就不太一样，钢琴声然后再配合上女生的感觉。今天的这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来分享那些我们非常熟悉耳熟能详经典的歌曲，再重新翻唱重新来制作后年轻的歌手来演绎，看大家觉得怎么样。好，我们继续来听歌。

那这一版来自李子婷翻唱的《表白》，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当中开启青春重置计划，把那些非常经典的、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用全新的方式、全新的歌手、全新的编曲来进行演绎，老歌新唱，一起来继续往下听。王子异掉了。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子异版本的调了，怎么样，是不是第一次来听呢？其实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演唱会听现场，就是现场听音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以前对这首歌没有特别多的感触在里面，就那年张惠妹哈尔滨的演唱会的现场，然后我们听到了这首歌，全场跟着一起大合唱了起来，有更深的感受在里面。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是一帆风顺啊，有我们的遗憾，也有一些苦楚，但是呢再过了很多年回来之后发现，哎呦，好像一切都过去了吧。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希望所有人那些掉了的回忆都能够化成最美好的风筝，继续来听歌。

这一版翻唱隐形人啊，大家还记得原唱吗？原唱是孙燕姿，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年在这个香港的演唱会上，然后当现场麦克风突然没电了，然后隐形人唱到一半全场大合唱，我愿化作隐形的人，就是这一幕永远不能忘掉。但这一版本其实我觉得还是少了点力量感在里面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以青春重置为主题， 跟大家来分享很多当年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然后呢重新编曲，然后呢找了新人的音乐人来完成哈。这一位大家非常熟悉了，来自单依纯版本翻唱 Beyond 的情人，一起来听听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哎，小的时候你会不会经常做梦，然后梦到自己会变得很强大，然后自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人。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学校经常会留各种各样的作文题目，比如说写一个20年后的你，或者是给30年后的你写一封信。现在时隔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大人了吗？

你曾是少年，来自焦麦琪的这一翻唱版本。今天呢，我们的音乐啊，就是老歌翻唱，看看这些现在的华语乐坛的这些年轻的歌手们唱出什么样的感觉。但我非常喜欢这一版翻唱，它有更多的少年的感觉在里面，好像在这个人生刚

刚刚开始的时候去思考，哎，我曾经也曾经是年少过，然后呢，刚进入到工作的岗位当中，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吗？嘿，你们实现自己小的时候梦想吗？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有跟全班同学说，我以后的梦想想成为一名播音员。哇，真的，这个梦想实现了。当然了，再小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更奇怪离谱的梦想，比如说小的时候想成为航天员，小的时候想成为亿万富翁，等等等等啊。小的时候总是天马行空的，也在纠结，哎呦，我到底是以后上清华好还是上北大好？哪个名字更好听？或者是小的时候未来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大房子？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不管怎么样哈，现在好像是眼前和小的时候的玩伴在讨论这件事情的年纪，但是一晃已经过去了20几年了。嘿，你们想成为你们想成为的大人了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我们那些经典的好音乐哈，看看这些重新翻唱有哪些故事在里面，我们继续来听歌。

0: 的剧。
1: 你有多少年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呢？超喜欢你，我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这首歌超级火，曲调非常的简单，非常欢快哈，来自沈以诚最近的翻唱版本。哎呦，最近他好像这个跟粉丝之间有闹不愉快哈，有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讲我好像不需要粉丝，我要成为艺术家，引发了很多粉丝脱粉的行为。这件事儿你们怎么看呢？明星跟粉丝之间，或者说歌手演员艺人他们跟粉丝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相处模式嘞？接下来听歌，非常会唱歌的男孩，他是有长进翻唱的这一版《连名带姓》。

听到这一首歌是重新翻唱版本的《非你莫属》，还是当年听歌用 MP3 的年代，然后我们拿着耳机塞着，然后听到一首温温柔柔的歌，爱你非你莫属，只能通过守候有你给我的幸福。慢慢的我们长大了，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换了熟悉的人唱这些熟悉的歌，或许当年陪伴你的那个人还在你的身边，又或许你们早就换了另外一种身份相处，再或者现在你们已经各安天涯，过着彼此不相干的人生了。但是没关系，总有那么一刻，我们勇敢的为爱奋不顾身。在音乐的时光当中，我觉得没有过期的这一个说法。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些青春重置计划，那些当年的好歌，当年塞进我们 MP3 里的歌啊，重新翻唱，看看大家觉得怎么样。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 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也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红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红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红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FM
2: 八八九
0: ，FM
2: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 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

0: 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 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

2021年23岁的山东蓬莱女孩刘洋放弃了各种职业尝试，回到老家，全身心地投身海参电商生意的创业浪潮中。她没有想到，第一次报单后竟然首先面临百万货款无法结算，供货商催款，焦虑的她彻夜难眠，流泪不止。长城云打定主意在网上经营梭子蟹，比刘洋还早了3年。凌晨3点的江苏连云港码头，常常能看见身怀六甲的长城云裹着厚重的羽绒服，与先生一起在零下8-9度的气温里，顶着刺骨的海风选购海鲜。即便手指生满冻疮，他也告诉自己必须坚持，这是他创业初期的日常。更遥远的20多年前，北京西南某批发市场里，庄淑英和妹妹经营着一个海鲜档口，货单全靠手写，货物全靠自己搬运，冷库冻得刺骨，还要面对同行的质疑，两个女孩能得成海鲜生意吗？在外人眼中呢，海鲜买卖一直是个标准的男性江湖，凌晨开市，冷库搬运，动辄几十上百斤的货物都是体力活，市场竞争激烈，稍有不慎便会亏本。然而他们没有退缩，反而在潮起潮落中扎下根，在风浪中闯出自己的航道。2024年中国海洋产业生产总值已破10万亿元，面对庞大的市场，数字化变革正在悄然改变着市场格局，电商成为海鲜行业的重要增长点。研究显示，电商的发展也为女性创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不断拓展着职业的更多可能性。在拼多多，越来越多的女性商家正借助这一机遇，找到新的商业航向。刘洋、长城云、庄淑英的故事，正是这个时代里普通人凭借平台破局的缩影。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就走进三个拼多多女老板的海鲜江湖。第一位，98年的女老板，27岁的刘洋。刘洋做海参生意已经4年了，与他通电话是一件愉快的事，说话干脆，直来直去，不躲闪，不隐晦。刘洋的老家在山东蓬莱，这里不仅是神话传说里的海上仙山，也是全国最大的海参加工基地，全国的海参都在我们这个地方加工，再批发到各地。刘洋介绍说，在正式投身海参电商之前，他尝试过渔具、母婴电商，但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向。2021年海鲜市场低迷，他意识到自己手里最好的资源其实就是家乡的海参，他决定试一试把海参搬上电商平台。开店的第一周，他卖了17单，但随之而来的是现实，销量低，流量少，单价高，卖不动。要想打开市场，必须建立品牌影响力，而这意味着需要团队、推广预算和运营策略，仅凭他一人很难支撑。与其死磕，不如换个思路，他开始试水拼多多。刘洋说呀，之前也试过很多平台，前期推广太耗精力，一个人真的很难，而且成本压力大。拼多多开店没有复杂的操作，产品上架就能卖，卖出去才扣费，不卖就不扣，这多方便。这种模式意味着他可以专注在自己最擅长的事，把产品做到极致性价比。他的判断很快得到了市场的验证，第一天他的拼多多店就卖出了10几单，一周后日均销量突破了50单，他当时就决定只做拼多多。刘洋将自己的拼多多店铺命名为老辽生鲜旗舰店，而无冰衣的海参产品成为刘洋进军海鲜市场的第一张船票。无冰衣的海参意思就是去掉传统海鲜冰衣的海参，减重之后价格却降低了 30%， 去冰且降价意味着利润的压缩，但没有过度的前期宣传投入，
刘洋觉得收益能保障，而且大家花钱买的是海参，不是水。刘洋期待这款产品能够成为他破局的机会。市场的反馈直接又明显，消费者愿意买单。买单是初步的认可，长期的认可反映在复购率上。浏阳的无冰一海参推过复购率达到 40%， 远超同行。如今呢，仅老寮生鲜旗舰店卖出了8万多单的海参，无冰一海参单品一周时间拼单量就超过2400只。浏阳说，我绝不打价格战，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做品质，做性价比，消费者和商家是互惠互利的。刘洋说，拼多多的自然流量机制让好产品自己说话，慢慢的他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团队，通过平台榜单和数据分析消费者需求，不断的开发低盐干海参、海参礼盒等新产品，陆续开设40家店铺矩阵，覆盖不同价格带，红极参、及时海参、大连辽参、蓬莱海参、刺参，海参类目下的几个排行榜浏阳都做到了第一，日均订单量也突破了2000单。2024年，浏阳的年销售额破千万，成为千万女企业家之际，浏阳仍记得第一次拼多多店铺大爆单，面对数百万元货款无法结算的供应商，他挨个解释的场景。当时订单太多了，能借的钱全压在货里，我一个个解释说在做拼多多，钱一到账立马结清，还好他们也熟悉拼多多，也没有太为难我，后续的货款也都顺利结清。他打趣道，现在遇到类似的情况那都已经不是事儿了。浏阳的成功来自于产品的品质与竞争力，也得益于平台降低了经营成本，让他能够大胆地推进计划。以前我们不愿意做西部市场，因为运费太贵，平台的中转费减免之后，流量成本大大的降低，更多西部消费者也愿意购买，这无异于等同于拓展新的市场，而推广费急速返还，让浏阳的成本一年下降了几十万。由于销售稳定，浏阳长期与蓬莱当地的50多个渔民合作，既能保证货品质量，又能帮助渔民解决销路问题。而在他的团队里，女性占比 80%， 电商的工作需要耐心细心，浏阳觉得女性很适合这个岗位。我们优先招聘已婚育的女性，她们有责任心，而且也需要稳定的收入来源。眼下浏阳正在梳理岗位职责，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对于未来，他的规划很简单，好好做事，稳扎稳打。刘洋爽朗地说着，到时候该玩就玩，该退休就退休。

0: 这是我们今天三个拼多多女老板的第一位98年的山东蓬莱女孩刘洋卖海参的故事。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和您分享的是三位拼多多女老板的海鲜江湖。95年出生的常成云走出大山以后，选择了前往上海打工。那个时候呢，这个在电子城做报表的贵州女孩，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未来会成为老板，拥有自己的事业，在连云港的海鲜江湖占据一席之地。2018年，怀孕后的常成云随着丈夫回到了婆家连云港，两口子期待在家乡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一天，在海鲜市场里，常成云被巨大的螃蟹深深地震撼到了。那螃蟹超级大，而且特别便宜，我从来没见过，当时我就决定我们来做这个生意吧，常成云回忆道。那个时候连云港的海鲜网销几乎被直播占据，但常成云了解了一圈，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直播节奏，我还是喜欢做店铺，这样我可以慢慢来，长期经营也更适合我。在选择销售平台的时候，常成云并没有多想，他从2016年起就是拼多多忠诚的消费者，身边的朋友也大多在拼多多上购物。基于对平台的熟悉和信任，他决定就在拼多多上开海鲜店。两口子的店名起得很质朴，渔民海鲜。常成云的先生是渔民的后代，因此他们的店铺从一开始就决定经营本地海鲜。这样呢，我们能有一些优惠的优势，而且我想着这么好的海鲜应该让更多像我一样从未见过的朋友尝尝。至于产品定位和销售理念，常成云没有想太多，他觉得自己就是消费者，喜欢购买物美价廉的东西，将心比心。他说，我们的东西品质好一点，价格便宜一点，然后呢，购物体验愉快一点，讲解耐心一点就可以了。这家夫妻店初步的成功来自拼多多平台的自然流量，拼多多的营销活动做得特别到位，所以呢流量特别好，我们运气也很好，开店的时候碰巧赶上了拼多多的窗口期。开店首日，常成云把货品上架，就看到有人浏览了商品，当天那个访问你在后台都能看到，蹭蹭蹭一直往店铺里进，然后访客就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常成云说起开店初期还是很激动的，技术费用也低，保证金也减免了，所以成本很低很低的。但是他们很快也遭遇到了滑铁卢。常成云清晰地记得，由于夫妻俩不熟悉流程，在销量刚刚上涨后出现操作失误，手忙脚乱导致大量的货单堆叠，粘在了一起，影响了大批的订单发货，最终错过了发货时效，被罚款了好几千。常成云说自己当时就愣在当场，我那么累，忙了那么久，怎么会因为这点原因就罚款呢？受挫的常成云好一段时间才从坏心情中走了出来，慢慢了解了平台的规则和机制。今天他回头看，怪自己零基础，啥事不懂就开始做。真正的考验呢，是在生意最红火

的时候到来，报单来得太快，货品却备得并不充足，两口子又不愿意降低品质，没办法，只能下架。日销量骤然下跌，到手的鸭子飞了，那感觉简直从山上掉到深渊，我甚至怀疑自己选错了路，打击特别大。长城云回忆道，但正是这些挫折让他对选品、经营思路与平台规则有了深刻的了解。一段时间以后，长城云的运营经验逐渐的累积了，店铺终于走上了正轨。作为资深的消费者，长城云深知拼多多的流量逻辑，只要产品好，自然有人买。于是他开始专注于开发新的产品。长城云开发的去壳蟹块和腌制梭子蟹便于直接加工食用，迅速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第一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百万。大山里走出来的长城云就这样在海边扎下了根，他觉得只是做了个良心生意。他坦言自己现在还谈不上成功，但他感觉自己最初选的方向没有错，总结下来八个字，真心实意，物美价廉。他最大的成就感并不来自于经济上的回报，而是能够陪伴两个女儿成长。我的两个女儿特别听话，而我可以陪伴她们成长，不会因为我去打工而成为留守儿童。在店铺生意忙碌的时候，长城云会雇佣不少当地的女性打包、弄箱、装箱。以前当地的女性要么外出打工，要么进紫菜场、进冷库，时薪只有15元，现在她们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他的事业不仅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宝妈，改变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能够在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与尊严，陪伴孩子一起成长。长城云常说，我的理想就是把生意做到我老家去，现在还没有实现，以后一定会实现的。

0: 在拼多多，女性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这句话正在被无数的女性创业者书写。从渔村到云端，从家庭零售到铺满全国市场的品牌之路，他们依靠诚信经营、产品创新，不仅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又勾勒出了产业的未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女性创业者的故事。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机遇的时代呢，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在外人眼中呢，海鲜买卖一直是个标准的男性江湖，凌晨开市，冷库搬运，动辄几十斤上百斤的货物都是体力活，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稍有不慎便会亏本。但是呢，我们要说的三位拼多多女老板的海鲜江湖，他们在这个江湖当中呢，没有退缩，反而在潮起潮落中扎下了自己的根，在风浪中也闯出了自己的航道。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三位女老板当中的其中的两位，就是98年的山东蓬莱女孩刘洋卖海参，95年的常开

云开渔民海鲜。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三位拼多多女老板的第三位啊，也是重量级的选手，从练摊姐妹到云端的蟹女王，70后的庄淑英姐妹，她们的海鲜江湖到底是怎样的呢？如果说90后女性商家凭借敏锐嗅觉迅速地进入电商行业，70后的庄淑英姐妹则用20多年的坚持和创新，书写了一段关于腾讯以突破的创业故事。从北京西南角的批发市场，到打造知名海鲜品牌的首先道，他们的经历就是传统商道在数字时代的进阶之路。

庄淑英说呀，我们在台州的小渔村长大，家族里很多人都是捕捞生意的。他说台州人不喜欢打工，我们一开始北上也是为了创业。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两姐妹在北京的西南角一个批发市场里租下一个小档口，销售自家的青虾仁儿。没钱雇人，就自己揽客销售，搬货发货，每天凌晨就要去冷库进货，寒冬里双手冻得发麻。那个时候呢，没有互联网，全靠口碑积累。他们从降低包冰、优化供应链，到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凭借着诚信和品质站稳脚跟。几年后，他们从合租档口到独立的经营，再到供应链的批发商，生意真的是越做越大。机缘巧合下呢，一些客户开始在手机上找庄淑英订货，这让他敏锐地意识到线上或许是未来的新战场。2014年他们创立首鲜道，从 B 端批发转型 C 端品牌，专注经营进口海鲜，锁定帝王蟹、波士顿龙虾等高净值用户市场。初入电商的时候生意不温不火，直到两年以后电商迎来了爆发期。长期观察市场的庄淑英注意到拼多多的自然流量特别大，于是决定试一试。2021年首鲜道入驻拼多多，第一个月就获得了相当不错的营收业绩。当时很惊喜啊，高客单价的产品能卖得动，这个平台可以可行。在生鲜赛道，价格战是常见的，但代价是降低品质。庄淑英始终坚持标准，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我们肯定做不起来，同行嘲笑我们，图片做得这么好看有必要吗？包装弄得这么好有必要吗？还卖得这么贵。但我们从来不做低价走量，坚持高品质。这种逆势的坚持让他们最终赢得了忠实用户，很多人指定要首先到的产品，这是我最欣慰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刻，庄淑英说。事实证明，拼多多的高净值用户的购买力远超庄淑英的意料。入驻第一年，拼多多年货节首先到的帝王蟹卖爆了，庄淑英紧急从全国调货。他说那一年全国手上有进口帝王蟹的都被我们公司采购了，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拼多多平台售卖的，而拼多多的黑标品牌扶持、冷链补贴等政策也成为首先到成长的重要补力。小二一对一的运营精准触达高净值的用户，冷链补贴让西藏等偏远地区的订单大幅增长，自然流量机制更是让进口海鲜曝光量提升 150%。 进军电商和长久的诚信经营也让庄淑英带领团队扛过了三年进口海鲜的低谷期。庄淑英说，其实说句实话，我们在拼多多还有很大的潜力和上升空间的，未来他计划拓展更多的品类，包括鱼虾，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从市场链摊到线上品牌化经营，庄淑英姐妹的故事也是传统行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转型的缩影。他们用20年的坚持与创新证实了品牌的价值，也让首鲜道成为进口海鲜电商市场的一张名片。庄家姐妹成为名副其实的蟹女王，也鼓励了更多的女性创业。用庄淑英自己的话说，我觉得女性应该要有一些自己的主见，要敢于尝试，不要犹豫，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自己的阅历。

其实在他们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得知，事业不仅是生计的来源，更是女性们展现自我、追逐梦想的方式。创业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让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而在这条路上，拼多多也成为他们稳定而强劲的助推力。其实除了拼多多，还有很多的电商平台。为了优化商家的经营环境，很多的平台也在不断的推出减免啊、扶持和治理措施。比如我知道很多的平台免除了偏远地区的物流中转费，让高品质的商品触达更广阔的市场，也推出了新智商家扶持计划，助力商家快速成长，并建立异常订单申诉机制，全面保障商家的权益。其实这些平台的这些政策不仅降低了经营成本，也让诚信经营者能够专注于产品与服务，实现长远的发展。构建健康的商业生态，是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商家利益的共赢举措，也是一项长期而有意义的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像我们这三位主人公刘洋、常成云、庄淑英这样的女性创业者，凭借着电商平台提供的机会和资源，在各自的赛道上突破局限，焕发光彩。其中的一位主人公刘洋说，女性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其实这句话正在被无数女性创业者书写，从渔村到云端，从家庭零售到铺满全国市场的品牌之路，他们依靠诚信经营、产品创新，不仅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也勾勒出了产业的未来。我们在推出第一期女性创业者故事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在我们微信平台互动哈，有一位朋友说，陶佑最可爱，他说了，做生意真的是很不容易，为这些女性点赞。而且啊，不管什么年纪都能乘风破浪，也是平台和这个时代给机会，让努力的人有机会。我们的网友21说了，很佩服这几位创业者，女性在创业路上要克服的困难太多了，但她们凭借智慧和毅力取得了成功，女性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我们给今天我们说的这几位拼多多女老板、海鲜女老板啊，这三位95后98年的老板，还有70后啊，这三位点赞。也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创业者能在自己的赛道上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发光发财。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您在节目过程当中随时与我们互动留言，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不知道你的童年里有没有一杯香飘飘奶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走进香飘飘董事长蒋建奇香飘世界的故事。数字年年加，现在我也记不清绕到第几圈了。香飘飘董事长蒋建奇对奶茶杯数可绕地球几圈已经不太感兴趣。这位瘦瘦干练、普通话带有浓重吴语口音的浙江企业家，更喜欢谈管理、谈战略、谈新产品。从开始创建香飘飘奶茶，到成为 A 股奶茶第一股，一手缔造了香飘飘的蒋建奇回顾过往，却有种难能可贵的松弛感。一路走来，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压力。他现场唯一一次语塞，竟来自被问及创业过程中的艰难时刻。几个不经意的机遇，加上有意识的思考与有方向的尝试，灵光片段聚沙成塔，汇成香飘飘成长历史上的关键节点。做着做着，就慢慢做出名堂了。蒋建奇的轻装简行，恰来自走自己路的勇毅果断。他浪漫地将香飘飘的使命阐释为让奶茶成为人类主流饮品。

1964年，蒋建奇出生在浙江湖州的南浔。南浔在明清的时候就是富商大贾云集的地方。我们那里亲戚朋友平常谈来谈去的就是生意怎么做。蒋建奇这样描述他成长环境，但他前30年的人生轨迹却是沿着读中专、包分配、在上海铁路局捧上铁饭碗的路径行进的。大学毕业后，蒋建奇分配到上海铁路局工作。铁路局工作清闲，上班呢就是看报喝茶，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当然也有很多人乐在其中，人各有志，不可勉强。但是蒋建奇觉得这样的生活再不改变，人生就荒废了。有一次，几个同事一反常态地围在一起，一脸认真地讨论着什么。蒋建奇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赶紧凑上去。原来同事们在研究各个红烧鲫鱼做法有什么不同。那一刻，蒋建奇觉得生活是一口爬不出的大铁锅，自己就是锅里面咕咚咕咚红烧着的鲫鱼。生活不能这样过，日子再也不能这样活。吃喝不愁，安逸稳定，也颇受领导赏识。顺遂的生活固然富有吸引力，但对于蒋建奇而言还是缺了点味道。这个转折点就出现在弟弟开设的糕点店面临亏损之际，一清盘发现亏了好几万元，所以我就辞职回去接这个摊子了。此时的蒋建奇大概未曾料到，这会成为一段全新人生征程的起点。于是蒋建奇利用空余时间开始做小生意，他走街串巷，卖过包子和冰棍儿。1985年，21岁的蒋建奇凭借着做糕点生意迅速积累起财富，手里攒下8万块钱。甚至1986年的时候，他还创办过一家生产中低档价格食品饮料的小型企业。后来学食品专业的弟弟在南浔搞了一个食品厂，做起了食品生意。蒋建奇对做生意感兴趣，他隔三差五地从上海跑老家帮忙。弟弟食品厂主营糕点，一个春节下来就挣了10000多块钱，这让蒋建奇觉得挣钱很有意思。第二年，弟弟因为别的打算，准备把糕点厂关了。蒋建奇舍不得，就干脆辞职回家，接手了弟弟的食品厂。掌门人需要掌门，而不是每天过来开门关门就能做好生意。接手糕点厂后，蒋建奇一改之前弟弟放任自流的经营方式，主动找到了杭州食品研究所，并很快推出了爆款产品棒棒冰。为了缓解当时紧张的现金流，蒋建奇要求经销商实现现货现结，款到才发货。这种对资金回流速度的高要求与在销售中的高溢价能力，也成为贯穿蒋建奇此后20载生意路上不变的准则。1999年，蒋建奇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老顽童，全名为湖州老顽童食品有限公司。原来他是看了小说《射雕英雄传》，觉得这个名字很有特色，看一遍就能记住。老顽童的主营业务是做棒棒冰，起初做得还算顺风顺水。到了2003年时，老顽童销售额就已经到了几千万元。棒棒冰的热销让蒋建奇初尝成功的滋味，随后蒋建奇又思考起如何解决棒棒冰冬季销售低迷的问题。一次到杭州出差的契机，让蒋建奇看到了奶茶中饱含着巨大商机。既然有这么多人排队喝奶茶，那我为什么不能把它方便化呢？说干就干，蒋建奇再度登门杭州食品研究所，研发起了冲泡奶茶，还亲自跑到了广东盯着设计师做包装。最后他给这款即冲即饮的饮料起名香飘飘，寓意着这款浸润着奶香茶香的全新饮品能飘进千家万户。没有先行者可借鉴，没有成功模板可复制，蒋建奇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自己的初创岁月。一开始也不知道要往哪里投，只是觉得学生群体对新事物接受能力比较强，

我们就选择了几个城市的学校做了一批试点，没想到反响非常不错。受到学生青睐的香飘飘在2005年的全国糖酒订货会上崭露头角，其新颖的形式、独特的口感吸引了大量签单者蜂拥而至，香飘飘也由此走向全国。产品走红后，仿制品纷纷涌来，仅两年时间，香飘飘开创的杯装奶茶市场就被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大品牌所瓜分。喜之郎旗下的优美乐、大好大旗下的香约、利顿旗下的利顿奶茶相继问世，价格战、渠道战和广告战此起彼伏。如何打败强大的竞争对手？深谙特劳特品牌定位论的蒋建奇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砍掉香飘飘当时所有与奶茶不相关的业务，从已经产生效益的年糕、花生、房地产等项目中抽身，无疑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蒋建奇告诉记者，多元化发展的确是一种做法，但我更相信专的力量。正是这种全情投入，他带领香飘飘从混战中杀出重围，重新坐稳杯装奶茶品类的头把交椅。2017年底，香飘飘正式在上交所敲钟上市。其实上市这个决定在蒋建奇的心里早已徘徊了无数个来回。说实话，香飘飘在5-6年前就可以上市了，当时我很犹豫，一旦上市，我担心可能会和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产生矛盾。事实上，香飘飘之前在股权融资方面一直慎之又慎，快消品的现金流一般比较好，平时也不用太担心资金压力，基本依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不过上市后，他的观念开始有了转变，目前蒋建奇及其家人手里仍握着大部分股权，但他本人并不全然认同家族化的企业模式。他说，一个企业如果一直是用一种民企完全私有化和老板绝对控股的方式来运营的话，那么整个公司的治理结构就不会太好，上市将不仅有助于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还能为公司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可以参与兼并收购，吸引更多人才。香飘飘上市后交出的首份半年报显示，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8.7亿元，同比增长55.38%，净利润同比下降78.92%，一时间对香飘飘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质疑纷至沓来。其实不是这样的，蒋建奇解释道，一方面冲泡奶茶的季节性波动显著，另一方面我们在传统的二季度淡季中加大了对液体奶茶的资源投放，这是我们企业的一个特质，最近5-6年来都是这样。液体奶茶淡旺季特征稍弱，可与杯装奶茶形成季节性互补，进一步完善香飘飘的产品体系。10月22号晚间，香飘飘公布了2018三季报，前9个月实现营业收入16.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34%。7到9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9亿。扣除前6个月的季节性亏损，今年前9个月净利为8400万元，实现了扭亏为盈。随着产品销售进入旺季，全年目标年底有望达成。蒋建奇说，我文化程度不高，但非常喜欢学习。蒋建奇从不讳言他的中专学历，他的底气来自长期阅读和思考的沉淀。我很认同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一个观点，企业唯一的目的是创造顾客，而不是创造利润，创造利润应该只是顾客发展的结果。在蒋建奇看来，短期的亏损可被视为未来发展的成本，是值得容忍的。蒋建奇也深知这套逻辑在资本市场是走不通的，我们毕竟是一家上市公司，需要更多顾及投资者的利润。蒋建奇在完成身份转换的同时，也在积极调整公司战略。早已过了知天命的他，正踏上寻求长期发展和短期利益平衡点之路。
当记者问到香飘飘现在迈出的杯数可绕地球几圈时，蒋建奇摆摆手说，数字年年加，现在我也记不清绕到第几圈了。事实上，香飘飘的品牌定位一直在随着消费者需求变化而变，在脍炙人口的一年卖出几亿杯可绕地球几圈，到提出小饿小困和香飘飘，香飘飘完成了从简单的认知到达到强调功能的变化。面对外界对香飘飘大量砸钱烧广告的质疑，蒋建奇直言说，品牌的高频次曝光也是有必要的。他用酒香也怕巷子深来描述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家做品牌做实业的企业，尤其产品还要面向几亿的消费者，怎样能获取消费者认知至关重要。在蒋建奇看来，广告、公关文章亦或是内容营销，不过是方式方法和工具上的区别，他们最终都将指向让消费者知晓。可以说，一路走来，蒋建奇的关注点始终围绕如何做市场和打造品牌，在他眼中，品牌才是最大的财富。当然，如何赢得消费者的选择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回到本质还是一个差异化的问题。蒋建奇十分认可特劳特的战略定位论，明确定位，找到差异点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熟读各家成语，广纳各类管理理论的蒋建奇却极少人云亦云。内化和主见是他驾驶外部意见的两大支点，对于香飘飘的未来发展之路，他有着远甚旁人的清晰蓝图。马无夜草不肥，蒋建奇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定位香飘飘全新开拓的 Miko 以及蓝方圆产品线。我们希望通过开发 Miko 和蓝方圆来缓和原有冲泡奶茶的季节性波动，让夏天冬天都是旺季。 Miko 及蓝方圆将目光锁定接近空白的高端奶茶市场，将受众瞄准消费力日强的年轻群体。蒋建奇很自豪地对记者表示，目前看来销量相当不错。继去年四月推出了 Miko 牛乳茶和蓝方圆丝袜奶茶两款液体奶茶后，香飘飘又开发了三款新品果汁茶，而新力量的勃兴还来自于新生代的崛起。谈起女儿蒋小莹，蒋建奇的眼里交织着温情与赞许。她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学校做生意了，当时进价5块的本子，他要卖15块一本。我问他会不会太贵了，他笑我连这都不懂。就这样，只要卖出一半就能挣钱了。我想想觉得也挺有道理。女儿的生意才能在父亲悉心呵护下扎根抽芽，如今蒋小莹已成为公司蓝方圆品牌的产品经理。与此同时，两代人不同的商业思路也为香飘飘展现了更多的可能性。面对未来的竞争和发展，蒋建奇相信年轻的力量。创新是一个企业的活力源泉，要让更多年轻人去闯，去冒险。而香飘飘在招揽和留住人才上更是有滋有味儿。去年10月17号，香飘飘推出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授予公司董事、高管、核心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业务人员等69人共计1967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总股本的4.92%。未来是现在创造出来的，布局未来要不遗余力。蒋建奇喜欢把目标放得很远，把脚步迈得很实，喜欢心怀理想，一直在路上。对于网红喜茶的迅速铺开，舶来品星巴克的日渐深入，蒋建奇依旧淡定。他们的出现对激活整个品类是很好的事情，可以共同把市场做大。他认为奶茶的天花板还远未触及。在2018年5月，2018新财富500富人榜发布，蒋建奇家族以79.9亿元排名第397位。2019年10月，
蒋建奇家族以115亿人民币财富名列2019年胡润百富榜。

第336位。2019年11月，蒋建奇以84.9亿元财富在2019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中名第318位。2020年5月，蒋建奇家族以90.2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列2020新财富500富人榜第349位。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很多人觉得呀，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够了，朝九晚五，按时拿工资，看似安稳。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安稳其实是把命运交到了别人手里。公司裁员了你怎么办？老板心情不好你怎么办？市场变化了，你的岗位突然不需要你了，你又怎么办？你可能会说，我技术好，我有能力，我不怕找不到工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50岁60岁的时候，市场还会不会青睐你？甚至你可能还会遇上35岁的这批裁员。所以呢，无论你现在过得多么安稳，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这条后路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生意，哪怕再小。不要被生意这个词吓到，它并不一定是开一家大公司，也不一定要投入大量资金，它可以很小，小到只有你一个人，小到只占用你每天一两个小时，重点是它是属于你的。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卢阳还是要提示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意，哪怕再小。
2: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尤其是心脏外科。那心脏外科涉及到了这个科室的疾病到底都有多少种？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名医，重量级的嘉宾啊，来自于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外科的党支部书记、学科带头人、心外科主任兼心外科一病房的主任田海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大家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通过直播热线，包括微信公众号，给大家来答疑解惑。您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田主任。田主任你好。
1: 程红你好。
0: 你好你好田主任。田主任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我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田主任叫田海，他是一级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博士后、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导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外科党支部书记、学科带头人、心外科主任兼心外科一病房主任，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分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医师分会的常务委员、国家心血管专家委员会微创心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非公立医院协会心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专业技术领军人才梯队心血管外科带头人、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心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微创胸心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应该说田主任从事心血管外科临床工作30多年，是哈医大二院心血管外科的特诊专家，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外科技术，擅长所有常见心血管外科疾病的手术，在微创心脏手术、重症瓣膜病外科治疗、房颤外科治疗、肥厚型心肌病外科治疗、大血管杂交手术，以及包括干细胞移植、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等多种方法在内的中末期心脏病整体化治疗具有更深的造诣。2017年入选黑龙江省卫生计生专业技术高层次优秀人才，2018年获得黑龙江省龙江名医的称号，2019年被评为黑龙江省卫生健康系统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的科研项目40多项，在国内外著名的刊物上发表期刊文章130多篇啊。我们说重量级的嘉宾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机会非常难得，应该说田主任在百忙当中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希望大家抓住这个机会，有涉及到心脏外科的问题能够及时的请教我们的田主任。田主任，其实说到心脏外科的时候哈，您在临床上面对的一般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患者，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给大家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大家有问题具体向您咨询好吗？
1: 好的，好的。非常高兴在这里能够跟各位听众去交流。那么整个心脏外科这个领域呢，其实它的这个疾病谱呢也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20年前，其实呢我们心脏外科的治疗疾病应该以先天性心脏病为主。因为那个年代呢，可能我们这个胎儿的产前筛查啊不是很好。这样的话呢就有大量的先天心脏病患者，比如常见的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啊、这一类患者。但是呢随着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前筛查和各个治疗水平啊整个这个提高，其实这一部分病人呢现在存在 但是呢已经少了。
0: 嗯，
1: 那么接下来的呢，这第二类常见疾病呢就是瓣膜疾病。
0: 嗯，
1: 可能呢大家不太了解，说瓣膜是什么？瓣膜其实是心脏，把心脏想象成一个水泵的话，它其实是心脏里的一个单向阀门。那么人的心脏里大概有四个这个专门来控制血流方向的单向阀门。
0: 嗯，
1: 当它出现病变呢，那我们就叫心脏瓣膜病。
0: 嗯，
1: 在20年前，那么可能呢，特别我们北方以风湿性心脏瓣膜病是为主的。
0: 哦，
1: 啊，就是说这样的病人很多。一般呢都是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症状，随着年龄增加逐渐加重。
0: 因为风湿我知道它是全身性的一个免疫性的疾病，
1: 全身性的，对，
0: 所以会影响到瓣膜。
1: 对对、
0: 哦、
1: 因为风湿呢其实它是把自身的瓣膜当成了一种外在的一些东西、
0: 哦、
1: 它去破坏它。
0: 啊、
1: 这是这个导致这个风湿性瓣膜病的一个这个前提。
0: 嗯，
1: 但是呢，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的改善，其实我们东北啊，实际现在看还是冬天还是很温暖的。其实现在的东北的风湿性疾病发生率已经远远低过南方了。
0: 啊、
1: 就是说我们东北现在的瓣膜病不少，但是是什么来的呢？实际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生存的年限提高了，就说白了、
0: 嗯、
1: 寿命提高了。
0: 嗯，
1: 寿命提高之后呢，那么我们身上的这个所有的部件可能用的时间长了，
0: 老化了。
1: 哎，这个医学上叫什么叫退行性改变。
0: 退行性改变、
1: 啊、
0: 对。
1: 这样的话呢、
0: 这个、
1: 就是退行性病变引起的瓣膜病，是我们这个心脏外科现在治疗的第二大疾病。
0: 好。
1: 第三大疾病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实际老百姓都知道、就是冠心病。
0: 冠心病。
1: 老百姓都知道冠心病这个问题。
0: 嗯、
1: 但是呢可能大家更关注的冠心病呢，一个是吃药。另外一个呢可能呢都了解的是我们要在心血管内科做介入。
0: 对。
1: 比如说球囊扩张啊，支架治疗啊，这是。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治疗这个疾病它是分步骤的。
0: 嗯。
1: 当它比较轻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药物治疗。进一步加重可能考虑介入性的治疗。
0: 嗯。
1: 随着介入的提高，咱们现在心内科的专家们也能解决很大一部分病人。
0: 嗯、
1: 但是仍然有一些病人是不适合通过介入方式解决的，那么这部分病人要想治疗，他可能就得要到心外科来做搭桥手术。
0: 哦、
1: 叫冠状动脉搭桥。它和支架比呢、
0: 嗯、
1: 它俩的理论不一样。支架是把里面的隧道打通，搭桥呢是绕过狭窄的部位，所以叫桥嘛、
0: 嗯、
1: 桥梁。
0: 对，
1: 所以说这个
0: 重新搭建。
1: 对，重新搭建，这是第三类疾病。
0: 嗯，
1: 第四类疾病呢，其实是现在逐渐在增加的一类疾病，就是我们原来叫心脏外科，其实现在呢，在专业上叫心脏大血管外科。它为什么要加大血管这几个字呢？就是和心脏相连的，向全身输送血液的这个脉管系统，这个管道，就是叫大血管。它就老百姓讲话叫主动脉。
0: 嗯，
1: 这个主动脉呢，随着这个现在比如人的压力高引起的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年龄的增加，这个管道系统可能会出现问题。
0: 哦、
1: 那一般呢都是由中央硬化、周央硬化引起的，那么它就会出现一种疾病叫主动脉瘤或者主动脉夹层。
0: 哦、
1: 这类疾病呢，现在随着增加，这也是我们心脏外科常见的，这叫第三类疾病。剩下呢还有一类，就是说是第四类疾病吧，它叫什么呢？叫心衰类疾病。
0: 哦、
1: 这类疾病呢是随着这个现在治疗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加的。原来呢在20年前可以说这类疾病大家几乎不能治、
0: 嗯、
1: 或者偶尔能治呢，也大家知道就是心脏移植。因为这个心脏衰竭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做移植。
0: 嗯，
1: 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治疗水平的提高，那么这一部分病人已经开始可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人工心脏的方式去治疗啊，这是主体是这些、
0: 嗯、
1: 剩下的有一些那就在这里就不给大家介绍，但主体这四类疾病。
0: 好的，非常感谢田主任、嗯、因为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在您的脑子里、
1: 嗯、
0: 临床上接待的主要还是以目前的冠心病或者是叫先心病啊、
1: 嗯、
0: 还有一些
1: 瓣
0: 膜性的疾
1: 病
0: 心脏大血管的一些疾病、
1: 嗯、
0: 主要是还是在我们外科当中非常常见。
1: 对，
0: 先来给大家解答一个问题好不好、
1: 嗯、好。
0: 临床我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女性43岁，有的时候心电能够查出来室性早搏，这是怎么回事儿？
1: 嗯，这个呢刚才在给大家介绍病种的时候呢并没有介绍这个、
0: 哦、
1: 其实人的心脏呢总体上它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水泵。
0: 嗯，
1: 这个水泵呢它总体包括三大系统、
0: 嗯、
1: 第一大系统呢就是它的泵系统。 这个泵系统呢，就是说它心脏得有力量、
0: 嗯、
1: 得能够通过收缩和舒张把这个血液挤压出去，
0: 嗯，
1: 这是第一大系统。这个系统里还包括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瓣膜，因为瓣膜呢它只能向一个方向开放，所以就保质了这个血流才能单向流动，而不至于形成往复、
0: 嗯、
1: 第二大系统是什么呢？第二大系统应该叫冠脉系统、
0: 嗯、
1: 就是说心脏怎么能保证它这个心肌细胞能有血液有营养，它能坚持工作，它需要有一个叫做冠脉系统给它供营养，这个有病的时候就所谓的冠心病。还有第三大系统，其实刚才我并没有介绍，那就是啥呢？就是它的传导系统，也就是它控制它节律的系统、
0: 哦、那就是这个心室早搏了、
1: 哎、对对对、哦、因为正常的人呢其实他的心率呢应该叫窦性心率，这个窦呢是窦房结，来自于这个解剖结构，它叫窦房结，由它发出信号沿着心房向心室传导，这才能导致心脏是一个有规律而且协同的收缩，它并不是乱收缩。
0: 嗯嗯，
1: 但是呢当心脏某种原因，比如说先天性的疾病是可以的，比如说瓣膜病的晚期引起也是可以的，比如冠心病也是引起的，还有一类就是它并没有这些原因，它就是单纯传导系统出问题的时候，它的起搏点不在窦房结了，它跳过窦房结，它跑到心室这个位置，因为正常的传导应该是窦房结的传导通过心房到心室，但如果它直接到了心室，从心室起搏就会导致心脏的收缩是紊乱的、
0: 哦、
1: 那么这样呢有两个不好的影响，第一个它本身它是这个自己是不舒服的、
0: 哦、
1: 人是有感觉的，我就觉得像心翻个一样心不舒服、
0: 哦、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节律的收缩其实导致这个心脏的泵的功能就减轻了，就是它实际上相当于心功能也受损害的，像这一类的病人呢，第一个他如果经常能发现的话，建议要做这个至少24小时甚至48小时以上的心电监测，要监测他到底多长时间什么诱因的情况下他会发生更多的这个节律的失常。
0: 嗯嗯嗯，那就是43岁，还是建议你做一个24小时浩特，
1: 对
0: 对不对？
1: 还是建议要做。
0: 这样的话呢，整个那个报告出来之后，就能够知道你这个室性早搏出现在几点，什么原因，
1: 对对，
0: 是吧？
1: 尽量去分析它这个原因，而且同时应该要做相关的，比如说有没有缺血的检查，
0: 哦，
1: 也要做这个心脏彩超，去看有没有结构的异常、
0: 结构的变化。
1: 对，因为刚才我介绍了，它第一，它是可能由其他原因诱导的。比如说缺血、
0: 嗯、
1: 或者是这个瓣膜病诱导、
0: 嗯、
1: 所以是首先你得排除这些。
0: 好，
1: 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单纯是节律来的、
0: 嗯、
1: 其实轻度的是可以靠药物去治疗的。
0: 好的好的，这位听众听明白我们田主任给您介绍的吗？然后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可以随时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其他的听众有涉及到心脏的问题，我觉得今天的机会非常难得，大家不要错过啊，抓紧时间请教我们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心外科的党支部书记、学科带头人、心外科主任兼心外科一病房的主任田海，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听众朋友，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特别邀请到的是我们医大二院的田海主任，所以说我们在给大家直播交流的过程当中，根据您的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随时接通热线帮助您答疑解惑啊。田主任你看看啊，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在临床上会听说很多人说胸闷气短、嗯，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甚至有的出现胸痛，就这种心绞痛和我们平时一些普通的一些胃痛啊、肩背痛的疼痛，它有什么样的不同，让我们自己更加警觉？因为心脏毕竟是一个大的泵啊，24小时不停止的工作，很辛苦，我们得好好爱护它。就是说出现哪些信号，我们要立刻就医，不能硬扛啊。您临床接待过很多这样患者吧？
1: 嗯， 是的
0: 啊，
1: 这种患者还是很多见的。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我们做医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其实我们在临床出诊的时候呢，也会经常遇到有些人呢，他很紧张，来了之后说我疼得很厉害
0: 啊。
1: 这个，但是呢，我们看完之后反而说，我说你别紧张，别紧张，
0: 没事儿。
1: 哎，你可能只是一个这个过度的这个太焦虑了
0: 啊。
1: 但是有些人呢，他反而不觉得什么样。来了之后是一说，哎，我这个有点难受，但是医生会很紧张，医生会说你先别动，那个怕有风险。总体来讲，大家是一个怎么样去判断呢？
0: 嗯，
1: 一般的来讲，这个由于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而引起的疼痛呢，还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是叫胸骨后，就是我们前胸啊，还是基本上比较正的位置，胸骨后。那么呢，是一个相对的，并不是锐利的疼痛，应该是比较钝痛的。有一词儿叫压榨样疼痛，就是甚至说，就比如说我们曾经吃东西，这个比如说特别干噎着了，就是那种哎，就是说这种压榨样的疼痛。而且这种疼痛呢，它的持续时间，它既不会只疼个一秒两秒，它一般的来讲也很难说是疼的时间太长。当然了，有一些人特别严重的，就已经出现严重的心绞痛、心梗了，可能他疼痛时间会长一些。但大多数人可能也就是十分八分的，因为他随着他这个疼痛和全身的调节，可能他这个心绞痛会有一个缓解。那么这种情况的疼痛和你这个有的时候就感觉滋儿一下这一种疼。就老百姓总说哎，医生针扎一下，
0: 对，
1: 这个实际上我们当医生呢，有的时候是经常遇得到。那这种往往可能是这个肋间神经痛一类导致的，所以这个大家要有一个区别。
0: 那肋间神经痛就跟心脏就离着远着了，
1: 对，
0: 它就没有关系了，
1: 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一个是内脏疼痛，一个其实还是一个神经性的，对对对，神经性疼痛。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一些我们经常还是对一些高危的人群，比如年纪偏大的、肥胖的，曾经有过诊断说有心肌缺血这样的病人，其实建议还是随身带一些，比如像硝酸甘油。其实硝酸甘油它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它解决风险，第二个呢，它可以试验性治疗。比如我有点疼了，对，我稍微舌下含那个一粒儿，就可以我少量的。它如果真的是因为心绞痛来的，其实它效果会比较明显的。它就能缓解明显，既安全，可能又有个实验性的治疗。
0: 嗯，
1: 就能更好一点。
0: 那个硝酸甘油，我看有的人会含那个像那小葫芦那样的一个小药瓶，里边是粒儿的那个。
1: 那个应该不是硝酸甘油啊，那个具体的应该不同的，当时是以
0: 速效类似于速效的。
1: 就是这个，实际上我就没想说它这个是什么东西，就因为它。

0: 它可能是以中医为主的。
1: 啊，
0: 其实呢，这个我们不排除我们的中药啊，中医有很好的效果。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因为它呢含有一些刺激性的这个味道
1: 啊，
0: 其实呢，有的时候它反而会掩盖一些本身很明显的治疗，因为你比如硝酸甘油它没有任何异味，反正你含了之后它有扩张冠状动脉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如果好使，它是比较真实的，
1: 就好使了，
0: 对对对，
1: 就症状立马改善。
0: 如果其他的呢，你比如说用了之后它可能虽然好了，可能是只是让你觉得清爽一些啊，觉得什么呀、有的人可能症状上并不是这个缓解的太明显。
1: 明白了。
0: 就是所以说我们还是一般的，首先一点我们还是因为我是还是这个就这个临床这个以这个就是我这不叫西医啊。应该就现代医学这个为主、另外一个呢，它相对来讲我觉得它少了一些其他的干预、可能更明确一些吧。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了这个钝痛的或者是一种压榨性的疼痛的时候、大家也引起重视，是不是？
0: 对的、
1: 立即就医是吧？还有就是我们在以往经常会说胃疼、它有的时候很混淆这些症状、这个大家一定要分辨开、因为有过这样的突发的意外，就是方向盘上哈、就是因为以为是胃痛、其实是心脏。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建议大家立即停止目前工作，是吧？
0: 对，
1: 最好是叫120送到医院，比较方便的、
0: 对
1: 吧？
0: 其实那个这种呢，就是和胃痛的区别呢，就刚才其实我说的，比如说它是以这个心绞痛为主的，你可能用硝酸甘油就能够轻度的，它就能分辨出来了。如果胃疼，它硝酸甘油它是不会好使的。
1: 对，好，各位有心脏问题，抓紧时间请教我们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外科主任兼心外科一病房的主任田海田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接下来田主任，我们来接一个听众朋友的现场热线啊，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样的具体问题。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陈红。
1: 哎，你好。
2: 田主任好。
0: 哎，你好。
2: 我吧那个心脏哈、都好几个月了，我是早搏，就吃什么药也不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在浩特住了9天院，浩特是房早3300多，然后平均心率是55。我吃过多少药物我跟你说一说，田主任。吃过养心胶囊，完还吃过就参松养心胶囊，完吃过心宝丸，比索洛尔，还有普罗帕酮，贝特勒克，完还有健脾生血片，乌龙胶囊，完还有那个叶酸，还有对叶那个酸那个叶那个叫酸酸枣那个酸枣仁胶囊。
1: 不，你这些同时吃还是都是吃过的？
2: 就只有我住院的时候他就开始试，大夫就说试这个比如说比了帕酮试几天，完不见好，完赶紧又换药，就反正总是在换。我都是不是我自己，都是大夫经过大夫看的。我今天正好那个
1: 田
2: 主任这么重量级的啊，我赶紧咨询一下。我说怎么办呢啊。
0: 那个我插一下，我问一下。就是您在这个检查的过程中，他给没给你完全排除刚才我说的这，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彩超看有没有心脏结构的变化，比如心室变大、心房变大或者瓣膜的问题，甚至你做没做过，我那个没有问您年龄啊，但是我觉得是这个年龄也应该做没做过冠状动脉的检查，比如说最简单的冠状动脉的 CTA， 你做没做？就是说因为都做过是吧？
2: 对对，
0: 那你这些都没有问题吗？
2: 对，那个我那个，但是就是冠状动脉，我是一年前做的，那时候吧就有点有早搏，完去看的，你说反正他说挺好的，没有斑块也没堵，完再加上我那个又做甲功五项啊，就是几乎是全面检查了，就是这个早搏，就不消失，就是有时候跳挺快，完有时候吧还特别慢，我吃完那个他们试那个贝特勒克啊、比索洛尔， 我就40多下了。
0: 你现在面临的问题肯定是这样，你跟着我的思路走，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我先问到的，就是你现在基本上你说已经排除了这个冠心病和这个瓣膜病啊，心脏变大引起的这个原因。第二个就是你介绍了一个这个平均心率50多，那你如果做 HOT 平均心率50多，你心率肯定是偏慢的。是这个是这个在这个早搏类疾病里头比较难治的，因为这个对早搏类疾病呢，大多数都是抑制心跳的药物。但是当你平均心率要50的话，那你最慢心率能到40吗？
2: 37。
0: 那37，那就是说你的难受其实在一定的成分上是和你心率过慢是有关的，你本身的增加的风险也在这儿。所以说，那你的这个医生没有建议过你要做这个起搏器的治疗吗？
2: 他说了，再慢的话就下一步就是这一项了。
0: 是的，是这样啊，我简单的给你解释一下。因为呢，从这个节律异常的角度来讲，还是这个思路，先排除其他原因导致的节律异常。你说你排除了，没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节律的治�疗。节律其实单纯早搏一天3000多次并不算多，这个并不是你特别难受的根本的原因。你之所以换了这么多药，我想医生就是因为他对你是非常棘手，如果给你治疗的话呢，这个力度大了，早搏压下去了，但你心率太慢，对你来讲也难受，也矛盾。
2: 对，
0: 所以说呢，那个他就要不停的换药。但实际上现在对你的治疗其实比较合理的方式是你要加起搏器，起搏器去给你托底，然后你治疗就容易了，你就可以这个相对来讲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你如果否则换药的话，其实我想你不会找到这种合适的药物的。
1: 他如果加起搏器的话是怎么加呀？也是一种手术吗？
0: 对，这个就是在咱们心血管内科一种介入的治疗，基本上没有什么创伤的。他就可以，他其实是一般都是按需的，当你心率特别慢的时候他就会起搏，当你心率是合理的情况下他还是自己的心跳。对，这个还是得这样，否则的话呢，其实你难受的很大的成分，我觉得不是房性早搏，很可能是因为你心率过慢引起的你的不舒服。
1: 对，你可以做一个加一个起搏器，然后你那个再调早搏，可能相对来说就很好，
0: 很好办了。
1: 对，
2: 我吧平时那个就是心率也是慢，但是吧好像挺就是时间长了可能适应，因为我那个今年68岁，就是年轻时候岁就是对心率也不快，但是吧我这个我就觉得他有的时候我那个什么焦虑啊还是抑郁啊往这方面考虑，但我还自己觉得没到那种程度，完还有说是下一步是什么叫射频消融啊。还有那个说这方面的，
0: 是这样的，你这个量加上你的基础心率，你做射频消融基本上你要是不上起搏器还是不行的，你心率太慢了肯定是不行的。射频消融的的确确是治疗这个一些早搏的一个很有效的方式啊。但是呢，总之一件事儿，你可能说我以前心率也偏慢，但是一定记得你以前的心率偏慢，那时候是你身体它够用了，心脏够用的时候心脏自我的调节，而你现在的心率其实它一定是代表着你的年龄增加了，你本身心跳的这个心脏的这个结构，也就是说从窦房结发出来的这个信号是少的。老年人用起搏器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它并不代表你有多特殊。如果你不去把最低的心率保证住，其实太慢的心率对你的危险是高过你房性早搏的。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你的重点是在心率慢这儿，并不是早搏这儿，对吧？
0: 对，如果假设他的确是心率都能到30多次，而且他防早才只有3000多次的话，他还用了这么多药物，那么可能就不是因为防早的原因了。就不是防早的原因了，因为你以前你可能是40次够用，但是那个时候的心脏功能，那它每跳一下可能射出去血量你全身是够用的，但你现在不够了，你可能就表现出来了。
1: 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
2: 田主任的意思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下没有药就是可用，是不是？
1: 你得先把
2: 心
1: 率调过来呀。
0: 对，你如果不去把心率调过来，你药物谁也不敢给你用的量大。
1: 对呀，用量大了有风险，他俩是自相矛盾的。
2: 是，好多医生是说我这没有药给你吃，我说那咋整啊？就这么停。
1: 加一个起搏器有那么麻烦吗？
2: 哎呀，他那我有糖尿病，我害怕
0: 没问题，
2: 不
1: 是他是不是在身体里扎一个小盒子啊？
2: 对，
0: 对
2: 对对对，是我听说过这个啊，已经住院好多人。
1: 那您可以了解一下。其实他现在临床上技术非常成熟了，这个太常见了。他不像那个有的时候，比如说搭桥啊，或者是换心呢、啊，可能是相对来说，
0: 他是一个很微创、很微创的一个手术。而且你一定想啊，就是所有的需要起搏器的人，没有年轻的，甚至也没有说是血糖、血压。

0: 后就变成风湿性心脏病了。
1: 嗯，
0: 完了，这么多年也没犯，完我就天天走步，上公园一走走十圈，累着了，完了就犯了。完我心我好了呢，完了就上一大那个医院看病去了。他说我那个，哎，我也不知道说的啥，完了给我开药，开五样药。完我这么那是2020年的事儿，完我就始终也没去看，始终按照这药吃，完姐挺好的。完我那意思问问你，问问田主任能不能换个药是咋的呀？
1: 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点啊，这个风湿性心脏瓣膜病，
0: 啊，
1: 大多数呢都会很多年。一般的来讲的呢，也就是至少10年，有的30年才发病。
0: 那50多年了。
1: 对，它是正常的，就是说它是一个缓慢进展过程。因为刚才这个已经讲到了，它是你自身把这个心脏瓣膜当成异物去排异，去杀灭它，所以说最后导致这个瓣膜的损伤。但这种损伤产生之后是个缓慢的，所以你本身可能自我感觉是没问题的。但是，我非常想知道你现在瓣膜的形态和心脏大小，其实你自我感觉是不对的，我不能说你这个和现实就绝对差距有多大，但是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的人体呢像一个生产，比如生产电视的一个大工厂吧，你的心脏呢可能就是它一个核心的这个一个部件，就是它的一个大锅炉房，它产热的这么一个大锅炉房。当你这个心脏功能差的时候，其实这只是让心脏去这个加紧加班的去维持这个心生产。它表面上看起来你生产的量可能还够，但实际上你这个锅炉房可能已经造得很惨了。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等你发现你连生产都生产不出来的时候，你的心脏可能就没有治疗的方法了。所以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瓣膜病并不是出现了就一定要手术，但是必须定期观察，这个定期原则上不超过1年。
2: 那你这都5年了，你去做一个看一看瓣膜形态和大小吧。
0: 10月份我姑娘我体检，那个大夫说的那个让我撤了2样药，说我可好了，我也不知道那个咋做的那个 B 超咋回事，我也不知道，反正说挺好的。那个田主任，我从来都没有什么肿了，这那是一概都没有。
1: 和你那个没关系，我刚才讲的很明确了。你这个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说是，哎呀，我没事儿，我这个没有病，这都希望，我也希望，我也希望您是没有这个问题啊。但是呢，我的意见是这样的，第一，你要找专业医生啊。一般的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医院的心脏外科得可以。如果说这个医院呢没有心脏外科，我建议你要换，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治疗理念是不同的。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呢这个治疗同一个疾病，但是在不同的学科，它的方案是不同的。肯定在你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想要做手术啊，就是说这是正常的。但是你是不是应该手术，还是要有专业医生判断。
2: 对，
1: 所以我必须知道你有一个专业医院的专业的心脏彩超的结果。另外一点呢，其实除了心脏彩超之外，包括心电图，包括这个胸部看 CT 去看这个心脏心影的大小。肺子的纹理，也包括你这个血的化验，比如说有一些去诊断心脏损伤的一些心肌酶血有没有变化。一个医生啊，去判断这个病要不要治，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数值，也不是一个医生说他说行就行的啊，就是说是我们要综合去判断。你还是应该稍微的要积极一点。
0: 我去找你，先是医大二院找你，行吗？
1: 可以，
2: 那你关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微信公众号。
0: 我是那个网上挂。
2: 对，
0: 我主要问田主任，我现在这药怎么办呢？用不用吃啊？
2: 得看具体情况。现在不能通过电波就把你这个药加了或减了，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好不好？
0: 我再问田主任一个事儿啊，别着急。我那时候在一大。我得脑梗了，住院，大夫让我吃那个阿米普阿发他那个钙片和 阿司匹林，
1: 嗯，
0: 我吃这么多年，我还我不吃行不行啊？
1: 你先不要停，既然你说了可能要那个跟我见面，我还是希望能见到你真正的你的本人，你最近的权威的检查，然后我再跟你去说，因为一个人的治病啊，也刚才就像我说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点，也不是一个器官啊，你这个你还有脑袋的问题呢，你。

0: 你这个阿托伐他汀钙它是降脂的呀，你这个阿司匹林呢，它主要还是针对比如脑血管和对啊，它这个它是抗血小板类药物，这些东西、都不能，你先别着急停啊，你既然要、要见医生见我，那咱们就见面再说，好吧？
1: 我肯定得去找你去了，
2: 好吧？
0: 好，
1: 谢谢田主任，我送完了挂号我找你啊。
2: 好。再见，
1: 谢谢，
2: 别客气。好的，各位抓紧时间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就心脏的问题抓紧时间请教我们医大二院的田主任哈。田主任，我们在滨城医生的公众号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你好主任，女性53岁，最近几年夜间心脏总是不舒服， Heart 做了很多次，平均心率56次，夜间最低心率40次。他说心脏彩超做了正常，冠脉 CT 也没做，夜间心脏经常难受醒，但是白天还没事，经常会心慌，心动过缓，这是怎么回事？去年他一年做了4次 Holt， 最慢心率是37次，最快是120多次，平均心率55到57次。
0: 从他这个说呢，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心率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他和刚才那位朋友呢还不太一样，因为那位朋友的年龄啊，还有这个他的这个早搏的表现会比较多一些，他实际又有早搏又有慢，而这位朋友呢，他其实上并没有说他有什么早搏的问题，单纯如果讲他睡眠时静息心率说是44是可以接受的，还是可以接受，并不是不能接受。当然了，他这里头其实我已经就听到了他说超声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然后他这个做冠脉呢，他说应该是他查没查是吧，
2: 他冠脉CTA 他没做，
0: 没做是吧，
2: 对，心脏彩超做了，
0: 他是今年是
2: 53岁，对，
0: 是这样的，第一个53岁女性，这个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冠脉的 CTA，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呢，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年轻的女性是很少有人医生会问及她有冠心病的问题，因为这个女性本身的她的这个特点，她就在年轻的时候特别有雌激素的保护，她这个对整个脉管系统的保护是很好的，所以女性呢在年轻的时候很少会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这个临床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当这个绝经以后，就是说他这个整个这个体内的激素水平发生变化以后，他这个冠脉出现问题的概率就增加了，所以呢，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冠脉 CTA 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他的难受有没有可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年龄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更年期和休息睡眠的问题啊，有很多这个年龄的女性，她会出现晚上这个心难受啊，但是你仔细追问，因为这个没法交流，但她仔细追问她有没有这个年龄，就是这个睡眠不好，比如说晚上这个就睡不着觉啦，这个睡眠时间比较偏短啦，或者睡得偏晚了，如果这样的话呢，其实去调整更年期，去调整她的睡眠，往往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2: 好的，她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上显示什么呢？叫窦性心率，有的时候心动过缓，然后偶发性的早搏，就这个你看一眼，他那个不太清楚哈，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这个呢是我看偶发性的时间，
2: 他这个不太清楚，
0: 基本上看到了，是这样啊，窦性心率呢它是正常的心率，就是刚才我讲到了是由窦房结发出的，所有人的正常的心脏节律都叫窦性心率，也就是说实际上窦性心率是个好词儿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确是房腺早搏，实性早搏也是少量的，也是少量有的，这就是刚才我又回到了这个原来的这个基点上，那么它已经排除了这个心脏结构的问题，它做了心脏彩超，那么呢这个年龄53岁，其实建议它做冠脉的 CTA 去看一下，
2: 好，
0: 如果冠脉有问题，那包括现在它应该查一查血脂了，50多岁女性有的血脂就高了，
2: 对，
0: 就是它往往就出现，就是因为雌激素的下降，它就激素保护下降之后他就一下就上来，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往往他都会好很多，所以呢这个冠脉的问题，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就是他有没有更年期，有没有睡眠的障碍，
2: 好的，这是田主任给您的一些建议，做一个冠脉 CTA 吧，
0: 对，
2: 然后睡眠还有这块一定
0: 要
2: 更年期做一个好好调一调哈，
0: 好，
2: 各位，这里是滨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特别请到了一位大咖，就是来自于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心外科的党支部书记，学科代 带头人心外科主任兼心外科一病房的主任田海。我们今天的主

0: 题就是要心脏外科疾病知多少，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交流，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即可啊。
1: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田主任，我们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就问到这个问题，他说血脂正常，低密度是 2.33，然后颈动脉有一个斑块。
2: 是这样的啊，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说明你这个冠脉有斑块的可能性也有，
0: 啊、
2: 就是说它这个
0: 那冠脉 CTA 一检查不也能看出来吗？
2: 能看出来、啊，因为它实际上呢，人的这个血管就是按一级一级吧，就像树干把树杈分级似的，
0: 啊，
2: 实际是到冠脉呢和这个颈部的血管的级别是差不多的，
0: 啊，
2: 那也就是说，这个脉管系统它是一个整体。当有一个点出现了这个斑块，那么实际上其他点是都可能的，因为它的整个内环境是一样的，血液在全身流动，它整个的周身是一样的，
0: 在这儿有在那儿可能也有，
2: 都可能的。所以说有的这个老百姓现在叫心脑血管疾病，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的专科划分并不把心脑划在一起，但实际上老百姓说心脑血管疾病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心血管、脑血管它在某种级别上，在这个发病上是比较一致的。
0: 啊，
2: 所以说是这个还要关注一下。
0: 好，它的糖化血红蛋白是6.0，空腹血糖正常。
2: 像这种呢，它实际上应该是属于虽然值你比较正常，但是它可能也还是在边缘上。你比如说在低密度脂蛋白上，就拿这一个做例子啊，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冠心病指征的人来讲，那么它其实2.几都是正常的，在正常范围，但是你经常会看到有些专业的医院，他就会写，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他的要求的指标就更低了，
0: 1.8，
2: 哎，他就降下来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些人你已经出现了内环境的问题，或者是这个血管内皮的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如果达到这个量，其实它还会蓄积。蓄积的可能还会多，
0: 对，
2: 所以说呢，并不是说一个直走天下，所以很多的时候医生啊说为什么我要见医生，就是因为他绝对不是靠一个指标看的。
0: 是的是的，他还说双上肢双下肢查了没有斑块，不是说你颈动脉斑块有了你其他身体都有斑块，
2: 那不是，
0: 它是一个内循环的一个大环境，就看这个斑块有的时候是在哪儿，
2: 对，
0: 有的时候在颈动脉，有的可能在脑，有的可能在其他地方，
2: 不
0: 是不是，
2: 它只是一个概率的。
0: 对对对，好，各位抓紧时间继续来聊心脏健康的问题。那抓紧时间，有问题请教田主任，我们继续来聊吧。刚才您提到了就是那个胸痛的问题哈，我们讲了，还有就是心脏瓣膜。现在您刚才也提到了，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了心外科的诊治范围，您就提到了瓣膜，特别是风湿性的一些瓣膜，而且现在随着退行性病变引起的这种多了起来。其实说到这个瓣膜的时候，在人民群中现在它这个发病情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在非常常见吗？一般临床是怎么来治疗的呢？
2: 是这样的，其实现在看，瓣膜病的发生率已经显著的在增加，这个显著增加就是因为退行性瓣膜病的到来，也就是说，冠心病是怎么来的？其实是我们的管道系统随着这个，就是老化吧，它开始出现有狭窄。有的地方有破溃，那么瓣膜病也是一样，它是一个单向的阀门，其实上它是这个像绸子一样，其实它很柔软，但是很有韧度，但是应用年头多了，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比如说它变薄、变漏，就是漏了、破了，还有呢就是变硬，变得不能运动了，这是两大类。如果它漏了呢，可能就叫反流性疾病；如果它变硬了呢，可能就叫狭窄性疾病。因为你这个年龄，咱们的生存年限提高了，老百姓的平均寿命提高了，那么这样所到来的这个瓣膜疾病，可以说伴随着每个人，可能有冠心病的病人都会有瓣膜病，因为年龄大了嘛，实际上发生率是极其高的。
0: 我可不可以把它形容为像门帘一样？
2: 可以的，但是门帘呢，它是两面都能推的
0: 啊，
2: 但是它是一个
0: 单向的，
2: 一个单向的，所以说它压力是很大的。
0: 是，
2: 比如说我们高血压也会导致瓣膜的这个损坏，因为我们人体内的2尖瓣就是承受身体就是血压最高的这个瓣膜。当心脏收缩的时候，完全靠2尖瓣把这个血兜住，然后从主动脉瓣把全血输送到全身。大家可能想的场景说是演电视， 一下子把血管炸开，那血要呲得很高，的的确确是这样啊。
0: 哦，
2: 他的的确确是这样。那么这么大的压力都要由一个像绸子一样的瓣膜去承担，它当然容易出问题，
0: 很容易就破败了。
2: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瓣膜病出现之后呢，在轻度的时候，

0: 其实是药物治疗是可以的、
1: 啊、
0: 但这个药物治疗并不是治这个瓣膜，只是让心脏舒服。重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外科去干预了。
1: 换瓣膜吗、
0: 嗯？可以修，可以换。
1: 哦、
0: 嗯、
1: 哦哦。
0: 当然能修，一定是以修为主。现在这个叫修复呢、
1: 嗯，
0: 是第一追求。
1: 明白。
0: 第二呢，就是那没办法的话去置换。
1: 哦。
0: 嗯、当然置换呢也不一样，也有一些人换机械瓣膜，比如年轻人。那么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呢，可以换生物瓣膜。生物瓣膜它和修的就比较近似了。
1: 哦，好，各位有什么样的具体问题，心脏外科问题，抓紧时间请教我们的田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答疑解惑。还有刚才除到了心脏瓣膜之外是可修可换的，还有您提到了就是主动脉夹层的这个，
0: 对，
1: 就是大血管的是吧、
0: 嗯、
1: 就是主动脉夹层血管里的叫定时炸弹。那我们这个通常有一些什么样的诱因，如果真的主动脉夹层出了问题的话，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
0: 嗯，这个呢实际上我也是想和大家就各位听众朋友多说一说的
1: 啊，
0: 因为现在呢大家不太认识这个问题。我经常在门诊或者是我的朋友都经常说我心脏一点毛病没有，就是血压高点
1: 啊。
0: 其实呢这个高血压病它就是心脏病的一种，
1: 高血压
0: 对
1: 心脏病的一种，
0: 它就是心脏病一种、
1: 哦、
0: 因为它只要血压高，那么它实际可能是因为这个血管的硬化来的，也可能是因为你心脏过度兴奋来的。无论什么样，那么它的结局是什么？第一个，心脏会劳损，
1: 嗯，
0: 心脏会比别人累。因为这个血压是怎么来的？是心脏用收缩的功能收缩出来的，它不是自己产生的、
1: 嗯、
0: 是心脏卖力气才出的血压。如果你血压高，说明你心脏每跳一下那么他都要比别人累。
1: 嗯，
0: 如果一分钟就算跳60下，想想你这一天大概心脏要累多少下、
1: 嗯、
0: 所以这样的病人会有心肌肥厚，会有相应的这个各种问题。第二个，这种高血压的病人很多还都是因为血管的硬化，或者是粥样硬化，或者是单纯的硬化，他才会血压高。他阻力大了嘛、
1: 嗯、
0: 他硬了。那么这一类的病人冠心病肯定好发，因为你血管硬化他这个冠状动脉也会硬化。
1: 对，
0: 还有就是主动脉，整个这个主动脉可能变得硬，变得里面有很多这个粥样的斑块。为什么叫粥样硬化？就是像粥一样。
1: 嗯
0: 嗯，就是说大家想想那个粥是什么样的，黏黏糊糊的，它其实管壁里都是这些东西、
1: 哦、
0: 那么这个东西当你压力还持续高的前提下，那可能就会破了。
1: 嗯，
0: 它一旦破了，假设破到了两层中间，就是我们可以想我们这个主动脉有三层，有内膜，有中层，有外膜，它破在了两层中间，也就是把内膜中层穿破了，它还没有突破外膜，这个病就叫主动脉夹层。为什么叫夹层呢？两层
1: 中间
0: 很就是让大家很直观。
1: 对，
0: 那么这样的病人他就是极度危险的，因为这类病人可以随时有我再把外膜突破了，那这病人就没有抢救的机会。当然呢有些人更倒霉，他连夹层的机会都没有，它直接就破掉了，那可能这个病人就一下子就人就没了。
1: 哦，
0: 所以是个非常非常的这个风险大的一个疾病。
1: 嗯，
0: 目前看主动脉夹层，特别是在根部主动脉出现的这个 A 型夹层，就专业叫 A 型夹层，其实它这个一个月的生存率是绝对不到一半的。
1: 哦，
0: 就是一旦出现了，可能一个月之内一大半的人都坚持不住。
1: 哦，
0: 这个是很危险的。那什么样的症状呢？其实也典型。
1: 嗯，
0: 就是疼。其实他的症状就是疼。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各大医院都有一个这个胸痛中心。
1: 胸痛中心
0: 。胸痛中心最直接的两大类疾病，一个是急性冠脉综合症，就是急性的心梗。
1: 嗯，
0: 就是他也疼。
1: 嗯，
0: 还有一类就是主动脉夹层。因为这个整个把你主动脉从中间撕开了，那肯定是疼痛很厉害的，而且这种疼痛呢，一般人是忍受不了的，浑身大汗的这个疼痛，就是大家能够感觉到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那种疼痛，而且呢，它往往从前胸会沿着主动脉去往后背去，因为主动脉是最后是通过一个主动脉弓转弯之后是沿着脊柱往后走的，
1: 嗯，
0: 所以它可能是从前胸疼到后背，有的人甚至疼到腰。疼到腿，因为它这个夹层的范围不一样，那这类病人很危险。
1: 是的，
0: 嗯、
1: 但是我们您讲的时候，我就非常紧张哈、
0: 嗯，
1: 我觉得这种疾病挺可怕的，主动脉夹层的这块危险性非常高，
0: 非常高。
1: 所以说您讲的也是非常的清晰，然后易于理解，非常形象，
0: 嗯、
1: 也把它的整个的这个运动流程过程都告诉我们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心脏引起一个重视，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抓紧时间去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检查，
0: 嗯、
1: 然后跟临床医生面对面的去说说你的。

0: 这些症状越详细越好，是吧？
1: 对对。
0: 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张女士有什么问题。你好，张女士。
2: 哎，您好。
0: 哎，请讲。
2: 我问一下医生，我是窦性心动过缓，臂波增宽，袖波增深，完了后边还有三个腰，我这个什么意思呢？是？
1: 是这样啊，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个窦性心律，说明你这个心律的起搏点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正常的。第二个呢，说你心动过缓，那这个大家好理解啊，就是说你这个肯定是有这个跳得太慢了。一会儿我再问你啊，具体多少次。第三个呢，他就说到你 Q 波的这个问题，那就是一般的呢 ，Q 波都是病理性的，正常的人是不应该有 Q 波的，有 Q 波往往是说明你曾经有过心肌的缺血和坏死，才会有这个 Q 波。像这种情况呢，我再追问你一下，你这个心率说过缓，你最慢的心率到多少次？平均心率是多少？最快心率是多少？
2: 也就是50多吧。
1: 最快50多次是吧？
2: 对。
1: 最慢呢？
2: 最慢的也就是40多。
1: 最慢40多，就是说你整体还是比较稳定，也不快也不慢，就是四五十次是这样吧？
2: 对。
1: 然后但是呢，那你做没做过相应的这个冠状动脉的一些检查呢？比如说
2: 做过了，去年夏天做的
1: 是做的造影是吗？
2: 造影啊，对啊。
1: 你做造影当时有什么问题吗？
2: 他还说没什么问题，
1: 就说你造影的结果，他说是你没有狭窄，还是说你现在没有需要处理的？这是两个事情啊，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他咱们的患者朋友们他不一定知道，就是说大夫说没事就这样吧，但这个就这样吧，有的时候是说这个不需要干预，就是我不需要治疗。就是比如说狭窄到40%，这就不需要处理，你可能用药就行了。到80以上可能要处理。另外一个呢，说不需要干预，是说我现在没啥招，就是已经这样了。比如说我已经形成了这个，有些地方都形成实壁瘤、缺血了，它这样，但是我也没啥可处理的，我处理不了，这也是说没啥事儿。还有一个就是你啥毛病都没有，这三个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你这个造影的结果是完全正常吗？你这个所有的这个血管的血流都正常吗？
2: 还说的还可以，因为拿着让医生看了。医生说挺好的，他说你这个岁数就算不错的了。他是这么说的。所以你也不需要吃药。但是我今年开始吧，就是累一点心就不舒服。不舒服我就吃点丹参滴丸呢，或是硝酸甘油，你就吃这两样药。
1: 但是按理说你不应该这样随意的去吃药啊，那你那个其他的检查呢？你比如说你这个血脂的检查、血糖的检查，你平时的血压又是什么样的？是高是低呀？
2: 血脂不，但是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是3.几，3.4。
1: 那你肯定是高的嘛，你肯定还是挺高的。
2: 血压一般，我现在吃那个吃的降压药，也就吃完好，就120多。要不吃的话，150-140左右。
1: 那你吃的是哪一类降压药啊？
2: 洛活喜。
1: 洛活喜哈，是钙拮抗剂类。其他的呢，就没再吃其他的药物是吧？
2: 我现在吃的是什么呢？金纳多。我一天吃4粒，早晚粒，完了。
1: 那你为什么吃金纳多呢？是这个心血管医生告诉你吃的吗？
2: 不是，大伙不说金纳多吃点金纳多挺好，那我就吃点了。
0: 大家不要乱吃药啊，你不能人云亦云呢。
1: 金纳多是不是因为现在不好买，所以大家都想吃？
2: 我还吃什么了呢？吃那个利普妥，因为他说我有颈动脉有点斑块。
1: 我想你说的这个是你有用了药的，其实我觉得你是还是冠脉这应该有点问题的。我建议呢，你如果有时间，你可以把你那个造影碟拿来我看一看，它不应该是你任何问题都没有。应该医生说的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这样。所以对你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按冠心病的这个治疗是可以的。其实你现在也在做，因为冠心病治疗呢，就是降压呀、降脂啊、抗凝啊，你其实都在做，对吧？降压你在吃洛活喜，你说你控制得很好，我就提醒一个，别光量一次，你比一般的来讲呢，你比如说我上午量一量，晚上睡前也量一量，因为有的人呢，你可能这个药物起效的过程中效果都挺好，但是可能过效了，它时间长了。 它可能那就可能又差一些，就是一天多量几个点，你确定一下你血压是不是很好，然后你血脂其实你在吃药吗？你在吃利普妥吗？你这。

0: 就是在吃降脂药嘛，所以说那你没啥说，你吃着利普妥，你低密度还三点几，说明你血脂是蛮高的。
1: 我说一句，我吃利普妥的时候低密度是二点几。
0: 二点几也是将将达标嘛，所以说你就得坚持吃，对啊，你是得坚持吃的，应该吃，可以的，啊，这是要吃。但是呢，关于心脏这一块呢，是这样的，一般的来讲，冠脉的这个冠状动脉的抗凝啊，就老百姓叫抗凝，我们都要用抗板类药物，就抗血小板聚集类的药物，一般的就是阿司匹林啦，波利韦啊，贝林达呀、这一类的，它是不同类型。但是呢，这个金纳多呢，往往针对还是这个，比如说静脉系统的比较多一点，比如脑外科、神经内科是常用的。比如它实际就是银杏叶的制剂嘛，所以说你如果是没有脑袋的问题，你就想在心脏方面，你就吃阿司匹林就好了。
1: 我脑袋没问题呀、
0: 那你应该吃阿司匹林好一些。
1: 那我还为再问你，我这个心脏不好，我吃丹参滴丸好啊，还是硝酸甘油好啊？有的时候难受，吃上
0: 这两个都不对。你是这样的啊，这个丹参滴丸呢，它当然它是这个也是中药类的啊。就说你从缓解上，用也好，不用也好，它对冠脉，因为你可能都是针对冠脉，它也没有明确的效果。你针对冠脉明确的效果呢，可能还不如说，比如像心康一类的，就是说它扩张冠脉的。这类就是硝酸酯类药物，但是不能用硝酸甘油，因为硝酸甘油它是短效的，它太短效了，它只是急救的时候用。那个心康呢，它也是就是硝酸酯类药物，但是它是长效的。你如果想针对冠心病，你要吃心康一类的啊。
1: 那你还有一个问题，我一个朋友说吃通心络胶囊说挺好的，这个问题。
0: 它是这样的啊，这个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中药呢它会起作用的，但是它的成分复杂，对每一个人呢可能的效果会各有差异。
2: 对，
0: 西药呢也会有个体差异，但它会小一点，因为它已经把它精简到化学成分了，它俩不是一个概念。
2: 明白了。
1: 那我就吃心康呗。
0: 我觉得
2: 你
0: 用
2: 冠心病
0: 的
2: 话，你就是用心康，
0: 应该用心康，
2: 只是建议你。但是你千万别人云亦云，你朋友说吃这个好，你就吃那个；他说吃那个好，你就换了。
1: 我没敢吃，我这个，所以我今天听录音，我就想问一下这医生。
2: 但是你这样的也不是很科学的。就有的时候吧，我们还是需要一些相关的物理的检查作为一个支撑数据。
0: 你那样，你找个时间可以把你那个。造影的碟拿来看一下，如果你的确有狭窄，那可能就要考虑还是用心康是对的。但你如果没有，就像你所说没有狭窄，你血压又没问题，你血脂又行，那你就不需要吃心康了。你为啥吃那么多药啊？
2: 对呀、所以说吃药必有缘故啊，好吧。
1: 还有一个问题，我爱人的是他也是窦性心动过缓，左心室高变压，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一般的来讲，可能和他这个血压高有关。血压高导致左室的，比如肥厚啊，他往往这心电图上会表现左室高电压。
2: 好吧。
1: 血压不高。
0: 它不高呢，是你量的这个第一个，你量的时间点；第二，你对它的这个认知，因为每个人的血压对他心脏来讲，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值。但是高电压这个呢并不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你关注就可以了。
2: 好吧。
1: 那我要去，你是医大二院。
2: 医大二田海主任。
1: 田海主任。
2: 对。好，心外科啊，好，再见。
1: 大哥，
2: 哎，
1: 谢谢。
2: 哎呀，别客气。哎呀，其实有的时候给大家解答问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存在很多误区啊。
0: 是，
2: 我们真得让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冰城医生专家老师的这个每一期科普，让大家能够更丰富自己的认知，
0: 是
2: 不是啊？
0: 是这个问题。
2: 你看，今天我们就觉着说高血压真的就是一种心血管疾病，是吧？
0: 嗯、
2: 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也别在临床上自己给自己当医生，甚至于有的会到百度啊，会到各种其他的网上。去问诊，就是觉得自己给自己看明白了，不一样。人体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专业的问题还是找专业的老师来解决。非常感谢田主任，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不能再多交流了，谢谢您。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吧，感谢大家一直在收听关注我们的每一期冰城医生，再见，再见，田老师，
0: 再见。
2: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
1: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健康同行，我们一直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档节目啊！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讲座，能够帮助大家找回更多的健康，同时呢，也希望能够把健康知识带到大家的身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苏明浩苏医生。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来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直播现场，热线0451-8799-7399，8799-7399，欢迎您拨打。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请出苏医生。苏医生你好。
3: 哦，您好，主持人。
2: 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现实生活中啊，就是大家可能听过很多医生说一些医学术语，患者接受不了。比如说，哎，我现在病得很厉害，或者说我已经生病了，这医生啊不够关怀。但是他说了一句，其实让患者很多患者比较恼的，不爱听的，就是你对我不负责任的一种心理暗示。这句话是什么？就是生病是为了保护你。大多数人明白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很晚了。医生如果能提示你这句话的过程中，就是在变相的告诉你另一件事，你可以治，而且能治得很好。这个呢，在我们整个叫民间传统医疗联盟，就医学联盟里边，这句话是写在民间传统医学联盟这本书的标头上的。所以很多人说，那我们现在一起把各种就是疑难杂症，包括恶性病，特别是恶性病及慢性病，那恶性病大家知道，既要钱又要命的那种，有的有钱都没有用的，肝呐、肺呀、这个肿物啊，那么包括我们慢性病的过程中，像慢性肾病，其实肾炎都属于慢性肾病的，包括我们的糖尿病，包括痛风，那么这些统称啥？统称为基因表达异常。那么再用更高的智慧来看，这些疾病的根源其实是我们错误的使用身体的一个必然结果。这就是临床告诉我们说，糖尿病的过程中，我们说药食难医，如果食材能解决的，那么你投药投食为何？药跟食这种情况下进到身体里边，一定会产生两个结果，一个是正向的，一个是负向的。所以很多疾病生出来是为了保护你，很多人得病而亡，其实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这句话我们先不把它解释，但是我们从现实生活中，我曾经给大家说过一句话，很多人讲，就是这个医生在讲这句话，这句话没什么杀伤力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有很多在医疗里边特别恐怖、鲜血淋淋、图财害命的疾病，我们只能说他这个报告数据都是写什么？极少数、少数、微量、少许这些词，你说这些词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听着就是随便谈话而已。但是呢，这个药品如果研发的时候，就是我们用了3395例（括弧其中包括一个小孩），他都描述了这种状况。我们的有效率达到95.53%，甚至后边还有多。 那么你看啊，他研发的时候，为了卖药的时候，他就把这都研发出来。但是有些疾病，包括这个副反应、副作用的时候，他写的就是轻描淡写、模模糊糊。那么像我们，所以我说有些人是什么呢？不是病死的，是什么？是药死的，是什么？药跟药相克。那么为什么药跟药相克呢？就是我是一个中医，之后呢，你给我开的药，中医开的药我吃着，也那个西医说的也有道理。大家会发现，大型疾病是中西药在联合。那么中药里边有个十八反十九味，你不知道，十八反十九味就是这个歌诀，你会背，就是哪个药跟哪个药起反应产生毒副作用。就是你会背你也没有用，为啥？这个药里没有，只有其中的一个，另一个药里呢有另一个，你认为它俩不会起反应啊？这叫附子，那么跟很多东西起反应的，但是没在一起，在一起你就吃出来副作用，毒副作用就来了。那么还有很多西药是从啥提炼出来？从中药里边提炼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的青蒿、青蒿素，哎，你告诉我青蒿素片是中药还是西药？大家想一想，生物制剂大桶要化到西药里面，它从哪儿？从咱们前年地头那个青蒿子、青蒿里边提炼的，就是那个没人要的蒿子。那么它跟有些东西就起反应，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有些人呢，比如说像我们有些人爱吃油腻的食物，时间长了血管里面就会堆出很多的垃圾，之后跟你叫板，啥是垃圾？垃圾搁哪儿呢？我咋看不着？当他颈动脉斑块堵上，颈动脉产生了20%左右的堵塞的时候，他还在跟你叫板这句话，为啥？他的认知不够。啥叫认知？这认知不够把自己坑了的，就是现象上治病就会把人摧毁。我现在脖子疼，你跟我说这干啥？你不知道那个斑块掉下会要命吗？不知道，我就上过几年学，我甚至我名字都不会写，你说他能理解这玩意儿吗？不能。那么这些垃圾脂肪就会影响到人体血液的正常流动。那么血液往哪流？全身流呀。脑梗呢？就血液供应不完全，里边带有油的刮那了，堵上了。心梗呢一样，颈动脉斑块一个道理，那包括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他们四个发病机理基本一样。那么为了保护血液的正常供给，人体就本能的升高血压来促进血液流动，所以高血压的病人一般的都啥出事了？一般的都是血液流动出事了。血液流动快，我给大家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什么例子？我说涨大水了，平常河面包括河面上这个桥底下那个桥洞平平缓缓一团和气，大水来临的时候甚至把这小桥都冲垮了，那么大的树叶那个桥稳固的时候，就树叶兽野兽干草皮夸板桥都堵着，这水越漫越高，之后过不去，突然间打开，就是哗啦一声，就是跟我们水堵了之后放闸一样。那么大家如果看到我们那个电站放水那个，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水库放水把游泳圈淹了，那就是这个，那水势汹涌啊。那么血液推不动的过程中，怕你毒死怎么的，人体这个本能的调动了一个机制，升高血压。所以你谁能想象到，妈，高血压是我气血流动不够的问题。那么你说如果你在给你治疗高血压的时候，这个西药加药能解决血液流动的问题吗？但是你来看病的时候，我就解决血压，不用看，我脑瓜疼，你脑瓜疼那个不是血压一拱吗？压力大了。那么所以怕狗出血的过程中，我们到医院的过程中，你把疼这样的情况下来吧，先打甘露醇，干啥？降卢内亚，就把压力通过尿液啥给它缓解掉。 那么这种缓解调动功能就让水平平缓过去了，让水跑得更快一些，这样的我们的氧过去了，氧一过去你就不迷昏，就不疼。所以高血压是这么产生的。所以治疗高血压的过程中，血液没流动起来，这个保护机能机制，那么它这个动力是哪来的？是心脏射出来的血，里边既得有血又得有气。所以说血压的病根在哪儿？在心脏上。那么治疗血压的过程中治心脏，你要给我加药，好，这医生不错，你这家药我没吃过，哎，吃的效果挺好的，你就是治了一个标，哥们知道。那么我们再说，突然间有些人睡睡觉睡睡觉的过程中，血压在夜晚的时候蹦到200到220，低压110、120、130，那么很多人说这得都去医院呢。这功夫你敢动的吗？你一动的血管啪可能就爆了，所以你就消停着在那等，等110车来。有的人呢家属自行搬运，搬运途中直接脑出血。所以那么现代医学治疗高血压思路就是用西药，那个咱不能说思路完全错了，但是从现象上去治疗的往往忽略了忽略了治病的根源。对于高血压的患者，西医给出的处方就是降压药啊，可患者一旦吃下降压药，后果却不得不终身服药。所以你必须要拖这一块，虽然降压药将血压降了下来，但同时也把人体的生理调节功能破坏掉了，因为不破坏掉的情况下，你那个血压降不下来。与此同时，那么得病的根源，血管里边的垃圾质子斑块仍然没有排掉，为啥？因为你那块堵着呢，之后呢造成了这种血压，之后你把这种机能调节机能给人破坏掉了，反正你的斑块继续搁那趴着吧，这就是你加药需要加药的功能。所以很多加药的患者，这种高血压的患者，我在用药我往里边崩一个啥，崩一个稳定性的中药。当很多人说我都吃六七样了，我一体多病，哎，我都吃十样药了，啊，你还又给我崩一个，我有些需要加药，你这个我没用，我不吃它也不降，你不吃它也降，还挺稳的呢。他把这个就给我宰起了。其实我的内心中是悲凉的。医生的一个想法，我都给你做到从根上不让你出事的稳定的一个医疗。被你踩吧踩吧，你的认知想吧想吧，就给拿下来了。那么同时你吃十种，你吃20种是我让你吃的吗？你吃这20种，你不知道有这些病吗？你如果那么有刚，那么决然，那么决绝的情况下，一个别吃啊，你不还是怕死吗？你怕死，你不从根上解决，那我吃药多怎么的就多了我那一个中药降压的呀。所以有的时候医生的心里是悲凉的，说我给你从根上走你都不要。因为高血压的患者如果半夜升高，大家知道6点钟以后我们不让你吃降压药，不用在医生眼皮底下我们都不让你吃，因为在半夜的时候12点到2点钟的时候是11点半，有的提前启动11点半的时候，血压会达到180、200、220，高压会干到130，这种人动他一下的情况下多麻烦，就容易出血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加药用久了就会出现这样事儿，所以呢你把那个中药给摘下来了。其实那个中药是要你半夜三更，包括白天受到激动的时候别要下去，你不干。那么西方医学也承认了加药用久了会导致一个人的肾脏和心脏的衰竭。这个啊，这个跟我认知不一样啊。我这血压降下来了之后本身就是保护心脏和肾脏的，怎么用久了还会造成肾脏和心脏的衰竭呢？这不是违背了我治疗的关键？这不肾脏衰竭，那心脏衰竭既要命又要钱呀。那么血管里充满垃圾导致血液流通不畅，身体本身 本有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的过程中，应答功能就与大脑没有关系了，思维无关了，就会发出一条指令命令，提高血压，让血跑得快一点，以维持人体血液的正常循环。而降压药的作用是啥？哎，你这么提高了，哎，我本身人害怕，我刚才说了一个身体本有的智慧与大脑思维无关，但是你把西药加药往上一崩的时候，干了一件什么事儿？这是害怕的，这是思维的问题。所以西药的作用是把血压降了，那么血液又流慢了，流慢以后血管的垃圾冲不走了，就会在肾脏里面形成啥？就是我们所说的尿毒症，最终形成肾脏的衰竭。这以河流流速慢就会导致泥沙沉淀堆积堵塞河道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那服酒了降压药后血流又慢了，这就会导致一个很坏的副作用。所以你把你那些降压药你拿出来你看一看，闲了咱就好气儿，咱就好奇，看看这个医生是不是胡说八道，是不是糟贬人家西医。你把这些都拿出来你看一看，你就看看你的降压药，你就会发现这一张纸上密密麻麻的小字，拿放大镜都看不着，副作用、药理作用、毒副作用一大片，主治功能就一行大字，三四号字，其他那个那小字小的，我的天，最后整整这个页面上大约2000字，就主治功能那一条写了大约15个字，其他的那些你都看不见。所以呢，很坏的作用导致我们身体各个器官与组织是依靠血液循环提供的养分才能正常运转的。供血不足的话，这些器官就会损伤、坏死。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给大家讲解睡眠的时候，我说一句话：睡眠是延长生命的长度。这句话我说过，你不用记。我说过一件事儿。所有的五脏六腑都在睡眠中得到修复和濡养。修复，你没有损伤何来修复？当把医学的对立面的东西考虑进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把一个血压就能把我各个器官干沉了，干坏死。正常高血压性肾病不就是这么回事，吃加药吃成尿毒症的吗？糖尿病肾病不是吗？都是。但是我们现在都走进尿毒症了，这个就只能靠透析，一天两一个月两次三次，一个月一周四次的三次的，隔一天一次的，你就会发现这些都就是损伤和坏死。那么这是身体的智慧被逼无奈，只能又发出一条指令命令心脏，你跳得快一些吧。因为心脏跳得快了，蹦出心房的血液就会多一些，保证

正常水平的血液供给，这样就可以让我们活的时间久一点。但是连续蹦的心脏不就衰竭了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心动过速的人会快速造成心衰。所以不把你放在心上的就是整点啥呀，这个稳心颗粒呀。来，大家告诉我，稳心颗粒能真正就纠正心衰吗？不能。我今天上午接触患者说，哎呀，我吃俩月，我从那个军大医院出来之后，我吃了俩月没好使，因为我一上手就摸到了，我说有早搏还有心动过速，我说你这不心慌心嘚瑟吗？还有一个害怕。是。那么这种状况的情况下造成这个，我们老百姓是接受不了的。那么这与我们就是供给的时候保证水平就跟我们打气的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这里边我们就说回到气了，气管子漏气儿，你就不得不加快打气儿的频率，才能给那个自行车大爷各方面打进去气，才能将气打进轮胎。结果呢，很快我们胳膊肌肉就充血酸痛起来。这就是从现象上去治病的一个荒谬之处。其实高血压只有一个结果，你不去找它的原因，错误的饮食习惯，吃的太油腻了，太盐了，那么我们的血管就堵住了。那么太油腻的过程中，说白了不就是胆固醇、甘油三酯？那么再说一点，不就是脂肪肝吗？血液粘吗？你那个肝脏里边惰性脂肪一放出来过程中，不就是油吗？再加点盐，如果你再加点糖的情况下，这都能炒盘菜了。那么血管堵通过降压的方式来降低血压，这是在自己在迫害自己。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给你加了一个中药降压的，要稳定。第二个，如果你这个血压持续扒拉不动的情况下，治疗心脏，这是高手。因为一般人知道，一般的医生学过医的，要到这个条领域上来治病全是高手。就是在你需要经常给你放个中药，或者是在治疗你高血压的时候不稳定的时候，趁你心脏没出事的时候编制。那么治疗心脏那个药一起效果，那血压那块就开始恒定了，那你的死亡几率跟心衰的几率不就降低了吗？那从90%降低到10%的情况下，那杀伤力得相当小了。出事的过程中最起码能给我们打120的机会呀，不至于半夜三更睡觉就走了。那么第二个，能把你放在心上的过程中，我们现实生活中我就跟大家讲过，药跟药不一样。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桂枝，养殖的桂枝跟野生的桂枝，我们曾经在化验室里边做了功效的一个实验，差多少倍？差113倍。你这不对，你这个都是桂枝，怎么能会差那么多呢？不可能。那养殖的鸡蛋跟什么玩意儿？跟那个喂饲料的激素饲料的，医生都说了，它的成分是一样的。其实你只是不接受而已。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那么不举鸡蛋的，只能举个鸡肉的例子。大家知道，森林里河道旁散养的鸡，你要炖多长时间能好？1个小时，肉有嚼筋有弹性，而且肥的少，瘦的多。饲养的那个呢？搁水紧一下，炒20分钟，开锅就能吃。这个你怎么不说同样的呢？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这种散养鸡跟这个就是厂房里边养成鸡，摆在一个柜台上卖是一个价吗？我就说送你这两只鸡，一个散养的，一个柜台里边的情况下，就到那个送你的情况下，要不给你说，你只要排队，我就送你一个你散养的。到你那正好没人说，那我给你拿一只这个，你绝对不干，你能哇哇哇哇说下一堆道理，那咱俩跟面灯一样吗？绝对不一样，价钱都不一样。但是你买的时候，你咋一个味儿都是鸡肉味儿？这时候你自己就把你自己搞了。那么所以啊，这些东西的治疗的，但是呢有很多医生为什么不这么治？大家想没想过，转变不了你
还惹一肚子气，你不高兴，医生也不高兴，你一不高兴，你不来他那小胃了。啊，这医生说话太难听，太怼人。那怎么的？那他就绕过这一环，你不治血好，咱就治血压就行了。所以这个是医生把你坑了。但是医生给你最最好的那个方案，高端那个方案你不要，所以你就认为，哎呀，我现在要改变改变生活习惯，我口轻点儿，我盐轻点儿，我少吃点糖，少吃点油。你得病了之后你才想，得病之前怎么不想呢？但是后期改有没有好处？有，让你防御能力好一些。但是能不能说我不吃这个东西我那病就好了？你别做梦了。让肠胃清洁，血液干净，这能是你这两天口就出就好的吗？血液里多余的脂肪排出去，那么血液中垃圾排出去，那么血压能自动的降下来，之后呢给点加药，以前吃两片现在吃一片能降下来，那这些得在别的地方起功效，那么说白不都血液中出事了吗？糖也在血里，盐也在血里，之后呢还得让血干净了，心脏氧就少了。大家记不？我跟大家说过一件事，什么什么东西能干这个？华北只要出现了一个水质米炒的，它能干啥？它能够把我们动脉跟静脉包血管完全保护起来，主要是把血液脱空。什么脱空？垃圾脱空。所以吃这个药的时候，大家会，我提示大家，血糖有的人那么吃加药和打胰岛素的过程中，一发现以前打18个，他吃了一小段的过程中，这个血糖低了，我有点不舒服，要戒糖了，天天就打这玩意儿为了防止高血糖，现在戒糖了，你就把那个血糖往下降，那个胰岛素往下降，降单位。第二个，血压吃两片药，吃的过程中吃一片了，他就把。第三个就是把我们身体代谢通道再打通。大家知道我们这些垃圾交换的场所在哪儿？为什么要动这个小血管？都是我们微循环，微循环就是小血管，这是我们身体废物垃圾的一个交换场所，不通过这一步谁也出不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哎呀妈，这么整还那么胖，咋降降不下来？不是体重，是血液中的垃圾。这个水质呢，还有一个，它能让骨头里边的风寒走出去，这在我们的《本草纲目》里边出现了。而且《本草纲目》里边介绍的水质的过程是有毒的，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咱们国内有台机器能化的，就是来自华北制药的这台机器，这是一。第二个，中华药典的过程中，在前几年把一个药推出来了，就叫非牛质。非牛质也是水质粉，但是它没脱毒，所以吃7天就得检查肝肾功能，吃就出血，眼底有的人出血，牙龈出血，有的胃肠出血。国家一看这个东西，哎呀，虽然传承几千年，在药典里边有，但是这玩意儿太吓人了，副作用太大了。为啥？就那就是中毒相反应，所以把它从中国药典里给踢出去了。这都罕见的，这是。但是迷草水质上榜了，因为米炒的时候就脱离变毒，第二个水春工艺脱离变毒，第三个它这种提高肉水质素的过程中，在身体里边进行游走的过程中，把血管大的小的血管，因为小的你打不通的血管交换不出来，大的血液净化之后，我们吸氧能力就上来了，那治疗整个脑梗、心梗、颈动脉斑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和包括静脉曲张的效果是相当好的。之后油也代谢出来了，血压也往下供，这个东西最主要是给全身血氧。那么我们的血液里边不干净的过程中，全身没有氧，五脏六腑不都是损伤和坏死吗？这不就是我刚才上面那句话吗？这就是它的最大的神奇之处。那么家老人代谢不下去，代谢慢了，运动少了，这些往哪儿整？你只能搁着药拿出，那么这个药品就能延续我们的寿命。第二个，血液干净你还得啥大病啊？都75、80了，脑袋梗成10%，那么或20%，我们把它降到10%或20%，让它以后不再堵了，咱们活的就带着完就走得了，你也别躺下，就赢了。这就是他能干过最大的一个例子。所以说，迷草水质像什么？
像一个洗车房。

0: 但是没有米草都有毒。那么你从安徽那地方找到这些粉那个，那绝对不行。那非牛质吃完就出血，所以呢，现在为啥要播这个？现在心脑血管疾病哐哐犯病，我现在一个地方已经扎了10天了，还没接完。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引起注意。那水质这个情况下呢，是不拆封的，是五盒为一封啊。这个呢，跟长爱的医生沟通联系，配上你那个专项的心脑血管疾病药品，多安全，老人安全，家人安全，你全都安全了。今天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再见，主持人，拜拜。
1: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哈，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过来听一听这档节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获得更多的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东临碣石，野观沧海。水河淡淡，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咱们书接上回，暂且不提老太太他们，如今再说那王七兄弟三人，事后老太太走后，他弟兄三人收拾齐备，骑马来到家庙，来见丽兰旺。到了庙中，仆人把马接过去，他们来到西房北里间，跪倒行礼，放声痛哭，兄长在上，小弟等给您叩头，就请您设法与我这妹丈姐姐报仇雪恨，我等兄弟是感恩非浅，但不知您病体如何。丽兰旺那看了看，三位兄弟请起吧，我这病体接得好。王琦啊，我那二弟电真，他一到万佛寺，那九死

连一声都没有。他不听愚兄的良言，要是听我的，焉有今日。再者一说，他却半月有余，生死未卜，是吉是凶，因空信鸟。如果得到一信，我自能与他报仇雪恨。我打算判你兄弟三人在电击庄西头路南有25顷果木园子，你们要照料烟。兖州府北门内路西茂盛大，你们要执掌烟。西门里路北二合涌杂粮店房屋买卖全是我那二弟电针的，南门外那路东德顺店也是他的房产，你们兄弟也要与他照料。东门外路北二顺镖局那里的房产也是店家的。十字街路东有一座澡堂子，字号乃是红星，掌柜的是严顺贵，那房产都是你结账的。澡堂的东隔壁两座大殿，那房产也是我二弟。周集庄北村头有四顷半地，也是我二弟的。赵集庄东村头有12顷地，也是他的。我力兰旺病体好与不好，但有我的三村气在，把你们弟兄全叫来交代一遍，省得我死后白送人家，那时岂不便宜了他人。容我病体康复，我那二弟电针倘若是凶险不测，那是我必然要聘请天下的武林高手遇到报仇雪恨。你们在庙里庙外各持长枪短刀，日间白夜庇护这个庙，为的是保护我与你那外甥电龙的性命，防备那白莲花普月与他的师父有什么独谋前来行刺。据我想来，他们师徒一定要设法将我二弟给害了。恶贼普月这才敢来到庄内行凶。我要是没有这场病，我二弟绝没有被擒的道理。我们就是借他点胆子，他们也不敢来。王七啊，你赶紧给电针预备寿衣。事也至此，我把嘴唇说破了，舌头说焦了，也枉费千辛，留我阳寿几载，我自有办法与他们夫妻是报仇雪恨。王七听到这儿，这件事全凭老哥哥办理，当下他们在这里办理一切白事，咱们暂且不提。那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万佛寺。这一天凶僧至身，这心里边胡思乱想，心想我把电针害了，有道是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腿。电针在江湖上赫赫有名，广叫天下的朋友，人家能够玩得了吗？就是大员外力兰旺这人我也惹不起。把普月叫过来，普月呀，你也可把那老儿力兰旺治死了吗？普月一听啊，师傅，连小儿电龙那一起我全杀了，置身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那看了看普月，普月呀，你可千千万万不可蒙哄于我，我倒不是怕，我这是为你着想，将来留他二人活口，那老儿交友至诚，他肯定会传授电龙的武艺，传好了刀法，那时他知道他的父亲被你我所杀，
若果这妖横钢刀前来寻仇，可不是我长他人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就是咱们师徒俩捆成绑落成对，也不一定是他人的对手。一旦咱们俩走单了，照面一招不过就得失手两分。我越听他师傅一说，这心里边腾腾直跳，越是天天的夜患锦衣，小心防备。这就叫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单说这天的晚上，他偷偷的来到电家庄东村头的家庙，来到这一看，就见院子里边灯球火把亮子幽宗，照如白昼。庙外边有许多的庄丁，全都佩剑悬刀，拿着长枪短刃来回的巡逻，直到天光大亮，他也没敢进去。普月出了西村头，来到树林的里边，把夜行衣脱下来，还是僧人的打扮，离了电家庄。离电家庄三里多地，有个地方叫崔家营。西村口路北有座关帝庙，庙里边住着普月的叔父，名叫智善。普月来到关帝庙，打算在这儿住上几天，夜晚好赶奔电家庄，那寻找机会杀丽兰王和电龙。因此来到关帝庙前，上前一叫门，里边有人问外边什么人叫门。普月一听啊，师弟开门吧，我是普月，来看的望我叔父来了。就见这小和尚上前把门打开，普月由到外边进来，两个人一同来到里面，见到了智善，叔父在上，孩儿普月与你了人家叩头了。智善看了看普月呀，你也在这行完礼，赶紧给我走，千千万万别宰制，你也在这多待一会儿，我都怕你呀把庙宇给我玷污了。你要是遵守佛规，我看在我兄长的面子上，怎么能够把你逐出门外。你小子走了以后，要是投奔别的庙也可以，没成想你单单入了黄沙滩的万佛寺。真用了这句话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是我与智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既然深入佛门境地，就应该抛却无形切记杀盗淫妄酒，不应该再想荣华富贵，一心守青灯，事后佛祖，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没成想那个智深一心好淫贪杯，失去佛规。佛曰呀，人人全是父母所生，天理良心全是一样，僧道俗乃是一理，谁人没有子和妹？难道一说你家就没有子和妹？你们看到人家少妇长女长得美貌，淫心变动，倘若咱们家中有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也有个不法的狂徒，那看见了就想强行霸占，那时你当如何？近来有位侠客爷住在我这，听他演讲，莲花党专门采花盗柳，奸淫妇女。我听说离此地正东三里有个二友庄，那个地方原叫电家庄，有个人叫电真，东村口有他的家庙，在庙里边住了一位丽兰妈，
人家庙中名誉很好，

方圆附近左右一带，谁不说他们点好啊？你再看看你们师徒在那一方有什么名气，大概不用我说你也心知肚明。像你们师徒现在虽然有气儿活着，我恐怕将来临终之时也不得善终。我看你如今左耳朵没了。普月一听，嘿，我这叔父是哪壶不开那提哪壶，那提起了我的左耳。普月心中暗想，难道也说我叔父和殿真有来往？只好假意说道，哈哈，我的叔叔啊，我呀耳朵上那长了个小脓包，没成想啊，那遍请医生治了好多日子，结果越烂越多，我一生气就把它拿了。至善一闻此言，这哈哈一阵长笑，哈哈，普月呀，你全是扯谎，你哄三岁的孩子，也趁早给我滚，马上给我滚。普月说，您有所不知，孩儿和我的师父那拌了嘴了，因为赌气出了庙，请您在这儿收留几日。那说着话吧嗒吧嗒的还掉下了眼泪。智善看着他，普月呀，你要是在我这儿住着也不难，你也必须到后面给我沐浴身体，千千万万不能脏了我这佛门净地，然后对天赌咒，我叫你在这住着，住十天也行，半月也行，那是任凭于你。普月一听啊，心中暗想，我若说出心中之事，我那叔父肯定把我几个师弟那叫过来，用绳子把我捆上，那送到电击庄，老匹夫力兰旺要是看见我，能饶得了我吗？就得把我扒皮草旋点了天灯。莫若啊，我先撒谎蒙混过去。想到这儿，这普月就说，叔父啊，那直男情愿遵叔父之言。智善点了点头，如此甚好。然后叫过自己的徒弟智忠啊，那小僧人赶紧过来侍候师父，你也把他带到后面前去沐浴身体。智远呢，你去设摆香案，好叫他对天赌咒。俩徒弟分头准备，时间不算太大，这普月沐浴更衣出来，智善看了看，普月呀，你师弟把香案摆好了，你要上香起誓。普月心中暗想，你也就是我的叔父得了，要换个别人，那今夜晚间我就亮刀把你的脑袋我给你摘走。如今呢，我出于无法，不得不从，我在这儿住着，为的是离电击庄近，夜晚好到家庙前去探望，得了空闲得手之时，把老儿力兰旺还那小崽子那电龙一刀杀了，放出我心头之恨。待我先起下牙童咒，瞒过我的叔父。想到这儿，这小子是跪拜在地，嘴里边念念有词：佛祖在上，弟子普月，由打今天之后改过自新，我倘若再做那伤天害理之事，叫我不得善终，叫我失手两半，二目被抠，心肝被挖，人头不在。智善一听啊，阿弥陀佛，普月呀，你这个赌咒说的挺好，
只怕你也口不应心，真要是如此改了，将来一定能得全尸。得了，你去歇间睡吧，小和尚治重还要治远，把香案收拾下去，晚饭以后这普月就和自己的两个师弟在一窝睡觉，半夜里边的普月打把式，罗宁胳膊踢腿，把这两个小和尚吵得不能睡觉。过了三天五天，一直如此，实际上普月这是诚心，他要想做事必须把这两个小和尚由打这屋里撵出去，还不能明说，因此睡觉打把式。两个小和尚来找智善，就和智善说，师父您把那间房子让给普月一个人得了，我们俩说什么也不跟他一块住了。智善老和尚闻听此言，那瞧了瞧这智重，又瞧了瞧智远，到底怎么回事，这俩小和尚就原原本本的就把普月这晚上所作所为讲说了一遍。最后这智远说，我师父，我还和您说一件事儿，我这件事儿本不想和您说，不过我一想起来，说句实话我就害怕。智善一看智远说话的时候脸色陡变，智善就问，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师父啊，您让我陪着我师兄普月前去沐浴，哎呀，我师兄把这僧衣一脱，我发现了内衣里有戒刀一口，当时我就吓了一跳，我不明白他身带戒刀来到咱们庙上所为何故，我呀也没敢和您说，也怕我师兄普月宅怪于我。普月的脾气您也知道。智善听至此，我说，智远呐，你可看得清楚瞧得明白，他真的有道，师父啊，你说的什么话呀，那徒儿我何时在您面前撒过谎，真的有戒刀一口。智善和尚听至此，既然如此，你也把那普月给我找来，我真要查出来，非把这普月捉出庙外不可，真要是把普月留到咱们这庙里边，左右有施主前来烧香还愿，一看见普月男女施主，那肯定对咱们的庙上就起了疑心，那是误了咱们的大事，他在做出别的事情，尤其这人善于采花盗柳，事后要是传到二柳庄，让殿镇和丽兰庄知道我窝藏匪人，此庙一定被剿，莫若早早的把他打发走了，这天早斋一毕，普月到各殿上上香一毕，来到禅堂，智善看了看他，普月呀，我问你一件事，你可要从实讲来。普月一看智善面沉似水，普月心里咯噔一下，我说叔父，你有什么要问的？普月呀，你可有戒刀一口？普月一听这心里咯噔一下，看起来是我的师弟在我叔父面前把我有戒刀这事儿那给讲了。叔父啊，你也说的不错，孩儿并不隐瞒，有防身利刃一口。普月呀，你没事拿刀干什么？叔父有所不知，只因那年呐，您老把我捉出庙门，我到了万佛寺和我授业的恩师智深呐，学了刀法32手，
我呀就挎着这口戒刀，专

为防身之用。智商看了看，我觉呀，那僧道皆为礼，倒是允许挎着戒刀，道人也许配那瓷剑，可是全不准乱用。你若进要把此刀错用，你可小心在相案之前对天的赌咒。你也用完了晚斋，归庙去吧。普月听的是叔父啊，您只管放心。智山看了看，你要是遵我这庙规，白天要在佛堂打坐，夜晚就要在西篱间睡觉。倘若违背了我这规矩，那你趁早回转万佛寺。普月一闻此言，连连叩头。现在这个主啊，忍气吞声，在庙里边很守佛规，那普月就白天在禅房里打坐，夜间在西里间躺在床榻之上，两只狼眼就盯着，夜盏油灯。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海鹏啊，最近啊，我们单位在争取一系列的项目，然后呢，就让我们各个部门啊出方案，而我们频率呢又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分别写方案上交。我的小编大个就问我，哎，哥，就咱们这个小节目组，就咱俩人，咱怎么跟那些什么大项目部啊、统筹策划部啊、总编室的那些高手比啊？我说，哎呀，这领导肯定有自己的打算呗。大哥说，嗯，那我可能就有点明白了，咱们领导是不是打算田忌赛马呀？我叹了口气，啊，那就算我这个下等马对上了对方的上等马，然后你拿什么面对对方的中等马呀？靠你吗？你顶多你就是个小毛驴啊。大个心态倒挺好，他跟我说啊，那万一这次其实比的是拉磨呢？不得不说呀，大个这心态是真好啊。下面要说这位啊，心态也不错，江苏兴化95后养殖户小顾的鱼塘最近啊成了一群东方白鹳的食堂。小顾呢让东方白鹳敞开吃啊，也收获了网友的认可。网友们戏称啊，小顾的螃蟹是白鹳严选啊。那这群到访蟹塘的东方白鹳啊，和一名年轻新农人的选择，为我们展现出了最动人的图景。那一展近乎有小船大的这个大鸟东方白鹳，把江苏兴化养殖户小顾的鱼塘就当成了觅食的食堂了。这日复一日的前来，这小顾非但没驱赶，反而坦然地说：“啊，让他吃啊，吃痛快了算我的。”那不止东方白鹳，什么白鹭啊、刺猬啊等野生动物也时常造访小顾的鱼塘。现在呢，重回水乡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了，但是现实问题也摆在面前。一只东方白鹳一天就能吃掉三四十只幼蟹，这给养殖户造成的损失也是肉眼可见的。所以啊，当我们在围观东方白鹳在水面漫步觅食的画面时，我们啊也不能光一味的赞美啊什么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应该学会换位思考，想方设法为回乡创业的新农人挽回一些损失。在这方面啊，云南不少地方政府的做法就很值得借鉴。北迁的亚洲象体型庞大，食量惊人，他们取食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以及水果等经济作物，给农户带来的损失也是很大的。为此呢，云南省的具体做法是依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9条有关规定，因保护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那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推动保险机构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业务，即由政府出资购买商业保险，保险公司呢理赔啊，保费由省级财政全额支付，那部分呢还可以有中央支持，农户呢可以零成本参保，受灾群众无需自费，通过报案、查勘定损、审核赔付的流程获赔。正是由于农户的损失有政府兜底，直播镜头中啊可以看到北迁的亚洲象所到之处，村民啊纷纷为其让道，有的村民呢还主动在亚洲象经过的地方放上大量大象喜欢吃的玉米、甘蔗等，热情款待大象。那东方白鹳的到来让人们为自然环境改善感到欣喜，这也无意间给小顾带来了流量。他每天在平台记录东方白鹳到访的画面，优雅的大鸟在水上漫步觅食，吸引了大量网友围观，账号啊也新增了10000多粉丝。他也成功注册了全新的商标啊，叫鹳来鲜。但当地政府啊在点赞小顾做法的同时，也应该啊想方设法降低小顾的损失。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府部门啊可以依法全额投保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
来为东方白鹳无忧无虑

享受免费大餐来买单，这也是对小顾等新农人实实在在的支持。如此这般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鸟可以吃饱，小顾也可以赚到钱，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双向成全，也让养殖户切身感受到政府部门对他们的真心扶持和帮助。其实啊，有问题不怕，咱解决问题就好了嘛，办法总比困难多吧。但是啊，咱们解决问题在这个时候，哪怕问题一时半会儿你还没解决呢，但你要让对方感受到咱解决问题的诚意。航班呢因为天气延误啊，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可祥鹏航空近日的一波操作却把情理之中的延误变成了意料之外的舆情。据潇湘晨报报道，8月1号祥鹏航空 8L9664 次航班因暴雨延误超4小时，地勤人员向旅客发放的方便面竟然过期近一个月，即便航司事后称已经立即收回啊，没有旅客食用，并给予每人200元补偿，也难消公众质疑，本该安抚旅客的应急餐食为何反倒成了添堵的导火索呢？客观来看啊，夏季雷雨多发，航班受天气影响延误，旅客并不是不能理解。那针对啊同目的地的春秋航空能正常起飞的疑问，那航司给出啊机型航线不同的解释，这也符合民航运行的基本常识。但天气是不可抗力，那餐食过期，这纯属就是人为疏漏吧。应急餐食本是航司在延误时传递善意、缓解旅客焦虑的标配，从采购、储存到发放，本该有严格的保质期检查流程。那一包过期的泡面看似事小，背后却是地面服务保障环节的全面失守，这连最基本的食品安全观你都把不住，旅客又如何能信任航司的其他服务呢？更值得玩味的是航司的回应逻辑啊，识别后立即收回，没有旅客食用，这话听起来啊像是在撇清风险，可反过来想，若不是旅客当场发现并引发争执，这过期泡面会不会就被旅客吃下肚了？本该由航司主动排查的安全隐患，最后要靠旅客的火眼金睛来避免，这本身就是服务失职，也难怪有旅客当场怒摔泡面。大家不满的从来不是一碗泡面，而是延误时的焦虑情绪遇上了敷衍了事的服务，积攒的不满瞬间被点燃。每人200元的补偿啊，算是航司事后的补救措施，但钱补得了一时的情绪，补不上管理的漏洞。如今不少航司都有个误区，好像航班延误之后只要给钱就能息事宁人了，却忽略了服务细节才是赢得口碑的关键。尤其是低成本航空，固然要控制运营成本，可食品安全、服务规范，这都是不能突破的底线。联航不等于劣质服务，更不等于可以在旅客餐食上降标准、打折扣。民航服务的口碑，从来都藏在每一个应急时刻的细节里。天气可以延误航班，但服务质量不能过期，对旅客的诚意更不能过期。希望祥鹏航空的服务调查啊，不是走过场，而是能真正从餐食管理、应急保障流程上补漏洞，而不是停留在啊收回加补偿的简单处理上。毕竟比起事后啊花钱消除争议，事前把好每一道关才是对旅客最基本的尊重。下面这个事儿啊就更过分了，你自己有问题就算了啊，怎么还要给我们消费者身上泼脏水呢？据江苏经济报报道，江苏消费者王先生啊买了一箱银鹭花生牛奶啊，就冲着百分百中奖、最高奖五克黄金花生的宣传扫码兑奖的，却发现呀二维码早已被提前核销。他呢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维权，最终收到银鹭转账的10000元赔偿，可转账备注里赫然写着客诉处理王某敲诈。
那银鹭先是声称啊，内部定性为敲诈，在舆论发酵后又改口说是财务操作失误。这桩看似普通的消费纠纷暴露出的是部分企业在面对消费者维权时的傲慢与对规则的漠视。从事件经过来看，王先生的维权全程合规合理。他购买商品扫码兑奖，发现权益受损后，通过联系客服、走市场监管渠道等正规途径维权，没有任何过激行为。问题的根源就出在银鹭自身。经销商提前啊核销奖码，企业对促销活动的全流程监管缺位，导致消费者无法享受宣传承诺的福利。可面对自身的失误，银鹭的应对逻辑却令人费解啊，一边主动协商赔偿，一边给维权者扣上敲诈的帽子，一边承认啊财务操作失误，一边又坚持内部定性。这种矛盾的做法本质上就是把消费者的正当维权当成了麻烦，而不是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赔了钱还要恶心人的操作暴露出部分企业对消费者权益的不尊重。那扫码抽奖是企业面向消费者做出的公开承诺，那既然打出了百分百有奖的宣传，你就应该守住规则，管好渠道。如果因为自身管理漏洞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企业最该做的是道歉整改兑现承诺，而不是用敲诈这样的侮辱性言辞试图把责任推给维权者。啊，一句轻飘飘的操作失误无法掩盖企业对消费者名誉权的损害，也无法挽回公众对品牌的信任。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理结果也值得关注，虽然没有对王先生的诉求立案，但明确要求银鹭严控产销流程，加强经销商管理，并建议双方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分歧。这意味着银鹭的问题并非小事，而是涉及企业管理规范的系统性问题。如果企业始终抱着啊消费者维权就是敲诈的心态，不反思自身问题，不优化管理流程，未来只会引发更多类似的纠纷，最终消耗的是自身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口碑。在消费市场中啊，企业与消费者本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企业推出促销活动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提升品牌影响力，消费者参与活动是基于对品牌的信任。当权益受损时，消费者有权通过合法途径维权，企业也有义务正视问题，积极解决。银鹭的这起事件就给所有企业提了个醒，尊重消费者就是尊重自己的品牌，正视问题才能赢得市场的信任。如果连最基本的尊重你都做不到，那再大的品牌也会失去消费者的支持。还是来自消费市场的热点新闻。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部分牛蛙加工厂啊，备好达标无抗样品来应付检查，把抗生素超标的常规牛蛙大批量销往各地外卖店和餐饮店。抽检中多个批次抗生素残留超标，甚至有样本检出添加违禁兽药。我们不禁要问，餐桌安全防线何以轻易被层层击穿？牛蛙啊，凭借亲民的口味和实惠的价格，这些年来从夜市排档一路火到连锁餐厅，早已成为万千食客餐桌上的常客。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依托的是消费者日复一日积累起来的信任。搞一点无抗的去应付检查就行了，加工厂负责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戳破了行业心照不宣的秘密。牛蛙行业存在两套货，一套给人看，一套给人吃。那这哪是做生意啊，分明是拿顾客的健康当儿戏。你追逐利润无可厚非，但不能以牺牲食品安全为代价，以践踏法律为手段。舆论风波总会慢慢平息，但隐藏的健康隐患它不会自动消失啊。行业岂能啊就靠着弄虚作假持续这么透支大众的信任呢？问题不只出在逐利的商家身上，
养殖环节无人管，加工环节无人查，线上售卖无人审，监管的宽松让失信行为有了可乘之机。众多中间商收购牛蛙时啊，只核算成本与售价，全然不顾抗生素休药期。那加工厂批量制作，通过年度合格报告，那随意篡改冷冻牛蛙保质期。养殖户为了减少损耗，稳住利润啊，超量使用抗生素，甚至添加违禁药物，最终把经营风险全数转嫁给了老百姓的餐桌风险和健康代价。那如此看来，检测这样的漏洞不是偶发，而是系统性的失守。监管如果总是亡羊补牢式的去追责，消费者又凭什么一直为行业乱象和商家失信被动买单呢？事实上，针对水产食品安全，完备的法规约束早已落地生效。农业农村部在今年3月出台《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严格规范抗生素使用与休药期。食品安全法也明文严禁药残超标食品流入市场。那法规白纸黑字，清晰明确，乱象却屡禁不止。放眼各地市场，同类案件接连出现，足以证明只依靠事后抽检的模式，永远堵不住两套货钻空子的门路。那整治这一乱象啊，必须把先检测后交易的机制落实，快检阳性立即截流封存，绝不能让问题蛙多流通一天。监管重心也要前移，紧盯容易被忽视的养殖和运输暂养环节。与此同时呢，要搭建良性市场环境，推行合规牛蛙溢价收购机制，让守法经营者收益更高，破解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各大电商平台呢，同样责无旁贷，必须强制商家在详细页完整公示每一批次检测数据，无合格证商品一律下架，让消费者下单前就能看清各项指标是否合格。我们更要理性看待世界，不能因为部分黑心商户就全盘否定整个牛蛙行业。个别商家的过错啊，不该让整个行业来背，更不该让老老实实养蛙、本本分分做买卖的人跟着遭殃。说到底，两套货的把戏啊，骗得了检查，骗不了老百姓的嘴和心。口碑这东西啊，积累起来几十年，毁掉啊，可能只要一顿饭。守住老百姓餐桌上的安全，就是守住一个行业的命脉。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评论来了新闻部分的内容呢，就是这些啊。在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啊，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属的伊兰行程。那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伊兰啊，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呢？都说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在哈尔滨东部就藏着这样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它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依兰。那在我们的行程中呢，我们会带大家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还会带大家打卡吕厚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温度，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前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一清一浊，江水泾渭分明，远眺开阔江景，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独家赠送大家打卡夜长城，流光溢彩，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夜色，可以呢漫步依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那如果是一些年轻的朋友，还会带你解锁夏日限定欢乐啊，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林木葱郁，河水清冽见底，乘着皮筏穿梭山水之间，在平缓河段可以赏山林美景，在激流浅滩可以尽情吸水撒花，沉浸式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与野性，治愈所有的燥热。
那我们这场伊兰之约呢，原价580元，现在呢优惠价480元，仅限

团的前50名听友，欢迎大家呢抓紧锁定席位，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好了，那听众朋友，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CR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了，我们的家有喜事又和大家开聊了。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在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分享一些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以及注意事项。大家每每听节目的时候，特别是备婚的新人宝宝们，一定会有所收获啊。今天想跟大家说个什么话题呢？婚礼对于新人们来说算是一次人生大事儿，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新人在婚礼之后，你回看你整个的流程，就会发现，哇，我还是留下了很多遗憾，比如说其中的某个环节没有做好啊，我拍照的表情不佳呀，等等一些问题，导致自己越想越郁闷。正在备婚的小仙女们，是不是也担心婚礼上出现一些突发的情况啊，影响到整场婚礼的完美度？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就是已经举办过婚礼的新人，他从过来人的这个角度说说他们婚礼上的一些遗憾，带大家一见避坑啊，听一听一定会有所收获的。那你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传红来保持交流互动，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7399啊。首先就是要调整好身体的仪态，比如说新娘美琴她就说了，她说在结婚之前啊，她就和老公说好了，他们一起去锻炼身体塑形以及调整身体仪态，但是因为拖延症一直把计划就搁置了，到了婚礼前一周就开始加急了，每天都在锻炼调整，然后呢婚礼当天他们都很疲惫，出片之后啊就发现两个人都没有精神，仪态也没有很好。所以说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婚礼的准备期时间跨度可以更长一点，每天呢选取一点时间做一下自己的仪态调整，形成你的肌肉记忆，而且呢婚礼的前夕你饮食啊尽量的是清淡，减少熬夜，避免皮肤状态和精神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看每个人的时候，首先要看到的是他的精气神儿，对不对？还有一个要提示大家，不留遗憾的话，一定要记住和家人合照。新娘乐乐就说了，她说结婚的整个过程她都很繁忙，从早上接亲开始就一直忙忙忙忙忙。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她结婚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就是和父母家人的照片太少了，想起来的时候，哎呀，简直是暴风哭泣呀。给大家建议就是什么呢，最美的样子，最美的日子，一生一次的这个大事儿，机会很难得，所以说和父母家人多拍一些合照，在接亲的环节啊，你可以多找出一些时间和家人多多的拍一些合照。当然了，除了这些家人之外，我们身边的闺蜜朋友啊也要留下一个精美的瞬间，这样的话呢，我们回忆起某某的婚礼的时候，是不是更加开心快乐，回忆满满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不留遗憾，就是要伴郎伴娘的分工一定要明确了。这个新娘贝贝就说了，她说婚礼前一天晚上啊，我们就和这个伴郎伴娘分别过了一次流程，走了一次彩排，根据流程呢就简单的分配了一下个人的任务，没有仔细的分配，结果呀这个第二天全都乱作一团呢，出现突发的状况没有人去处理，现在想着当时的场景啊，哎呀，我头都大了。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呀，就是你伴郎伴娘的分工你可以用清单列出来，避免现场出现混乱的状况，你可以让一个宝宝作为机动事件的负责人，婚礼现场的一些突发事件你就可以找到能够处理的人了。我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好，因为你当天的时候新郎新娘都很忙碌，你总不能让新郎官拿着手机到处的接电话去处理安排各种问题吧，所以说一定要找一个人作为机动事件的负责人啊。当然这个人如果各个方面都认识，或者认识的面广一些的话，那就更完美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婚礼现场的一个表情的管理了。因为新娘佳佳说了，她说她自己很喜欢抓拍的瞬间，觉得这样的镜头呢会很新鲜，很鲜活，很有故事，她也把这个需求告诉了摄影师。

影师，但是最后看到照片的那一刻，他就懵了，哭的笑的都像表情包，总之那表情啊就叫一个绝呀。就建议大家在婚礼现场感动落泪，或者是你开心大笑的时候，这些都是真情流露，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格外的需要注意表情管理了。你可以提前对着镜子，哎，多多的练习一下自己的眼神和表情啊。还有就是仪式的环节紧张忘词儿了。这个新郎小乐就说了，他说他提前准备好了一大段向老婆诉说衷肠和表达感谢的一些话语，虽然打了副稿，但是在婚礼现场一紧张就忘词儿了，马马虎虎就结了尾，有些话也就没能说出来，这真的是他一个超大的遗憾呢。所以说给大家的建议，因为你整个的婚礼现场的气氛还有自己的紧张，很有可能会出现忘词儿的情况，所以说誓言的环节建议新人宝宝提前准备好誓言卡，你可以直接读，也可以在你忘词儿的时候看一眼，提醒一下自己，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就留的遗憾少一点，或者不留遗憾了呢？还有一个就是婚礼场地一定要提前定，因为这个新娘小文就说了，她说本来啊，之前和老公就是看中了一家酒店的另外一个婚宴厅，但是那个厅档期很满，他们的婚礼时间又紧，最后没定上，所以说建议姐妹们有看好的一个场地啊，一定要及时定下来，免得之后了您会后悔的。哎呀，提示了这么多，其实也是各位过来的人，也就是新娘们，在整个举办完婚礼之后，他们的肺腑之言。所以说一定要，这也是在整个婚礼举行完之后，大家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提示大家的，调整好身体的仪态呀，和家人的合照啊，伴郎伴娘的分工啊，婚礼现场的表情管理啊，仪式环节紧张忘词了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婚礼场地的提前预定，这些都是我们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的重中之重啊。所以说我们唠叨了这么多，提醒大家就是你一定要好的场地和团队，甚至婚纱档期都很紧张，酒店婚庆四大金刚和婚纱礼服一定要早定，如果档期满了，你可以考虑淡季啊，或者是平日，或者是非吉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在面对各种问题解决方式的时候，你自己的想法还有这个契合度了啊。不管怎么说吧，让婚礼不留遗憾的这些建议您记住了吗？收藏好了，我觉得以后在自己备婚的过程当中，或者身边的小伙伴备婚的过程当中，发给他们，让他们也看一看，了解一下，最起码的你做一个提前的心理建设和准备，我觉得这都是保证我们婚礼完美呈现的一些必要因素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继续来跟大家聊备婚当中的一些相关人和事儿了哈。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涉及到婚庆酒店啊，或者是我们的四大金刚啊，或者是婚纱礼服的租赁啊，化妆啊，喜糖啊，伴手礼啊，还有婚车呀、啊、等等等等这方面的需求。如果你需要我们家有喜事节目来帮忙的话，随时可以和我们来联络，包括关注我们的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让各位新人的小伙伴的婚礼们呈现得更加精彩吧。刚才给大家提示了一下，我们就是已经结过婚的新郎新娘，他们的一些让大家不留遗憾备婚当中的一些建议。建议当中啊，就说到了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婚礼酒店的。那说到婚礼酒店的时候，我觉得婚礼酒店的这个选择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你整个当天婚礼的一些呈现的效果。要想实现你理想当中的婚礼，我觉得这个婚宴酒店的选择就是重中之重了。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你需要考量的事项都有哪些，然后呢，备婚当中占比非常大的这部分支出一定要仔细的考察，用心的去选择啊，听一听看看对您能不能有所帮助啊。首先就是要确定婚期了，选定婚宴酒店，你就先要考量婚期，尤其是选在婚礼旺季的时段，往往这个酒店就非常抢手了。你临近婚礼再找酒店，很难找到你满意的，不信你就去试试看，因为你选择的面是非常小的，不是被定出去了，就是你需要的这个舞场啊，人家都已经满了，另外呢，各个方面又没有完全十全十美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在婚礼旺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半年以上抢定档期，筛选出条件尽可能符合预期的酒店，就得看你们的眼缘了，看看孩子们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除了确定婚期之外，你一定要确定规模和预算。这个你选定酒店的时候，你就要确定预计的宾客人数，而且你要做好你的预算，包括你酒席的费用啊，场地的布置啊，灯光音响设备的费用啊，要确保选定酒店的时候不会超支。特别是有一些五星级的酒店，它涉及到后期的一个搭建材料，各种各样的一些费用，我们都要提前算好账，要不然的话，你整个这个结婚比作是一块大的蛋糕，本身

真你婚庆酒店的占比就够高，支出就够大了，你再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超支的情况，整个的你这个预算就不够分配了。所以说一定要确定你的规模和预算。还有就是前期的调研，就是在你实地考察之前，你可以在先上网上初步的调研，了解酒店的服务范围呀，还有一些它的服务口碑呀，作为参考，然后你查找一些符合需求的酒店，这样的话呢，你的效率就会更高了，你不会开着车到处没有目的的去选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要看宴会厅，一定要去现场看，你得看一下你这个厅的大小，能不能摆下预期的桌数，婚礼舞台是不是够大，你这个通道的位置是不是合理，层高是不是合适，你看看它的装修环境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还有你的婚礼风格，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新人去选这个自己结婚厅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个眼缘是非常重要的。还有除了看好这个厅，你就要进行一个实际的数字的参考和比较了啊。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要你看灯光音响视频的设备了，灯光音响 LED 屏等设备直接关系着你这个仪式的现场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功能。你在预订酒店的时候需要看一下这个酒店是不是提供这些设备，而且提前测试一下效果，如果感觉不满意的话，你可以找婚庆使用更专业的设备，你提前一定要有预期和准备的。另外还要看什么呢？当然一定要看菜品和酒水了，因为你在选定酒店的时候，这个菜品是非常关键的，关乎来宾体验感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在订酒店的时候啊，最好能够进行试菜，而且呢要提出改进的需求，同时你要关于这个宴席的规格呀价格也要有个详细的了解。除了基本套餐之外，你在现场是不是可以再加菜呀，费用怎么来收啊，你菜品的价格是不是有季节的浮动啊，等等这些事情你都要详细的问清楚了。酒水呢通常是在婚宴消费当中占比比较大的，有的酒店甚至不允许你自带酒水，所以说新人在订酒店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了这个酒水的消费规则，避免你的预算超支啊。继续家有喜事来聊我们的这个选婚庆酒店的这个事儿。刚才提示大家了，选婚庆酒店你要确定婚期，你要确定你的规模和预算，你要前期的调研，你要去看它的宴会厅，还要看它的灯光音响的视频设备，你还要看它的菜品和酒水。除此之外你还得考虑一下你这个酒店的交通位置啊，方不方便，你这个周围有没有地铁啊公交啊，是不是醒目好找啊。另外你还要看停车场和附近停车位的状况，看看到底能容纳多少辆车呀，这个是来宾在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非常关注的一点啊，也给我们来宾在这个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提供更加的一个便利条件吧。另外呢你还要看他的服务品质，因为你预订酒店的时候，你最好留心的观察一下你这个心仪酒店的这个服务质量。比如说你这个婚宴桌附近会安排几个人负责，会不会有专人等待为宾客服务的，现场有没有负责调动的指挥的人员，你也要感受一下整个服务人员的整体面貌和服务态度。这个当你第一次和你相中的心仪的这家酒店打交道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就会有感触了。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就要做一个细心的考察者，无论是酒店当天的一个呈现，还是当天负责接待你的时候一些交流沟通的一些情况，还有你想到的和他所提示到的能不能很好的进行一个顺畅的沟通，这都是我们选定这家酒店的时候是否能够达成一致，是否能够最终敲定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看服务品质啊。还有一个就是要看费用了，说了很多，我觉得这当中都离不开费用，因为你除了这个基本的场地的租赁费用之外，你还要问问有没有其他的收费项目，比如说有没有进场费呀，比如说有没有它设备的使用费呀，比如说有没有超时费呀，避免增加一些不必要的支出，以免在最后哎，孩子参加完婚礼之后在结账的过程当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误会，或者没有想到的没有提示到的，到时候你这个支出又加大，避免心情不愉悦啊。其实我觉得结婚就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无论是新人啊还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们都是
非常开心快乐的，不要被前期没有做好的一些各种周到细致的一些准备打扰到整个当天的心情。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吧，给大家的提示，希望能够帮得上各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清楚了，在选婚宴酒店的过程当中注意的一些问题，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包括你确定婚期，包括你规模和预算，包括你前期的调研，包括你看你的宴会厅，还有看灯光音响视频设备，看你的菜品和酒水，还要看交通的便利程度，看它的服务品质，看它的费用情况。如果这些你都看到了 OK 了，那你在婚礼当天的时候，你所有的这些准备都已经非常完美了，那你的婚礼就一定非常的圆满顺利的举行了。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跟大家聊了我们让自己的婚礼不留遗憾的几点建议啊，还有一个就是选婚庆酒店的一些注意事项，大家听清楚了吗？对你有所帮助了吗？欢迎各位继续关注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再会。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

0: 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的是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啊，在每个周末的时候和大家准时相约，同时也把一些好听的音乐还有就是一些听歌之后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听歌了哈。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样的主题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主题呢，我觉得可能在挺长时间没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了，就是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老电影的熟悉的旋律啊。这听起来有点拗口，但实际上呢，在我们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啊，它里面的这个歌曲啊，不管是说它原创的，还是说我们借鉴的一些其他的啊，拿来主义的这些歌曲，都能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最主要的就是这些歌曲能够契合主题，所以我们今天整理了这样的一个歌单啊，一是致敬这些经典电影，二是分享给大家一些经典值得回味的金曲。那首先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国荣演唱的《倩女幽魂》。

每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总会想到在《倩女幽魂》这部电影当中啊，这个张国荣背着一个很别致的哈、啊、这样的一个书囊啊，然后呢在这个雨中还有就是在夜晚当中啊这样的行走啊，那个时候这个张国荣哥哥啊，大家都愿意这么叫他，其实太帅了啊，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一板一眼啊，给我们感觉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这个主角的啊这个生活模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沧海一声笑》，这首歌曲是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啊，是由许冠杰演唱，黄沾作词作曲的，在1996年6月1号发行。这首歌曲其实在写他的时候啊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过程。1990年呢，黄沾受命为徐克的电影《笑傲江湖》谱曲儿，写了六稿啊徐克都不满意。无奈之中呢，随意翻阅古书《乐志》，看到一句话，大乐必简必易。那心想最容易的莫过于中国的五声音阶了，然后呢到钢琴前一试，婉转动听，声乐悠扬，颇具中国古典风韵。于是就顺着写出了《沧海一声笑》的整条的旋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许冠杰版本的这首《沧海一声笑》。

好的歌曲啊，真的就是这个伴奏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感觉就出来了，特别是像这一首《沧海一声笑》啊，江湖味儿一下就出来了，特别是在前两年啊，刘欢还有周杰伦演唱的这个版本啊，更是能够把这个江湖气息啊唱的是淋漓尽致。所以说一首歌曲啊，不仅说歌词歌曲要谱好写好啊，谁唱的这个感觉其实也很重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林子祥演唱的《长路漫漫任我闯》。这首歌曲同样是由黄沾作词的，收录在林子祥1992年12月份由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影视金曲16首》当中。这个歌曲呢，是1992年周星驰喜剧电影《武状元苏乞儿》的主题曲。长路漫漫任我闯歌曲呢，用以景衬情的方式表现出了一种逍遥游牧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体现出了儒道佛三家文化对其作品的浸润，体现着中国传统的哲学思考。比方说投入命运万劫火，体现了黄沾作品传达出来的一种超脱的思想。关于周星驰的武侠情节，在《武状元苏乞儿》当中可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表达。这个电影的武侠气质真正表露是在本片的后半段，正是因为歌曲的恢弘大气、洒脱豪迈，才让我们在周星驰的电影当中一睹了武侠的豪迈风采。武状元苏乞儿是由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香港永盛电影公司联合设置的，在1992年12月17号香港上映。这部片子讲述了广州提督之子苏察哈尔灿为夺得心爱之人的喜欢，在考取武状元被人设计陷害，沦为乞丐，最终两人走在一起的爱情故事。那这部电影呢，也是因为有了周星驰的参与，一改以往香港武侠片的传统，将无厘头还有武侠结合，产生了极佳的化学反应，使武侠片在剧情、表演和动作等方面都更具有了商业观赏性，从而掩盖了剧情苍白、人物性格单一等问题。所以这首歌曲真的听起来是特别提气的，武状元苏乞儿的电影主题曲《长路漫漫任我闯》，林子祥。

乱了一场，这个要做大哥，那个要做天王，叮丢叮丢，弄得真叮丢。我想跟你这个炸波佬，从天黑一直混到天亮，晚上看月亮，白天晒太阳，最好是可以跟你喝鸡汤，看看武林人人疯狂。

可能很多人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前半段哈，这个后半段呢，还有一些说唱哈，还有一些这个哲理啊，需要我们去揣摩。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真的在电影和歌曲的相辅相成当中，我们彼此会认为说他们是经典的搭档和组合。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大话西游》里面的一首歌《一生所爱》啊。这首歌呢是由卢冠廷来进行写作的。其实说到这首歌曲呢，它是刘镇伟选择的啊。当时电影拍完了，这个刘镇伟呢本来是按照爱情主题选的，但是刘镇伟表示说，当时根本不知道周星驰已经和朱茵分手了。那这首歌呢是由卢冠廷夫妻档共同创作的。在卢冠廷创作《一生所爱》的时候呢，刘镇伟说呀，这段爱情是500年都没有结果的。卢冠廷整个鸡皮疙瘩就都起来了，晚上回到家，旋律就出来了。而在创作过程当中啊，他也说这个500年的爱情苦海确实是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并且最后呢只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这首歌曲曾经被很多人翻唱啊，比方说韩庚啊、谭维维。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舒淇演唱的。为什么选择这个版本呢？是因为在大话西游之大圣娶妻的这个歌曲当中，不仅仅是有这个，还有就是港囧啊，这个电影里面呢也是有着这样的一个歌曲的穿插的，而他们用的都是这个舒淇演唱的这个版本。我们来听听舒淇演唱的《一生所爱》。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哈。大家今天听到的我们的财经音符的主题呢，是老电影当中的那些熟悉的老旋律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哪一首歌呢？啊，先卖个关子，因为这首歌曲一旦放出来，大家真的会觉得哇，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这首歌曲呢，曾经历经了三四十年啊，演唱仍然是经久不衰的。仅仅一句起句啊，就可以说是足见这首歌的大手笔，唱出了乱世大时代的多少风云。这就是《上海滩》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上海滩》了，流行了整个80年代，直到90年代，直到现在仍然是耳熟能详的歌曲。《上海滩》是香港无线电视台推出的一部黑帮题材的电视剧。啊，这个周润发、赵雅芝领衔主演的这部剧呢，是以民国时间的这个上海为背景，描述了上海帮会里面的人情，还有仇杀，以及许文强和冯程程之间的爱情故事。浪奔浪流流出的是旧上海的一个缩影，上海滩多情而又复杂的风情，埋没的是旧上海的浮浮沉沉和不堪回首的往事，流传的也是如许文强和冯程程那样被旧时代所阻隔的爱情。上海滩主题曲是叶丽仪演唱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在1980年发行，在同年就获得了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作为一首歌曲，为何它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很多很多的后起之秀呢？究其原因，一来是因为同名电视剧当年万人空巷的播出盛况，以及剧中主演发哥和赵雅芝出色的表演都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再配上慷慨激昂的上海滩的这样的唱法，歌词大开大合，非常有冲击力。同时加上叶丽仪有力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出了一种气势无人能敌。这首歌曲对于上海滩的这部剧来说，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作用。这首歌曲婉转动听，有着强烈的高低起伏，叶丽仪浑厚奔放的嗓音唱出了上海滩纷纷扰扰的争斗，还有刻骨柔情。上海滩里暗藏了很多的情怀，从这首歌里面可以听到家国、故园等声音，也可以在歌曲当中品尝到特有的人生百味，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仍愿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这首歌里既有关于人生梦想的奋斗，又有着对于爱情的感悟，曲调铿锵有力，词曲呢

通俗而又不苍白，非常切合上海滩的主题思想。不管是翻唱的还是原唱啊，后来的这个很多的明星啊，反正就是都愿意来唱这首歌曲啊。但其实啊，归根结底，或者是先入为主也好啊，还是说这首歌曲就是一旦想起来就和电视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好，总之一想到这首歌，想到的就是叶丽演唱的《上海滩》。在《上海滩》啊这首歌曲我们欣赏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跟着一起哼唱啊，因为这首歌曲真的是太过经典了。

怎么样，是不是不知不觉的就会跟着一起哼唱啊？这首歌曲真的啊，每次听完都心潮澎湃的感觉，好像对未来，对自己的啊，就是各种不快啊烦恼都会烟消云散。因为可能在生活当中啊，过日子的这个里面都会有着起起伏伏啊，就像这个浪奔浪流一样啊。有的时候可能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但有的时候一旦是我们能够去控制的事情，我们就要做好，是不是这样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着听几首歌曲啊。这几首歌曲呢是《夏洛特烦恼》电影当中的《甘心替代你》，还有《上海之夜》电影主题曲《晚风》，我们来听听这两首歌曲。

刚刚听到的这两首电影的主题曲啊，可能是稍稍有点冷门，是不是？有些人可能都没有听过。但接下来这两首歌曲呢，相信大家肯定是听过的，而且肯定是有些人听了不止一遍啊。这两首歌曲都来自于电影《古惑仔》。这部电影呢，作为影响了一代人的影片呢，对这个两岸社会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啊。作为黑社会题材的电影呢，这个电影后来是被不断的拍摄上映的。主要讲述的是几个街头小混混，由一个小角色混到后面当这个话事人的这个经历啊，中间历经了很多的艰难困苦啊。尽管影片当中的一些故事啊，让人难以相信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但他们其中的永不言败，中间的一些正气啊，一种负责任，可能还是值得我们去回味一下的。电影其实就是电影啊，无关于贬低或者是歌颂。每一个人看完电影之后，可能都会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当然这个我们今天主要是听这个歌曲嘛啊，这个歌曲还是很好听的，来听这两首哈，刀光剑影还有友情岁月，来自于郑伊健。

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歌。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在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主题呢，是那些老电影当中啊一些让我们难以忘怀的老歌曲啊。这说老啊，其实总是有一些歌曲能够让我们听的是历久弥新啊。所以这个不管是老与不老啊，经典就可以了。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同样非常经典。在20年前，《花样年华》在戛纳首映啊，这个梁朝伟呢拿下了影帝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花样年华》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啊，这个是同名歌曲啊。这部电影在2000年的9月29号香港上映，至今已经有了太长的时间了，是吧？那《花样年华》呢，剧情简洁，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和张曼玉饰演的苏丽珍发现各自配偶双双出轨之后，两人开始互相接触，渐渐产生感情。但因为各自已经有了婚姻和家庭，他们的爱情在苦涩和隐忍下饱经折磨，最终是分道扬镳。影片当中的故事让人很遗憾，但是却十分的美丽。2001年的时候呢，张曼玉、梁朝伟在央视春晚演唱了《花样年华》。作为影片的主演，不管是对影片的故事熟悉程度，还是对影片主人公情感的把握，可以说都是很了解的。所以说当两个人一同演唱《花样年华》时，可以很完美的为我们呈现出歌曲当中的故事和情感。对于这首经典歌曲《花样年华》，其实很多歌手有着不同的翻唱版本，但我们要听的当然是原汁原味的梁朝伟的版本《花样年华》。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主题呢，是致敬经典老电影当中的那些熟悉的老旋律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卧虎藏龙》这部电影呢，曾经在这个武侠片的影史上面也是占有了一席之地的哈。在2000年7月18号发行的这个《卧虎藏龙》电影原声带当中，可以说很多的演员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比方说周润发啊，还有章子怡啊，等等等等。那作为电影《卧虎藏龙》的配乐制作方，谭盾在十天之内就完成了电影原声带的创作。在谭盾创作电影原声带的时候呢，并没有计划为电影写主题曲，但是在电影制作完成之后，谭盾在电影制片人的建议下开始创作电影主题曲《月光爱人》。谭盾在豪尔赫·卡兰德里利的协助之下，以电影当中罗小虎所唱的新疆民谣为主，配上电影音乐精华的集结，最后填上了词，创作出了这首曲子的两个版本。这首曲子的两个版本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我们今天来听其中一个吧，李玟演唱的《月光爱人》。

在各路电影当中啊，使用有年代感的热门歌曲是常见手法。曲目旋律一出，当时大街小巷都播着这首歌曲的氛围感就油然而生了。比方说贾樟柯《小雾》里面的几首当时烂大街的歌曲啊，又比如说在各路青春片当中动辄放十年前二十年前流行的情歌。同样在电影《甜蜜蜜》当中也有着时代刻度表一样的坐标功能。影片当中的两位主角啊，这个人生时间跨度比较长啊，邓丽君的红红火火也是延续了很多年。最终邓丽君的死亡和两位感情的尘埃落定，异乡重逢又在同一节奏衡量当中。让甜蜜蜜不仅是一部一男一女小情小爱的故事的最重要的核心之一呢，和很多经典影片一样，是浪涌奔腾的大时代里，大风大浪，潮头涌立，起起落落的小人物。选择有年代感、有标志性的歌名当电影名，当然也有着对这种属性的强化。在故事当中啊，喜爱邓丽君被认为是大陆人的标志啊，在他的这个认知层面当中啊，可能对于邓丽君的喜爱，在那个时候确实是每个人啊，或者是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一件事情。早期的李翘呢，一度有着一部分功利的色彩，在歧视画面面前呢，掩饰着自己的真实背景。而李翘和李小军的早期相处，看似是大姐，这个李翘啊，处处占着李小军的便宜。事实上，谁对谁更掏心掏肺一些，其实很难讲。片名叫《甜蜜蜜》，纵使离开歌词、歌曲，字面意义上的《甜蜜蜜》以及邓丽君其他的歌名，也都和戏里面的角色的情感线严丝合缝、互文双关。在一场重头戏里面，李小军兴冲冲地找邓丽君签名啊，这个车中看见他背影的李翘，内心正在进行着极度的拉扯。背景音乐所播放的另一首歌曲《再见我的爱人》，丝丝缕缕，缠缠绵绵。伤感又绝望，深情又尽断，悲泣又动人。少年时听《甜蜜蜜》，是不知风霜刀剑严相逼的两小无猜《甜蜜蜜》；壮年时听《甜蜜蜜》，是恩义两全，有缘无分，在时代汹涌浪潮当中走散而又无法忘怀的眷恋。甜中是苦，是甘，是血，是泪，千般滋味。中年再听《甜蜜蜜》，可能更多的是内心当中的一份坦然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于这个黎明演唱的啊，这个版本的《甜蜜蜜》。

这首歌曲最后唱出了有些释然的感觉哈。好，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要听到的这两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同一部电影的啊。这两首歌曲呢，来自于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啊。本来这两首歌曲呢，都是这个原创的歌曲啊，想要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把这个歌曲唱给里面的女主角听，但是后来好像这两首歌曲都没有被她听到，唱的都是一些翻唱的歌曲啊，所以说这两首歌曲就很有意思的体现出来了想要得之而得不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两首歌曲，一首歌曲来自于这个沈腾演唱的《一次就好》啊，另外一首呢是那英演唱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大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建飞。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两首歌曲也同样出自于同一个电影，这就是前任三啊，有说散就散，还有体面。我们着重来说说体面这首歌曲。体面的诞生过程呢，是一个跨越时空的感人故事。这首歌曲呢，是以简洁而动人的旋律，细腻地描写了失恋之后复杂的情感世界。于文文的歌声在歌曲当中时而轻柔悠扬，时而激情四溢，完美地表达了歌曲的内心情感。这首歌曲的成功呢，不仅在于其优美的旋律，还有深情的歌词，更在于于文文真诚的态度和对音乐的热爱。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于文文融合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赋予了这首歌曲浓厚的个人气息。他的音乐作品中充满着真挚的情感，这也是他音乐魅力的独特所在。于文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曾经经历过困境和挑战，然而正是这些挫折让他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执着于音乐事业。他怀揣着对音乐的热情和执着，不断的探索和尝试新的音乐风格，为音乐赋予更加深层次的内涵。体面作为于文文的代表作呢，不仅让他在音乐界崭露头角，更为他的音乐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首歌曲的成功离不开于文文对音乐的真诚追求和炙热的热爱。来听听这两首歌，说散就散和体面。

曾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电影《何以笙箫默》啊，确实是火了一阵子啊。这部电影当中的两首歌曲也是让大家听过之后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其中之一呢是闫那英演唱的《默》，还有一首呢就是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啊。这两个实力唱将演唱的这个歌曲呢，在电影当中啊，恰如其分的响起的时候啊。就能够完美的契合到电影的情节当中。既然琴瑟起，何以笙箫默？那英的默，还有李荣浩的不将就，我们来听一听。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财经一幅到这儿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槟城少年。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财商该如何培养。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零花钱了，但是只有少部分啊有理财规划的孩子有意识，而大部分孩子只是偶尔会为自己的零花钱做预算。所以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制定好零花钱的预算计划，让孩子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购买，控制自己的开支，只买需要的东西。另外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个存钱罐，引导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如果你发现孩子对金钱没有正确的认知，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尽早地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提高孩子的财商。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槟城少年。
13: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4: 我在听蕊蕊 姐姐讲故事你呢？
13: 爱丽丝漫游奇境，谁偷了水果馅饼？当爱丽丝和怪兽格瑞芬赶到时，红桃国王和王后正双双坐在宝座上，四周簇拥着一大群鸟儿和野兽，还有一副完整的扑克牌的侍从。红桃杰克被五花大绑站在他们面前，两旁各有一个士兵压着。大白兔站在国王旁边，一只手拿着一个喇叭，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羊皮纸，俨然一位执行官。法庭中间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摆了一大盘水果馅饼，水果馅饼非常诱人，爱丽丝顿时感到饥肠辘辘。
15: 看起来真不错，真希望审判结束，大家可以分吃这些馅饼。
13: 虽然爱丽丝过去没上过法庭，可她高兴地发现她居然知道不少法庭的事儿呢。她自言自语地说，
15: 那边是法官，戴着假发，法官正是国王本人，那边是陪审团，那十二只动物有飞禽也有走兽，是陪审员。
13: 陪审员们拿着石笔，在各自的石板上正低头忙碌地写着什么。爱丽丝悄悄地问怪兽，
16: 审判还没开始，他们能写些什么呀？
17: 怪兽回答，他们正在写下自己的名字，以免审判结束时忘记。
16: 都是些笨蛋，
13: 爱丽丝不由提高了嗓门，又赶紧刹住了。这时大白兔高喊道，
17: 肃静肃静，审判现在开始。
13: 国王严厉地朝台下扫视了一遍，一位陪审员的笔发出吱吱的声音。爱丽丝绕过法庭走到他身边，找个机会悄悄把他的笔给拿走了。那小小的可怜的陪审员，他是只蜥蜴，全然没有发现，四处找了好一阵子，最后不得不用手指头当笔使，可什么也写不出来。
17: 执行官，宣读犯人罪状。
13: 大白兔随即拿起喇叭吹了三下，然后展开羊皮卷纸，郑重宣读道，
17: 在夏日里的一天，红桃王后做了水果馅饼，红桃杰克偷走了水果馅饼，然后跑得无影无踪。很好，传唤第一证人，国王说。
13: 大白兔又吹了三次喇叭，大声喊道，
17: 传第一证人。
13: 第一证人是智帽匠，他一手端着一杯茶，一手拿着黄油面包。
18: 哦，请原谅陛下，我带了这些东西来，我还没用完午茶，
13: 他毕恭毕敬地说。紧接着三月兔和睡鼠手挽手也进来了，他们是陪同智帽匠一起来的。
17: 国王喝道，摘掉你的帽子。
13: 智帽匠说，哦，这帽子不是我的。
17: 那就是偷的，记下来。
18: 陛下，这帽子可是要卖的，我自己一顶帽子也没有，我是一个做帽子的呀。
13: 智帽匠解释道。
17: 不要紧张，说出你的证词，不然我就把你就地正法。
13: 国王严厉地说。智帽匠一听，吓得脸色发白，慌乱中他的茶杯当成黄油面包咬了一大块，他声音颤抖，战战兢兢地说，
18: 陛下，我是个穷苦的人，我不会说谎。
13: 这时爱丽丝感觉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变化，开始她有些纳闷，后来弄明白了，她又开始长大了。过了一会儿，她觉得有人在推她，低头一看是睡鼠。睡鼠说，
19: 别挤我，我都快从座位上掉下来了，我简直透不过气来。
15: 我也无可奈何，我正在长大，
13: 爱丽丝温和地说。
19: 你不应该在这儿长大呀，
13: 睡鼠说。
15: 你怎么这么说话，你 你不是也在长大吗？
19: 不错，可我以正常的速度长大，而不是你那种荒谬可笑的方式。
13: 睡鼠不高兴地站起来走开了。智帽匠还在做证人，可没人听得懂他在说些什么。这时又听见国王愤怒的大吼，
17: 想起来了吗？把事情的经过说一遍，否则我要你的命。
13: 智帽匠吓得手中的茶杯和黄油面包都掉了，他跪在地上向国王求饶，
19: 陛下，我记不清了，我是一个可怜的人。
17: 你是一个笨嘴拙舌的可怜人，
13: 国王说道，
17: 拉出去把他砍了。
13: 王后大声喝了一声，可执行官还没跑进来，智帽匠已经不见了踪影。第二个证人是公爵夫人的厨师，他手里拿着胡椒瓶，靠门的一些人接二连三地打起了喷嚏，所以他还没走进来，爱丽丝便猜到此人是谁。
17: 向法庭说出你的证词，
13: 国王威严地命令道。
17: 哼，没门儿！
13: 厨师说。国王似乎觉得这个人很难对付，他双眉紧锁，神情严肃，然后盯着厨师一字一顿地说，
17: 水果馅饼是用什么做成的？胡椒，大概是胡椒做的，
13: 厨师说。
15: 糖浆，
13: 厨师身后一个睡得迷迷糊糊的声音说，
15: 把那只睡鼠给我揪出来，快揪出来！
13: 王后尖叫着，
15: 砍掉他的脑袋，拔掉他的胡须，把他压出去。
13: 睡鼠被压了下去，法庭一阵骚乱。等大家静下来，厨师已经不见了。
17: 肃静，肃静！传，下一个证人。
13: 国王如释重负地说，他低头对他的妻子说，
17: 亲爱的，下一个犯人请你来审吧，这件事情让我很头疼。
13: 大白兔在翻看名单，爱丽丝好奇地想，
15: 不知下一个证人会是谁，他们现在还没拿到足够的证据。
13: 爱丽丝心里正想着，只听大白兔用尖细的嗓子高声叫道，
15: 下一个证人，爱丽丝。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爱丽丝漫游奇境，爱丽丝的证词。爱丽丝慌忙大声回答，情急之中她竟忘了自己已经变得有多高。她一跃而起，裙子的下摆把陪审席给带倒了，陪审席翻倒在群众席上，陪审员们摔得到处都是。爱丽丝非常歉疚，她想起了一个星期前她一不小心打翻的那只金鱼缸。哦，真对不起，爱丽丝惊慌地说，她赶紧动手把它们一个一个抬起来。那次金鱼事件让她耿耿于怀，她觉得很对不起那些金鱼。她想，她现在必须把这些动物们拢在一起，放回陪审席，否则他们会死的。
2: 审判没法进行下去了，
0: 国王用非常严肃的语气说，
2: 除非所有的陪审员都回到他们的座位上，所有的。
0: 他用力加重语气，还不断重复这几个字，一面说一面死死地盯着爱丽丝。爱丽丝看着陪审员们，看着自己慌乱之中竟然把那只蜥蜴的身体翻了过去，她头朝下，四脚朝上，动也不能动，无力地甩着细细的尾巴。爱丽丝把她的身体翻了过来，自言自语地说，
3: 无论身体正着还是反着，它在审判中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0: 等陪审员们从刚才的巨变中缓过神来，他们又拿起石笔在石板上低头努力地写起来，记下这偶然的历史事件。可怜的蜥蜴似乎完全被击垮了，它张着嘴巴，眼睛瞪得大大的，呆呆地望着屋子的天花板。国王问爱丽丝，
2: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3: 我什么都不知道呀。
2: 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3: 是的。
0: 国王转身对陪审团说，
2: 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就在陪审员们准备记录的时候，大白兔插嘴了，
3: 当然，陛下的意思是不重要。
0: 他语气非常恭敬，一面说一面还冲国王挤眉弄眼做鬼脸。
2: 是啊，我的意思是不重要，
0: 国王急忙地说。爱丽丝低下头，看见有几位陪审员写下重要，有几位写下不重要，觉得十分好笑。国王在他的笔记簿上匆匆写了什么。
2: 安静，
0: 国王大声叫道，
2: 根据第42条法规，所有高于一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0: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爱丽丝。
3: 我有一英里高吗？
2: 差不多两英里高了，
0: 王后插了一句。
3: 我不走，什么第42条法规，分明是你刚刚炮制出来的。
0: 国王气得变了脸，他刷地合上笔记簿，对陪审员说，
2: 你们的意思呢？
3: 哦，禀告陛下，还有一件证据刚刚捡到的。
0: 大白兔急匆匆递上一封信。
2: 写给什么人的？写些什么呀？
0: 王后问道。
3: 我还没打开看，不过看上去像一个囚犯写给什么人的。
0: 他打开那张纸，接着说，
3: 这上面没有姓名和地址，这不是信，是一首诗。
0: 一个陪审员问，是用犯人的笔迹写的吗？
2: 看不出来，奇怪。
0: 陪审员们立刻露出迷惑不解的神色。国王看了看红桃杰克说，
2: 他一定是模仿了别人的字体。
0: 陪审员们顿时

恍然大悟。红桃杰克解释道，陛下，不是我写的，没有签名，没有证据啊。没有签名并不能说明什么，你在搞恶作剧，你才不会像正人君子那样签上大名呢。国王的话一出，立刻赢得下面一片掌声。这大概是国王所说的最英明的一句话了。这更能证明他的罪行，王后叫道，砍掉！这什么也证明不了，你们又不知道诗里写了些什么，你们连看都没看。国王命令，念出来。大白兔戴上眼镜，念了起来。法庭里立刻鸦雀无声。他们告诉我，你曾经去找他，还向他提起了我，以为我是个园丁，但说我不会游泳。他告诉他们我还没走，我们知道这是真的。如果他要仔细追查，你该怎么办？我给了他们一个，他给了我两个，你给我们三个以上，他们都从他那儿回来去你那儿了，虽然他们以前都属于我。国王高兴地说，这证词很重要，记住下来。现在请陪审团，如果你们中间有哪一个人能解释这首诗的话，我给他六便士。爱丽丝在这几分钟已经长得非常高，她谁也不怕。天知道写了些什么，什么也说明不了。诗里写着，但说我不会游泳，你会游泳吗？国王问红桃杰克。杰克伤心地摇摇头，他哪像会游泳的样子，他完全是一张纸牌而已。国王笑了起来，现在再清楚不过了，水果馅饼在这儿，红桃杰克在那儿，陪审团必须决定谁是小偷。不不，王后叫道，先砍了他的头，陪审员以后再做他们的决定。胡说，陪审团必须先做决定，爱丽丝大声说道。你闭上你的嘴，王后气得脸色发紫，大声吼道，我不闭，砍掉他的脑袋，我才不怕你们呢。此时爱丽丝已经恢复到原来的身高，你们不过是一副纸牌罢了。这时所有的纸牌朝空中飞去，然后散落在他身上，他又惊又怕，尖叫着用手试图把那些纸牌赶走。忽然他发现自己躺在河边的树下，头枕着姐姐的腿，姐姐正把树上飘落下来的一些树叶从他身上轻轻地弹走。爱丽丝，快醒醒，你都睡了那么久了，姐姐正在喊她。姐姐，我刚才做了一个非常稀奇古怪的梦。然后她给姐姐讲述了自己在梦中的奇遇，真是太神奇了。不过爱丽丝，时间不早了，你去吃点点心吧。爱丽丝跑回家，路上她还回忆着梦中美妙的情景。姐姐依然坐在那儿，一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天空，想着妹妹爱丽丝，想着她刚才梦中神奇的经历，不知不觉自己也做起梦来。她梦到了爱丽丝，爱丽丝忽闪着明亮的大眼睛，把发辫轻轻一甩，把眼前的那缕碎发甩到了脑后。她还听到了什么声音，是妹妹甜美的声音，还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她忽然觉得周围的一切动起来，妹妹梦中的动物动了起来。大白兔从她的身边窜过，发出沙沙的声音，耗子在水里游来游去，水花四溅的声音，三月兔和智帽匠还在享用那永远结束不了的午茶，茶杯碰来碰去的咣当声，红桃王后尖叫着要砍掉什么人的头，猪娃挂在公爵夫人怀里又哭又叫，不时打着喷嚏，
那些盘

叫变成了牧童的吆喝，猪娃的哭叫，怪兽的吼声，以及其他奇怪的声响，竟来自身后那个嘈杂繁忙的农场。他还想象着将来妹妹会慢慢长大，长成一个妇人，他会永远保留这份童心，保持这份童年时代的爱心，会把自己的孩子拢在身边，给他们讲美妙的故事，给他们讲许多年前梦中奇妙的经历，会从他们的惊奇热切的目光中回到自己的童年，回到那个快乐的夏日。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1: 石蚕，机智的潜水旅行家。我们人类有潜水艇，石蚕也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潜水艇，它们能自由地升降或者停留在水中央。虽然它们不懂人类博大精深的物理学，可这只小小的鞘造得这样完美，这样精巧，完全是靠它们的本能。法布尔。正午的芦苇丛随风摇曳着，阳光洒在荷塘上，水面波光粼粼，一切都是那么宁静美好。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几条漂亮的小鲤鱼互相追逐嬉戏，水面上泛起一圈圈的涟漪。这时趴在芦苇枝上的石蚕乐乐拖着他的潜水艇准备下水了。
2: 喂，乐乐，你整天就知道做白日梦，一只蚕怎么会既能潜水又能像我一样自由自在地游泳呢？
1: 小鲤鱼

0: 嘲笑着。乐乐是个好脾气的绅士，他耐心地向依依解释，
1: 我只是长得有点像蚕而已，况且我的外衣是青黑色的，跟蚕的白色外套是不同的，再者我生活在水里，还能用我的三对胸足紧紧地抓住芦苇杆，也就是我的小潜艇，自由地上升下沉。
2: 什么？这是你的潜水艇？它不就是一些植物的根皮吗？待在里面会舒服吗？
0: 乐乐认真地解释道，
1: 我的潜水艇完美又实用，做潜水艇的材料很简单，就是一些被水浸透后脱落下来的植物根皮，我用牙齿撕碎这些根皮，弄成粗细适宜的纤维，我的嘴巴非常灵活，可以把这些纤维巧妙地编制成一个大小适中的小鞘，这样我就可以把身体藏在里面了。看，这个潜水艇大小正合适呢。当然了，有时我会用一些极小的贝壳或者植物颗粒来装饰我的潜水艇，从外面看起来跟个象牙塔似的，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在里面睡觉。
0: 乐乐越说越起劲，兴冲冲地开始他的冒险之旅。
1: 喂，
0: 依依好心地提醒着乐乐，
1: 我们鱼儿还会经常遇到许多危险，何况你这个小不点儿呢，水底下可不是那么好玩的，你要注意安全啊。
2: 谢谢你，我的朋友。
0: 告别了依依，乐乐开始了水底之旅。水底世界果然跟芦苇上很不一样呢，这里到处都是一簇簇的水草，还有成群的鱼儿在自由地遨游，到处都是五颜六色的小石子。乐乐沉浸在光怪陆离的水底世界里，丝毫没有察觉危险的到来。一群水龟虫注意到了乐乐的潜水艇，这样一顿美餐在眼前，他们当然不肯轻易放过。水甲虫们一齐迅速包围了乐乐的潜水艇，凶狠地撕扯着小鞘。
3: 不好，乐乐有危险。
0: 一旁的依依看到了乐乐的险境，便使劲地摆动着尾巴想赶跑这群小强盗，但是小强盗们丝毫不理会依依的警告。
3: 快跑啊，乐乐！
0: 面对来势汹汹的攻击，乐乐显得非常镇定，他是只聪明的石蚕，使出一招金蝉脱壳的妙计，不慌不忙地从小鞘里溜出来，一眨眼就逃得无影无踪了。野蛮的水龟虫还在继续凶狠地撕扯小鞘，最后终于知道上了当，这才显出懊恼沮丧的神情，无奈地丢下空壳到别处去觅食了。
3: 乐乐你真棒，
0: 依依在一旁兴奋地叫嚷着，她多么为乐乐高兴啊。
1: 小意思啦。
0: 乐乐听到依依的赞美，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乐乐接着说，
1: 你知道吗，我的小潜艇虽然简陋，却特别好使，既能上升又能下降，还能停留在水中央，这些都是由我的身体来控制的。
3: 哇，这简直太酷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秘密就在我的小鞘里，当我想去水底时，就把整个身子都塞进小鞘里，把小鞘塞得满满的，它就带着我一起沉入水底。当我想浮出水面时，就把头伸出来，小鞘的后面就有一段空隙，让空气钻进来，

0: 就像救生圈一样，靠着空气的浮力，我就能慢慢浮上水面了，是不是一个完美的潜水艇啊？小鲤鱼依依听得津津有味，他对乐乐神奇的潜水艇非常着迷。
1: 乐乐哥哥，我还有一点不明白，你的这艘小潜艇没有舵，这不是太不自由了吗？
0: 你看，我的头不就是很好的舵吗？我想去哪里就可以摆动我的头，这样我就可以随意控制方向了。我既可以浮到水面上享受温暖的日光浴，又可以在水底尽情遨游呢。
1: 这简直太完美了，我也想要这样一艘潜水艇。
0: 乐乐微笑地看着这个可爱的朋友，慢慢地说，
2: 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东西呀？你知道，其实游泳真不是我的强项，我肯定不如你的技术好，因为我只靠着那身在鞘外的一段身体做舵，再也没有别的辅助工具了，所以我转身或拐弯时的动作看上去特别笨拙。
0: 他们的对话被水边的居民们听到了，大家都对乐乐神奇的潜水艇和他机智的逃生经历赞不绝口，此起彼伏的赞美声如潮水般向食残乐乐扑来。乐乐第一次享受到众星捧月般的关注，他的脸瞬间就红了，腹部不停地鼓动，一对圆足使劲向前伸直，大声地向水塘附近的居民致谢。这时，依依突然有点担心乐乐，他不安地问，
1: 你的潜水艇刚才被那群可恶的水龟虫撕碎了，这可怎么办呢？你会再造一个吗？
2: 当然没问题啦，别担心，我的朋友。
0: 只见乐乐敏捷地游到一块大石头底下，抓住一截被水浸透的芦苇杆，不一会儿，一个新鞘就编织好了，刚好能容纳下乐乐的身体。看到乐乐的才艺展示，善良的居民们发出阵阵欢呼声。
2: 再见啦，亲爱的朋友们，我的日光浴结束了，我要重新回到水底去啦。
0: 说完，只见乐乐将身体全部缩进小鞘里，排出里面的空气，渐渐向下沉去，不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留下水面的一丝涟漪。大家望着乐乐远去的背影，全都发出由衷的赞美。
3: 想不到这只不起眼的石蚕竟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0: 过了好久，居民们还不愿散去，而此时的乐乐正在水底尽情地遨游着，享受着又一次的水底之旅。昆虫大师法布尔的《昆虫记》是一部描绘昆虫世界的经典科普作品，这本从《昆虫记》中精选编绘内容，用拟人化的手法和精美写实的手绘配图，向孩子们介绍了多种昆虫的生活故事，让孩子们感受真实的大自然，并将各种昆虫的生活习性和特点融入有趣的故事中，培养孩子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的探索精神，同时激发孩子们探索自然的好奇心。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狐假虎威。从前有一只狡猾的狐狸正在山林里悠闲地漫步，忽然发现迎面走过来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见到狐狸便准备扑过去。狐狸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脱，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只见他扯着嗓子怪声怪气地向老虎大叫：
2: 喂，你敢吃我吗？我可是上天派来管理百兽的，你吃了我就是违抗上天的旨意，上天会派雷公劈死你的。怎么，你不信？那好，我带你去百兽面前走一趟，让你看看他们怕不怕我。
1: 老虎心想，好家伙，老天爷，那咱可惹不起。他不但会打雷打闪，还会刮风降雨，可是威力无边啊。他只好同意了狐狸的建议。于是狐狸便大摇大摆，神气活现地走在前面，老虎则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这是一个令百兽既惊恐又迷惑不已的场面，大家心里嘀咕，是谁得罪了狐狸？瞧，他搬来了虎王，兴师问罪来了，不知道谁要倒霉了呢。百兽都知道老虎的厉害，谁也不愿找死，于是纷纷四处逃窜。老虎见状，对狐狸深施一礼，说：
3: 哎呦，对不起，都怪我有眼无珠，多有冒犯，还请您原谅啊。
1: 等老虎走远，狐狸止不住一阵狂笑，他笑老虎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是借了他的威风才逃过这一劫的。故事出自《战国策·楚策一》。狐假虎威比喻假借别人的威势欺压。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5: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6: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7: 下班喽，回家了。
6: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8: 妈妈，晚安。
6: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9: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6: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10: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1: 北京时间20点整，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3: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2: 你的财富 Radio，
14: 你的财富 Radio。
1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3: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2: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

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

0: 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4: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3: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2: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

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

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啊，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逼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 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的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 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

2021年23岁的山东蓬莱女孩刘洋放弃了各种职业尝试，回到老家，全身心地投身海参电商生意的创业浪潮中。她没有想到第一次报单后竟然首先面临百万货款无法结算，供货商催款，焦虑的她彻夜难眠，流泪不止。长城云打定主意在网上经营梭子蟹，比刘洋还早了三年。凌晨三点的江苏连云港码头，常常能看见身怀六甲的长城云裹着厚重的羽绒服，与先生一起在零下八九度的气温里，顶着刺骨的海风选购海鲜。即便手指生满冻疮，他也告诉自己必须坚持，这是他创业初期的日常。更遥远的20多年前，北京西南某批发市场里，庄淑英和妹妹经营着一个海鲜档口，货单全靠手写，货物全靠自己搬运，冷酷冻得刺骨，还要面对同行的质疑，两个女孩能得成海鲜生意吗？在外人眼中呢，海鲜买卖一直是个标准的男性江湖，凌晨开市，冷酷搬运，动辄几十上百斤的货物都是体力活，市场竞争激烈，稍有不慎便会亏本。然而他们没有退缩，反而在潮起潮落中扎下根，在风浪中闯出自己的航道。2024年中国海洋产业生产总值已破10万亿元，面对庞大的市场，数字化变革正在悄然改变着市场格局，电商成为海鲜行业的重要增长点。研究显示，电商的发展也为女性创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不断拓展着职业的更多可能性。在拼多多，越来越多的女性商家正借助这一机遇，找到新的商业航向。刘洋、长城云、庄淑英的故事，正是这个时代里普通人凭借平台破局的缩影。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就走进三个拼多多女老板的海鲜江湖。第一位，98年的女老板，27岁的刘洋。刘洋做海参生意已经四年了，与他通电话是一件愉快的事，说话干脆，直来直去，不躲闪，不隐晦。刘洋的老家在山东蓬莱，这里不仅是神话传说里的海上仙山，也是全国最大的海参加工基地，全国的海参都在我们这个地方加工，再批发到各地。刘洋介绍说，在正式投身海参电商之前，他尝试过渔具、母婴电商，但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向。2021年海鲜市场低迷，他意识到自己手里最好的资源其实就是家乡的海参，他决定试一试把海参搬上电商平台。开店的第一周，他卖了17单，但随之而来的是现实，销量低，流量少，单价高，卖不动。要想打开市场，必须建立品牌影响力，而这意味着需要团队、推广预算和运营策略，仅凭他一人很难支撑。与其死磕，不如换个思路，他开始试水拼多多。刘洋说呀，之前也试过很多平台，前期推广太耗精力，一个人真的很难，而且成本压力大。拼多多开店没有复杂的操作，产品上架就能卖，卖出去才扣费，不卖就不扣，这多方便。这种模式意味着他可以专注在自己最擅长的事，把产品做到极致性价比。他的判断很快得到了市场的验证，第一天他的拼多多店就卖出了10几单，一周后日均销量突破了50单，他当时就决定只做拼多多。刘洋将自己的拼多多店铺命名为老辽生鲜旗舰店，而无冰衣的海参产品成为刘洋进军海鲜市场的第一张船票。无冰衣的海参意思就是去掉传统海鲜冰衣的海参，减重之后价格却降低了 30%， 去冰且降价意味着利润的压缩，
但没有过度的前期宣传投入，刘洋觉得收益能保障，而且大家花钱买的是海参不是水。刘洋期待这款产品能够成为他破局的机会，市场的反馈直接又明显，消费者愿意买单。买单是初步的认可，长期的认可反映在复购率上。浏阳的无冰一海参推过复购率达到 40%， 远超同行。如今呢，仅老寮生鲜旗舰店卖出了8万多单的海参，无冰一海参单品一周时间拼单量就超过2400只。浏阳说，我绝不打价格战，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做品质，做性价比，消费者和商家是互惠互利的。刘洋说，拼多多的自然流量机制让好产品自己

0: 说话。慢慢的，他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团队，通过平台榜单和数据分析消费者需求，不断的开发低盐干海参、海参礼盒等新产品，陆续开设40家店铺矩阵，覆盖不同价格带。红极参、及时海参、大连辽参、蓬莱海参、刺参，海参类目下的几个排行榜，刘洋都做到了第一，日均订单量也突破了2000单。2024年，刘洋的年销售额破千万，成为千万女企业家之际，刘洋仍记得第一次拼多多店铺大爆单，面对数百万元货款无法结算的供应商，他挨个解释的场景。当时订单太多了，能借的钱全压在货里，我一个个解释说在做拼多多，钱一到账立马结清，还好他们也熟悉拼多多，也没有太为难我，后续的货款也都顺利结清。他打趣道，现在遇到类似的情况，那都已经不是事儿了。刘洋的成功来自于产品的品质与竞争力，也得益于平台降低了经营成本，让他能够大胆地推进计划。以前我们不愿意做西部市场，因为运费太贵，平台的中转费减免之后，流量成本大大的降低，更多西部消费者也愿意购买，这无异于等同于拓展新的市场，而推广费急速返还，让刘洋的成本一年下降了几十万。由于销售稳定，刘洋长期与蓬莱当地的50多个渔民合作，既能保证货品质量，又能帮助渔民解决销路问题。而在他的团队里，女性占比 80%， 电商的工作需要耐心细心，刘洋觉得女性很适合这个岗位。我们优先招聘已婚育的女性，她们有责任心，而且也需要稳定的收入来源。眼下刘洋正在梳理岗位职责，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对于未来，他的规划很简单，好好做事，稳扎稳打。刘洋爽朗地说着，到时候该玩就玩，该退休就退休。这是我们今天三个拼多多女老板的第一位，98年的山东蓬莱女孩刘洋卖海参的故事。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和您分享的是三位拼多多女老板的海鲜江湖。95年出生的常成云走出大山以后，选择了前往上海打工。那个时候呢，这个在电子城做报表的贵州女孩，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未来会成为老板，拥有自己的事业，在连云港的海鲜江湖占据一席之地。2018年，怀孕后的常成云随着丈夫回到了婆家连云港，两口子期待在家乡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一天，在海鲜市场里，常成云被巨大的螃蟹深深地震撼到了。那螃蟹超级大，而且特别便宜，我从来没见过，当时我就决定我们来做这个生意吧，常成云回忆道。那个时候连云港的海鲜网销几乎被直播占据，但常成

张云了解了一圈，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直播节奏，我还是喜欢做店铺，这样我可以慢慢来，长期经营也更适合我。在选择销售平台的时候，长城云并没有多想，他从2016年起就是拼多多忠诚的消费者，身边的朋友也大多在拼多多上购物，基于对平台的熟悉和信任，他决定就在拼多多上开海鲜店。两口子的店名起得很质朴，渔民海鲜。长征云的先生是渔民的后代，因此他们的店铺从一开始就决定经营本地海鲜，这样呢，我们能有一些优惠的优势，而且我想着这么好的海鲜应该让更多像我一样从未见过的朋友尝尝。至于产品定位和销售理念，长征云没有想太多，他觉得自己就是消费者，喜欢购买物美价廉的东西，将心比心。他说，我们的东西品质好一点，价格便宜一点，然后呢，购物体验愉快一点，讲解耐心一点就可以了。这家夫妻店初步的成功来自拼多多平台的自然流量。拼多多的营销活动做得特别到位，所以呢，流量特别好。我们运气也很好，开店的时候碰巧赶上了拼多多的窗口期。开店首日，长征云把货品上架，就看到有人浏览了商品。当天那个访问你在后台都能看到，蹭蹭蹭一直往店铺里进，然后访客就一天比一天多起来。长征云说起开店初期还是很激动的，技术费用也低，保证金也减免了，所以成本很低很低的。但是他们很快也遭遇到了滑铁卢。长征云清晰地记得，由于夫妻俩不熟悉流程，在销量刚刚上涨后出现操作失误，手忙脚乱导致大量的货单堆叠粘在了一起，影响了大批的订单发货，最终错过了发货时效，被罚款了好几千。长征云说自己当时就愣在当场，我那么累，忙了那么久，怎么会因为这点原因就罚款呢？受挫的长征云好一段时间才从坏心情中走了出来，慢慢了解了平台的规则和机制。今天他回头看，怪自己零基础，啥事不懂就开始做。真正的考验呢，是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到来，爆单来得太快，货品却备得并不充足，两口子又不愿意降低品质，没办法，只能下架。日销量骤然下跌，到手的鸭子飞了，那感觉简直从山上掉到深渊，我甚至怀疑自己选错了路，打击特别大。长城云回忆道，但正是这些挫折让他对选品、经营思路与平台规则有了深刻的了解。一段时间以后，长城云的运营经验逐渐的累积了，店铺终于走上了正轨。作为资深的消费者，长城云深知拼多多的流量逻辑，只要产品好，自然有人买。于是他开始专注于开发新的产品，长城云开发的去壳蟹块和腌制梭子蟹便于直接加工食用，迅速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第一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百万。大山里走出来的长城云就这样在海边扎下了根，他觉得只是做了个良心生意，他坦言自己现在还谈不上成功，但他感觉自己最初选的方向没有错，总结下来八个字，真心实意，物美价廉。他最大的成就感并不来自于经济上的回报，而是能够陪伴两个女儿成长。我的两个女儿特别听话，而我可以陪伴他们成长，不会因为我去打工而成为留守儿童。在店铺生意忙碌的时候，长城云会雇佣不少当地的女性打包、弄箱、装箱。以前当地的女性要么外出打工，要么进紫菜场、进冷库，时薪只有15元，现在她们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她的事业不仅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宝妈改变她们的生活，让她们能够在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与尊严，陪伴孩子一起成长。长城云常说，我的理想就是把生意做到我老家去，现在还没有实现，以后一定会实现的。

0: 在拼多多，女性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这句话正在被无数的女性创业者书写。从渔村到云端，从家庭零售到铺满全国市场的品牌之路，他们依靠诚信经营、产品创新，不仅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又勾勒出了产业的未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女性创业者的故事。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机遇的时代呢，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在外人眼中呢，海鲜买卖一直是个标准的男性江湖，凌晨开市，冷库搬运，动辄几十斤上百斤的货物都是体力活，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稍有不慎便会亏本。但是呢，我们要说的三位拼多多女老板的海鲜江湖，他们在这个江湖当中呢，没有退缩，反而在潮起潮落中扎下了自己的根，在风浪中也闯出了自己的航道。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三位女老板当中的其中的两位，就是98年的山东蓬莱女孩刘洋卖海参，95年的常开云开渔民海鲜。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三位拼多多女老板的第三位啊，也是重量级的选手，从练摊姐妹到云端的蟹女王，70后的庄淑英姐妹，她们的海鲜江湖到底是怎样的呢？如果说90后女性商家凭借敏锐嗅觉迅速地进入电商行业，70后的庄淑英姐妹则用20多年的坚持和创新书写了一段关于腾讯以突破的创业故事。从北京西南角的批发市场到打造知名海鲜品牌的首先道，他们的经历就是传统商道在数字时代的进阶之路。

庄淑英说呀，我们在台州的小渔村长大，家族里很多人都是捕捞生意的。他说台州人不喜欢打工，我们一开始北上也是为了创业。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两姐妹在北京的西南角一个批发市场里租下一个小档口，销售自家的青虾仁儿。没钱雇人，就自己揽客销售，搬货发货，每天凌晨就要去冷库进货，寒冬里双手冻得发麻。那个时候呢，没有互联网，全靠口碑积累。他们从降低包冰、优化供应链到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凭借着诚信和品质站稳脚跟。几年后，他们从合租档口到独立的经营，再到供应链的批发商，生意真的是越做越大。机缘巧合下呢，一些客户开始在手机上找庄淑英订货，这让他敏锐地意识到线上或许是未来的新战场。2014年他们创立首先道，从 B 端批发转型 C 端品牌，专注经营进口海鲜，锁定帝王蟹、波士顿龙虾等高净值用户市场。初入电商的时候

生意不温不火。直到2年以后，电商迎来了爆发期。长期观察市场的庄淑英注意到拼多多的自然流量特别大，于是决定试一试。2021年，首先到入驻拼多多，第一个月就获得了相当不错的营收业绩。当时很惊喜啊，高客单价的产品能卖得动，这个平台可以，可行。在生鲜赛道，价格战是常见的，但代价是降低品质。庄淑英始终坚持标准。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我们肯定做不起来，同行嘲笑我们，图片做得这么好看有必要吗？包装弄得这么好有必要吗？还卖得这么贵。但我们从来不做低价走量，坚持高品质。这种逆势的坚持让他们最终赢得了忠实用户。很多人指定要首先到的产品，这是我最欣慰，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刻，庄淑英说。事实证明，拼多多的高净值用户的购买力远超庄淑英的意料。入驻第一年，拼多多年货节首先到的帝王蟹卖爆了，庄淑英紧急从全国调货。他说，那一年全国手上有进口帝王蟹的都被我们公司采购了，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拼多多平台售卖的，而拼多多的黑标品牌扶持、冷链补贴等政策也成为首先到成长的重要补力。小二一对一的运营精准触达高净值的用户，冷链补贴让西藏等偏远地区的订单大幅增长，自然流量机制更是让进口海鲜曝光量提升 150%。 进军电商和长久的诚信经营也让庄淑英带领团队扛过了3年进口海鲜的低谷期。庄淑英说，其实说句实话，我们在拼多多还有很大的潜力和上升空间的，未来他计划拓展更多的品类，包括鱼虾，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从市场链摊到线上品牌化经营，庄淑英姐妹的故事也是传统行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转型的缩影。他们用20年的坚持与创新证实了品牌的价值，也让首先到成为进口海鲜电商市场的一张名片。庄家姐妹成为名副其实的蟹女王，也鼓励了更多的女性创业。用庄淑英自己的话说，我觉得女性应该要有一些自己的主见，要敢于尝试，不要犹豫，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自己的阅历。其实我们通过几期的节目来和大家分享三位女老板在电商平台的海鲜江湖，想说的是，其实女性朋友她们也是星辰大海，他们的征途都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从98年的刘洋到95年的长城云，再到70后，刚刚我们讲的庄淑英姐妹，她们分别是年轻一代的创业女性、跨行转型的宝妈、前互联网时代的行业奋斗者。她们年龄不同，经历各异，却有着惊人相似的特质，就是不服输的意志力，还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接受新鲜事物的敏锐眼光，以及为自己而活的坚定信念，他们从未停下脚步。其实在他们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得知，事业不仅是生计的来源，更是女性们展现自我、追逐梦想的方式。创业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让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而在这条路上，拼多多也成为他们稳定而强劲的助推力。其实除了拼多多还有很多的电商平台，为了优化商家的经营环境，很多的平台也在不断的推出减免啊、扶持和治理措施。比如我知道很多的平台免除了偏远地区的物流中转费，让高品质的商品触达更广阔的市场，也推出了新制商家扶持计划，助力商家快速成长，并建立异常订单申诉机制，全面保障商家的权益。其实这些平台的这些政策不仅降低了经营成本，也让诚信经营者能够专注于产品与服务，实现长远的发展。构建健康的商业生态是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商家利益的共赢举措，也是一项长期而有意义的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像我们这三位主人公刘洋、长城云、庄淑英这样的女性创业者，凭借着电商平台提供的机会和资源，在各自的赛道上突破局限，焕发光彩。
其中的一位主人公刘洋说，女性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其实这句话正在被无数女性创业者书写，从渔村到云端，从家庭零售到铺满全国市场的品牌之路，他们依靠诚信经营，产品创新，不仅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也勾勒出了产业的未来。我们在推出第一期女性创业者故事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在我们微信平台互动哈，有一个朋友说陶佑最可爱，他说了做生意真的是很不容易，为这些女性点赞。而且啊，不管什么年纪都能乘风破浪，也是平台和这个时代给机会，让努力的人有机会。我们的网友21说了，很佩服这几位创业者，女性在创业路上要克服的困难太多了，但她们凭借智慧和毅力取得了成功，女性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我们给今天我们说的这几位拼多多女老板、海鲜女老板啊，这三位95后98年的老板，还有70后啊，这三位点赞。也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创业者能在自己的赛道上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发光发财。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您在节目过程当中随时与我们互动留言，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不知道你的童年里有没有一杯香飘飘奶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走进香飘飘董事长蒋建奇香飘世界的故事。数字年年加，现在我也记不清绕到第几圈了。香飘飘董事长蒋建奇对奶茶杯数可绕地球几圈已经不太感兴趣。这位瘦瘦干练、普通话带有浓重吴语口音的浙江企业家，更喜欢谈管理、谈战略、谈新产品。从开始创建香飘飘奶茶，到成为 A 股奶茶第一股，一手缔造了香飘飘的蒋建奇回顾过往，却有种难能可贵的松弛感。一路走来，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压力。他现场唯一一次语塞，竟来自被问及创业过程中的艰难时刻。几个不经意的机遇，加上有意识的思考与有方向的尝试，灵光片段聚沙成塔，汇成香飘飘成长历史上的关键节点。做着做着，就慢慢做出名堂了。蒋建奇的轻装简行，恰来自走自己路的勇毅果断。他浪漫地将香飘飘的使命阐释为让奶茶成为人类主流饮品。1964年，蒋建奇出生在浙江湖州的南浔。南浔在明清的时候就是富商大贾云集的地方。我们那里亲戚朋友平常谈来谈去的就是生意怎么做。蒋建奇这样描述他成长环境，但他前30年的人生轨迹却是沿着读中专、包分配、在上海铁路局捧上铁饭碗的路径行进的。大学毕业后，蒋建奇分配到上海铁路局工作。铁路局工作清闲，上班呢就是看报喝茶，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当然也有很多人乐在其中，人各有志，不可勉强。但是蒋建奇觉得这样的生活再不改变，人生就荒废了。有一次，几个同事一反常态地围在一起，一脸认真地讨论着什么。蒋建奇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赶紧凑上去。原来同事们在研究各个红烧鲫鱼做法有什么不同。那一刻，蒋建奇觉得生活是一口爬不出的大铁锅，自己就是锅里面咕咚咕咚红烧着的鲫鱼。生活不能这样过，日子再也不能这样活。吃喝不愁，安逸稳定，也颇受领导赏识。顺遂的生活固然富有吸引力，但对于蒋建奇而言还是缺了点味道。这个转折点就出现在弟弟开设的糕点店面临亏损之际，一清盘发现亏了好几万元，所以我就辞职回去接这个摊子了。此时的蒋建奇大概未曾料到，这会成为一段全新人生征程的起点。于是蒋建奇利用空余时间开始做小生意，他走街串巷，卖过包子和冰棍儿。1985年，21岁的蒋建奇凭借着做糕点生意迅速积累起财富，手里攒下8万块钱。甚至1986年的时候，他还创办过一家生产中低档价格食品饮料的小型企业，后来

学食品专业的弟弟在南浔搞了一个食品厂，做起了食品生意。蒋建奇对做生意感兴趣，他隔三差五地从上海跑老家帮忙。弟弟食品厂主营糕点，一个春节下来就挣了10000多块钱，这让蒋建奇觉得挣钱很有意思。第二年，弟弟因为别的打算，准备把糕点厂关了。蒋建奇舍不得，就干脆辞职回家，接手了弟弟的食品厂。掌门人需要掌门，而不是每天过来开门关门就能做好生意。接手糕点厂后，蒋建奇一改之前弟弟放任自流的经营方式，主动找到了杭州食品研究所，并很快推出了爆款产品棒棒冰。为了缓解当时紧张的现金流，蒋建奇要求经销商实现现货现结，款到才发货。这种对资金回流速度的高要求与在销售中的高溢价能力，也成为贯穿蒋建奇此后20载生意路上不变的准则。1999年，蒋建奇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老顽童，全名为湖州老顽童食品有限公司。原来他是看了小说《射雕英雄传》，觉得这个名字很有特色，看一遍就能记住。老顽童的主营业务是做棒棒冰，起初做得还算顺风顺水。到了2003年时，老顽童销售额就已经到了几千万元。棒棒冰的热销让蒋建奇初尝成功的滋味，随后蒋建奇又思考起如何解决棒棒冰冬季销售低迷的问题。一次到杭州出差的契机，让蒋建奇看到了奶茶中饱含着巨大商机。既然有这么多人排队喝奶茶，那我为什么不能把它方便化呢？说干就干，蒋建奇再度登门杭州食品研究所，研发起了冲泡奶茶，还亲自跑到了广东盯着设计师做包装。最后他给这款即冲即饮的饮料起名香飘飘，寓意着这款浸润着奶香茶香的全新饮品能飘进千家万户。没有先行者可借鉴，没有成功模板可复制，蒋建奇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自己的初创岁月。一开始也不知道要往哪里投，只是觉得学生群体对新事物接受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几个城市的学校做了一批试点，没想到反响非常不错。受到学生青睐的香飘飘在2005年的全国糖酒订货会上崭露头角，其新颖的形式、独特的口感吸引了大量签单者蜂拥而至，香飘飘也由此走向全国。产品走红后，仿制品纷纷涌来，仅2年时间，香飘飘开创的杯装奶茶市场就被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大品牌所瓜分。喜之郎旗下的优美乐，大好大旗下的香约，利顿旗下的利顿奶茶相继问世，价格战、渠道战和广告战此起彼伏。如何打败强大的竞争对手？深谙特劳特品牌定位论的蒋建奇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砍掉香飘飘当时所有与奶茶不相关的业务，从已经产生效益的年糕、花生、房地产等项目中抽身，无疑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蒋建奇告诉记者，多元化发展的确是一种做法，但我更相信专的力量。正是这种全情投入，他带领香飘飘从混战中杀出重围，重新坐稳杯装奶茶品类的头把交椅。2017年底，香飘飘正式在上交所敲钟上市。其实上市这个决定在蒋建奇的心里早已徘徊了无数个来回。说实话，香飘飘在5-6年前就可以上市了，当时我很犹豫，一旦上市，我担心可能会和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产生矛盾。事实上，香飘飘之前在股权融资方面一直慎之又慎，快消品的现金流一般比较好，平时也不用太担心资金压力，基本依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不过上市后，他的观念开始有了转变，目前蒋建奇及其家人手里仍握着大部分股权，但他本人并不全然认同家族化的企业模式。
他说，一个企

业如果一直是用一种民企完全私有化和老板绝对控股的方式来运营的话，那么整个公司的治理结构就不会太好。上市将不仅有助于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还能为公司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可以参与兼并收购，吸引更多人才。香飘飘上市后交出的首份半年报显示，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8.7亿元，同比增长55.38%，净利润同比下降78.92%。一时间，对香飘飘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质疑纷至沓来。其实不是这样的，蒋建奇解释道：一方面，冲泡奶茶的季节性波动显著。另一方面，我们在传统的二季度淡季中加大了对液体奶茶的资源投放，这是我们企业的一个特质，最近5-6年来都是这样。液体奶茶淡旺季特征稍弱，可与杯装奶茶形成季节性互补，进一步完善香飘飘的产品体系。10月22号晚间，香飘飘公布了2018三季报，前9个月实现营业收入16.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34%，7到9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9亿，扣除前6个月的季节性亏损，今年前9个月净利为8400万元，实现了扭亏为盈。随着产品销售进入旺季，全年目标年底有望达成。蒋建奇说：“我文化程度不高，但非常喜欢学习。”蒋建奇从不讳言他的中专学历，他的底气来自长期阅读和思考的沉淀。我很认同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一个观点，企业唯一的目的是创造顾客，而不是创造利润，创造利润应该只是顾客发展的结果。在蒋建奇看来，短期的亏损可被视为未来发展的成本，是值得容忍的。蒋建奇也深知这套逻辑在资本市场是走不通的，我们毕竟是一家上市公司，需要更多顾及投资者的利润。蒋建奇在完成身份转换的同时，也在积极调整公司战略。早已过了知天命的他，正踏上寻求长期发展和短期利益平衡点之路。当记者问到香飘飘现在卖出的杯数可绕地球几圈时，蒋建奇摆摆手说：数字年年加，现在我也记不清绕到第几圈了。事实上，香飘飘的品牌定位一直在随着消费者需求变化而变。在脍炙人口的一年卖出几亿杯，可绕地球几圈，到提出小饿小困和香飘飘，香飘飘完成了从简单的认知到达到强调功能的变化。面对外界对香飘飘大量砸钱烧广告的质疑，蒋建奇直言说，品牌的高频次曝光也是有必要的。他用酒香也怕巷子深来描述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家做品牌做实业的企业，尤其产品还要面向几亿的消费者，怎样能获取消费者认知至关重要。在蒋建奇看来，广告、公关文章亦或是内容营销，不过是方式方法和工具上的区别，他们最终都将指向让消费者知晓。可以说一路走来，蒋建奇的关注点始终围绕如何做市场和打造品牌，在他眼中，品牌才是最大的财富。当然，如何赢得消费者的选择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回到本质还是一个差异化的问题。蒋建奇十分认可特劳特的战略定位论，明确定位，找到差异点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熟读各家成人，广纳各类管理理论的蒋建奇却极少人云亦云，内化和主见是他驾驶外部意见的两大支点。对于香飘飘的未来发展之路，他有着远胜旁人的清晰蓝图。马无夜草不肥，蒋建奇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定位香飘飘全新开拓的 Miko 以及蓝方圆产品线。我们希望通过开发 Miko 和蓝方圆来缓和原有冲泡奶茶的季节性波动，让夏天、冬天都是旺季。 Miko 及蓝方圆将目光锁定接近空白的高端奶茶市场，

受众瞄准消费力日强的年轻群体。蒋建奇很自豪地对记者表示，目前看来销量相当不错。继去年四月推出了 Miko 牛乳茶和蓝方园丝袜奶茶两款液体奶茶后，香飘飘又开发了三款新品果汁茶。而新力量的勃兴还来自于新生代的崛起。谈起女儿蒋小莹，蒋建奇的眼里交织着温情与赞许。她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学校做生意了，当时进价5块的本子她要卖15块一本。我问她会不会太贵了，她笑我连这都不懂。就这样，只要卖出一半就能挣钱了，我想想觉得也挺有道理。女儿的生意才能在父亲悉心呵护下扎根抽芽，如今蒋小莹已成为公司蓝方园品牌的产品经理。与此同时，两代人不同的商业思路也为香飘飘展现了更多的可能性。面对未来的竞争和发展，蒋建奇相信年轻的力量。创新是一个企业的活力源泉，要让更多年轻人去闯，去冒险。而香飘飘在招揽和留住人才上更是有滋有味儿。去年10月17号，香飘飘推出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授予公司董事、高管、核心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业务人员等69人共计1967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总股本的4.92%。未来是现在创造出来的，布局未来要不遗余力。蒋建奇喜欢把目标放得很远，把脚步迈得很实，喜欢心怀理想，一直在路上。对于网红喜茶的迅速铺开，舶来品星巴克的日渐深入，蒋建奇依旧淡定。他们的出现对激活整个品类是很好的事情，可以共同把市场做大。他认为奶茶的天花板还远未触及。在2018年5月，2018新财富500富人榜发布，蒋建奇家族以79.9亿元排名第397位。2019年10月，蒋建奇家族以115亿人民币财富名列2019年胡润百富榜第336位。2019年11月，蒋建奇以84.9亿元财富在2019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中名第318位。2020年5月，蒋建奇家族以90.2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列2020新财富500富人榜第349位。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很多人觉得呀，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够了，朝九晚五，按时拿工资，看似安稳。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安稳其实是把命运交到了别人手里。公司裁员了你怎么办？老板心情不好你怎么办？市场变化了，你的岗位突然不需要你了，你又怎么办？你可能会说，我技术好，我有能力，我不怕找不到工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50岁60岁的时候，市场还会不会青睐你？甚至你可能还会遇上35岁的这批裁员。所以呢，无论你现在过得多么安稳，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这条后路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生意，哪怕再小。不要被生意这个词吓到，它并不一定是开一家大公司，也不一定要投入大量资金，它可以很小，小到只有你一个人，小到只占用你每天一两个小时，重点是它是属于你的。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卢阳还是要提示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意，哪怕再小。首先不要幻想挣快钱和大钱，这两种想法都难以持续，也缺乏可复制性。真正有价值的小生意应该是稳定的、可持续的。其次，远离赌博思维，不要过分依赖所谓的认知。现在认知这个词被滥用了，赢了就说认知到位，输了就说认知不足。真正的小生意应该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技能和努力之上的。另外，你的收入不应该与劳动时间直接挂钩。如果你的小生意还是按小时计费，那么你只是把自己的时间出售了而已，这与打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真正好的小生意应该能带来被动收入，让你的收入和时间是脱钩的。最后呢，不要依赖自己不具备的能力，比如说如果你不具备领导力，就不要幻想通过管理一个团队来赚钱，专注于发展和利用你已有的能力，这样呢是更容易成功的。那如何能找到合适的呢？就是发现自己的优势。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长处，可能是一项技能，也可能是一种天赋，也可能。
2: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刚才听到那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暖暖》啊，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曲。所以如果你想要点播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或者是单纯的喜欢某一首歌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

也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赶紧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想要点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把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镇第69讲，刘英就把那个黑脸大汉呐拽到他们这张桌子旁边，有把椅子让他站起坐下，一再劝他，朋友，你先在这坐一坐啊，先消消气儿，干什么你啊？啊，刚才你把我踢一跟头，把我刀也夺过去了，你先把刀还给我。卢真呐，早把他的钢刀递给了丁兆兰，丁兆兰呢，拿着单刀就上那边啊，劝说那位武生公子去了。了事儿呢，两边都得劝。卢真又一再的劝说这位黑脸大汉，说：“这位朋友，你看看啊，你先别着急。有道是，人将礼义当先，树将枝叶为缘。咱们呢，素不相识。”你们这两边我可谁也不认识，是不是啊？但是有一样啊，世间的事儿世间人管，天下的事儿天下人管，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刚才我看见你都动了刀了，我就不能够袖手旁观了，所以呢，我劝劝你，朋友，咱们手拍良心想一想啊，要说今天这个事儿错就错在你的身上，也搭上刚才那个伙计呢，他没说明白，就告诉你外边有现成的。人家说的是啊，门外边那有现成的，不是这个后堂外边这有现成的。即便是这样吧，你看见那有吃的，你也应该想一想，也应该看一看呢。有现成的，谁能够给你准备下这个整桌的酒席等着你吃啊？是不是？你看你也不问也不打听过来，就吃人家馒头，就喝人家汤，还喷了人家这么一身。朋友，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有道是知错认错，这才是好朋友呢。卢真就这么一劝，这黑脸大汉呢，这火气稍微的往下落了落。啊，你不知道，我这确实是有急事儿。我这心里边啊就跟着了火一样啊，你知道吗？我的两位哥哥都在监狱里边关着呢，打入的是死囚牢啊，我这得赶快的上武昌去找人家。哎，如果说要晚一步的话，背不住我这两位哥哥可就有性命之忧。你看，就算是我吃了的东西了，我也不知道不是。哎，我过去吃这东西，既然是他的，他就应当拦一拦，他跟我说说，他也不愿意哦。 等我也吃了也喝了，这才说是他的东西。干什么呀？啊？嘿，他还让我赔衣服，我呀，还得让他赔我舌头呢，是不是？有道是衣服有价，舌头无价，对不对呀？嗨，行了行了，啊，你看，既然有急事的话，甭管多急的事儿，这吃饭你不能这么着急呀，是不是？这么着急吃下去，吃到肚子里边，它不是也不舒服吗？你既然有急事的话，我看呢，你先把眼前这个事儿给了喽，不然的话你也走不了，你怎么办你的大事儿去呢？是不是？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以我之见，朋友，你给我个面子，你过去呢给人家赔个不是，这件事儿啊就算了了。啊？还让我给他赔不是啊？没门儿，说什么也不行。嘿，我呀不干。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还别管了，我是个浑人，别人你说什么我都不听。要想让我给他赔不是啊，除非有这么一个人在这儿，他说话我才听呢。卢真这么一听，这人这是怎么回事啊？哦，还得有一个人在这儿说话他才听呢。嘿，那我问一问，你说的这个人他是谁呀？谁呀？除非我那爱虎哥哥。啊？卢真一听，谁？爱虎？这不是外人呢。哦，这么说你认识爱虎？我不认识。那么你不认识谁认识？我哥哥张豹认识。你呢？我叫张英。哦，感觉他不认识，那就好办了。既然这样的话，爱虎也不是外人，我就假装爱虎先冤冤他吧。嗨，这事儿啊也凑巧。哎，你呀、啊、也别上武昌去找爱虎去了。干什么呀？我就是爱虎。啊？你就是爱虎啊？我刚从武昌府来到这个地方，你如果真的到武昌去找我去，你不是白去一趟吗？
7: 哎呦，这张英啊跪在地下梆梆梆一劲儿的给这个假爱虎磕头。卢真干

0: 赶快用手相搀。哎呀，张前爹啊，你看，我跟你说吧，咱们家呀遭了大殃了，出了大事了，你赶快的跟我走。哎，咱们的家务事回头再说啊，先把眼前的事儿给了了。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吧，爱虎哥哥，我全都听你的。既然这样的话，你过去给人家赔个不是，磕个头，这件事儿就算完了，完了眼前的事情，然后再说咱们的家务事。
1: 哎，要不是你说话呀，我凭什么给他赔不是啊？行，我听你的。
0: 这个时候呢，丁兆兰已经劝说了劝说那位武生公子，人家是通情达理的。丁兆兰过来一说，人家就连连的点头。仆人呢，帮着这位武生公子把身上的这些污秽东西也全都擦干净了。卢真就拽着这个张英过来了。哎呀，这位公子爷，您看他呢是个浑人，不懂这道理，您千万千万不要与他一般计较。您看在小弟的情面上边，这件事儿也就算了，让他过来给您磕个头，赔个不是，您看怎么样啊？这位武生公子啊，一再的给卢真还礼，你看，事事都让您替我费心了，我看也就不必了，这点小事算了吧。张英啊，过来磕头赔礼。
1: 哎，这张英可真听话啊，过来扑通往地下一跪。哎，要不是爱虎哥哥说话呀，我才不给你赔礼呢。帮一头磕地下了。
0: 人家那位武生公子赶快过来跪下，单腿用手搀扶。哎呀，实在是不敢当，不敢当啊，显得我又小气了啊。卢真赶快拉着张英又回到他们这张桌子这儿。哎，行了，你先吃口东西，有什么话吃点东西咱们再说，你看怎么样啊？我实在的吞吃不下。这事儿呢就算给了了。可是有一样啊，坐在后堂里边那个徐良可说了话了。呵，这个事儿了得好啊，事儿办的倒是挺好的，好像就是有点以假充真，假冒人家的字号啊。卢真在这儿这么一听，哎呦，说这位白眉毛的，他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了？难道说他认识爱虎不成吗？就在这功夫，那个张英还一再催呢，
1: 爱虎哥哥，那咱们赶快走吧，家里那事儿太急。
0: 爱虎叹了口气，事到如今了，我跟你实话实说，我不是爱虎，我是爱虎的盟兄弟。
1: 啊！
0: 这张英一听啊，哦，闹了半天，你不是爱虎，蒙我呢。
1: 他鼓我这砰砰，就这一把就照着卢真胸前这抓过来了。
0: 卢真一伸手，砰，叼住他的手腕，一翻他的手腕往下这么一压，哎呦呦呦呦呦，这小子立刻就跪地下了。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徐良呢在后堂这儿又说声了，啊，你们不要打了啊，那个真爱虎他来了。
1: 啊，大家抬头这么一看，
0: 可不是吗？
1: 从外边急急忙忙走进一个人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小义士爱虎。
0: 爱虎啊，进了这个饭铺以后，噔噔噔一直的就走进了后堂。哎，我一看见那个小车在外边呢，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呢。就在这功夫，丁兆兰在后边一看，这是爱虎，轻轻的呼唤了一声：“爱虎。”
1: 爱虎扭向回头一看，哎呦，丁大叔！再一看，卢真也在这儿呢。你们，
0: 爱虎赶快过来给丁兆兰行礼，然后又跟卢真互相见礼。你们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
1: 哎，一会儿再告诉你吧。
0: 卢真呢，赶快用手一指旁边坐着的韩天锦，这个人你认识吗？爱虎摇了摇头啊，这个我不认识啊。
1: 嗨，

0: 这就是韩二叔跟前的。
1: 哦，难道说这就是天锦大哥吗？
0: 对呀。爱虎赶快过来跪倒在地给韩天锦磕头，弟弟见过兄长。你猜这韩天锦怎么着？坐在那儿纹丝不动，把嘴这么一撇，起来吧小子。
1: 嗨，
0: 爱虎一听，你这叫什么话呀？
1: 陆贞赶快过来了，天锦大哥别胡说八道的，我跟你说啊，欧阳伯父是他的义父，智叔叔可是他的师父。
2: 哦哦，这就是那位爱贤弟。
0: 天锦赶快起来了，兄弟你可别恼我啊，我就是这么一个口头语儿。
1: 嗨，爱虎一听有这么说口头语儿的吗？这也太可乐了。一转身冲着徐良那么一招手，徐良过来了。
0: 啊，我告诉你说，这位一指丁兆兰，这就是丁大叔。
1: 哦，
0: 徐良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磕头。丁大叔啊，这下给你行礼了。
1: 丁兆兰不知道这是谁呀？
0: 爱虎在旁边一再的引荐说，他呀那就是我徐三叔跟前的，人家呀外号叫做多背熊，又叫做山西雁，姓徐名叫徐良。
1: 哦，丁兆兰这么一听，这可不是外人了。
0: 哎呀，紧跟着徐良呢又把那个乔兵胡小季也叫过来了，先给丁兆兰行礼，然后又跟这几位互相的见了见礼。大家伙就坐在这儿了，说说话吧。徐良就问爱虎，啊，你从那个娃娃谷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1: 哎，没别的，到那儿一看呢，人家全都搬家了，所以赶快的往回赶，没有想到在这儿不单找到你们了，还遇见丁大叔跟卢真还有天井哥哥了。哎呀，这可真是巧遇巧遇。
0: 到了这个时节了，丁兆兰当然要问了，爱虎
1: 啊，
0: 你可一直在襄阳，一直的在外边呢，今天大叔有句话我可得问问你。
1: 您说吧，什么事儿您要问我呀？
0: 你那个白五叔到底是活还是死了呢？
1: 哎呦，大叔您怎么还不知道呢？
0: 我那个五叔啊，他早就死了，虽然说没有半年吧，也有这么几个月了。
1: 啊，
0: 紧跟着爱虎就把白玉堂怎么样的误入存亡阵，让人家用这个毒药弩是乱弩攒身，这个事情啪啪这么一讲，直到现在是尸骨未存。他这话说完了，紧跟着呀这个饭铺里边是哭声一片呢。你想想，卢真韩天锦他们听到这儿能不嚎啕大哭吗？更何况丁兆兰呐，哭得也特别悲惨。五弟呀五弟呀，你怎么就死得这么惨呢？五弟，你为什么不等我们大家伙到了以后再泼那通亡阵呢？徐良还有爱虎乔斌胡小季也跟着纷纷的落泪。他们这儿哭啊还不算，尤其是那边坐着那位武圣公子，邦当的一下栽倒在地了，仆人们赶快把他扶起来，捶后背呀，抹前胸啊，又往嘴里边灌了这么一口汤，这才苏醒过来。苏醒过来以后，他是哭天嚎地，哭声是撕心裂胆呐。他为什么哭啊？大家伙全都觉得奇怪呀。这位武圣公子擦了擦眼泪过来，就给丁兆兰的面前跪倒在地，邦邦磕头。丁兆兰赶快用手相搀，哎呀，这位公子爷，丁大叔丁大叔，您知道我是谁吗？
1: 啊，大伙儿都觉得奇怪呀。
0: 他一说出名姓来，大家伙这才恍然大悟。他是谁呀？嘿嘿，他是白金堂的儿子，白玉堂的侄子，名字叫做白云生，外号人称是玉面小专诸。金堂去世以后，这个云生啊，一直在母亲面前伺候着母亲，非常的孝顺。玉堂的武艺全都是跟着哥哥金堂学的，那么云生的武艺呢，都是他叔叔玉堂教的。也甭管是马上布下呀，长拳短打呀，十八般武艺可以说是样样皆能。另外还学会了打暗器，打这个飞黄石跟他叔叔一模一样，可以讲是百发百中。白玉堂把全身的武艺全都交给这个侄子了，就是一样没教。什么没教啊？就是那个西洋八宝螺丝的法子，那个消息埋伏这一手不教给他。云生过去还一再问他，说您把这个交给我，为什么您不教呢？白玉堂跟他讲过呀，这个东西呀我已经学会了，那是没法子的事情了。孩子，我跟你说，古人会什么背不住，将来呀就会死在什么底下。果不其然，今天一听自己的叔父死在铜网站了，您想想啊。白云生这一次是奉母命，带着仆人到襄阳去寻找自己的叔叔，半路途中听到这样的消息，他当然当时背过气去，一下就晕倒了，苏醒过来嚎啕大哭，哭完之后这才过来给丁兆兰行礼。大家一听，原来他就是白云生啊。哎呦，到这个时节了，丁兆兰吩咐伙计，行了，你啊赶快的，就在前面这儿给我们来一个圆桌面啊！而且告诉白云生，你呢赶快的叫你那伙计们上那后堂那个残席那儿，让他们去吃去吧。是是是、啊、丁叔父您别着急，我马上先换件衣服。换什么衣服啊？哎，人家在家里边也有个耳闻，不知道白玉堂啊到现在是生是死，所以呢伙计拿那个包袱里边带着有素衣裳的，现在得到实信了，自己的叔叔已经死了，赶快的要换上素衣。伙计已经把包袱给打开了，白云生摘下自己的头巾，又换上了青布头巾，然后又换上了青布的箭袖袍，青色的丝带纱腰，青缎的靴子，就连自己那刀鞘绿纱鱼皮鞘都用这个青布套给套上了。这是规矩吗？这样才过来，就在人换衣裳的功夫，爱虎回头一看，旁边还站着这么一黑脸大汉，瞪着眼张着嘴，这位是要说什么？爱虎问了问卢真呢，卢真大哥啊，这位嘿嘿，你要问这位啊，这位是找你的啊，这位进门就抢吃抢喝，还要让人家赔舌头呢。哦，你是张英，这会儿看明白了，这才是真正的爱虎的，所以过来跪在地下一磕头，爱虎赶快把他扶起来了，说你为什么找我？哎呀，爱虎哥哥，我是张豹的兄弟呀、啊。我名叫张英。哦，您知道吗？这张英啊，啪啪啪就把他们如何的大闹怡春园之后分手了，张豹怎么样回到家中，那个越州府的知府小舅子怀中如何的要讹张豹他们家的房产，马龙又怎么把他给作死了，马龙跟张豹两个人如何到知府衙门去自首，又怎么样受了个知府的欺骗，把他们两个人一同的打入了死囚牢，就是全越州府的这些乡绅们，哎，大家伙怎么凑的钱想买他们两个人不死，赃官呢倒是答应了，无奈太太摇头不允，现在啊眼瞅着这哥俩是性命难保，也是马龙哥哥 让我呢赶快到武昌去找您去，想个办法好搭救他兄弟二人的性命。
2: 哦，爱虎听到这儿啊，不由得紧咬钢牙，气壮肝胆。
0: 不单是他，胡小季、乔斌两个人也都急了。
2: 这么说，你就是三兄弟的胞弟？
3: 不是，我是他叔辈兄弟。
0: 爱虎听完了，转过身来，就冲着丁兆兰：“大叔，我可不能陪着你们一块上武昌了。
2: 那你这是？
0: 啊，我呢，得马上跟着这位张英兄弟去趟魏州府，我得搭救我这两位哥哥的性命。
2: 哦。”
0: 那么你到了岳州府，你打算怎么搭救他们呢？
2: 没有别的，凭着我这一身的武艺，我要杀进监狱，我打开牢门，有一得一，把所有的犯人都给放出去，然后我就杀入衙门，我要把这知府满门全都杀尽，放解我心头之恨。
0: 哎呀，丁兆兰听完了以后冲他摆了摆手啊，爱虎爱虎，你不能这么冲动啊。啊，你看你办什么事情怎么老是这么毛毛草草的呀？你想一想，这么样一来，你这不就是谋反了吗？造反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够做呢？
2: 那么丁大叔，您说事到如今了应该怎么办呢？
0: 嗨，别着急，咱们还是一块儿啊去奔武昌去找大人去，恳求大人，大人要论私呢，写下一封书信，让知府把人放喽。如果要是论功的话，大人呐，两指宽的条子就把他给废喽。这不是全完了吗？
2: 好好好。
0: 哎虎一听丁兆兰这么说了，毕竟他是大叔啊，他说什么哎虎不能不听，暂时点头答应。其实啊，哎虎的心中是另有打算。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镇第七十讲，丁兆兰一看艾虎是真急了，而且艾虎说了，他打算一个人凭着自己的一身武艺，要赶回越州府，要劫牢反狱。不仅如此啊，他还要把那个越州知府全家都给杀了，方解心头之恨。丁兆兰听到这儿，一伸手碰扔，把艾虎的胳膊就给拽住了。爱虎啊，你这个孩子怎么遇事老是这么冲动呢？啊，你怎么不好好想一想呢？是不是如果要像你这个样子能办好什么事情啊？就是你真的回到越州府真这么做了，孩子呀，你这可就是造反了，你知道不知道啊？哎呀，丁大柱啊，你刚才也听说了，我的两个盟兄现在受此不白之冤，打入了死囚牢，难道说就看着我这两个盟兄就这样死在他们手里不行吗？到这个时节，我怎么能够袖手旁观，我怎么能够不去搭救我的两位盟兄呢？嗨，爱虎，你别着急，那您说应该怎么办呢？我告诉你，我们大家呀一块儿去面见大人，见了大人以后，我们可以苦苦的哀求。我跟你讲，论死，大人给越州知府写去一封书信，或者是两指宽的这么一个帖子，完全可以保下他二人的性命。如果说要是论官的话，大人行套文书到了越州府，马上就能够把这个知府这个赃官把他给拿下来，何必你去冒这个风险呢？周围的这些人，什么卢真啊、徐良啊、白云生这些人，这么一听，对呀，嗨，还是听丁大叔的吧。啊，你看，如果这么冒冒失失的行动，万一把人救不出来，那不是白去一趟吗？是不是？还是听丁大叔说的对。爱虎到这个时节了，一来大伙一再解劝，二来毕竟叔父说话了，他也不敢。

0: 后，
1: 看了看，鲁珍呢伸手一拉那位张英，哎呦，张大哥，你也在这坐下啊！你看，事儿你也听明白了，你也不用着急了。狱里边那两位哥哥的性命，保证能够保全。你也好几天没好好吃顿饭了，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啊，吃顿饭，好不好啊？来来来，坐下坐下。张英也只好坐在这儿了。接着丁兆兰问了问艾虎，也就是襄阳的一些情况，又问了问这个大人到底是怎么丢失的。然后他呀冲着胡小季还有乔斌两个人告诉他们说，你们二位啊也用不着回这个湘阴县了，干脆这样，你们跟着我们一块儿走。没想啊，马上就要破这个铜网站了，这正是大人用人之际，你们两个人呢就跟着我们走吧。这两个人也全都点头答应。这么着，今天呢咱们就在这儿住上一宿，明天咱们再分路而行。为什么说分路而行呢？你想，白云生他们骑着马呢，跟他们不是一道啊。哎，有什么话咱们到了地方咱们再说，看怎么样啊。白云生一听到这儿，赶快冲他的从人这么一摆手，过了一个。白云生告诉他了，你立刻到镇子里边看看去，有没有合适的店房，先把店给打下来。今天晚上这些人全都不走了，都要在这儿住店。是，您放心吧，我去看看去。这个仆人急急忙忙的出去了。这么着，大家围在一起，连喝酒啊，带聊天啊，带吃的菜。丁兆兰在这个时候坐在旁边这么一看，心里边别提多高兴了。看见什么他高兴了？就看见这个白云生、韩天锦、徐良、卢珍、艾虎这小哥五个，丁兆兰心里边这个喜欢劲儿啊，所以他脱口而出，你看看你们这小哥五个呀，啊，一个个全都是将门之后，而且呢又都是虎视昂昂的。这么说吧，你们小哥五个应该是结义为友。怎么说呢？你们的上一辈那都是悬空岛的武义士，你们要是结拜呀，可称得起是那是小武义呀。这小哥五个，你看我，我看你，哎呦，对呀，丁大叔说的太好了，他们全都愿意在这个地方是结拜为友。这会儿白云生那个伙计从外边进来了，告诉他们说店房已经打好了，离这儿不远，除了这儿往西北那边走，那儿啊有这么一个悦来客店，里边地儿又大呀，又宽敞，而且还特别的干净。好好好，那咱们就赶快走吧。李科把这个酒铺伙计叫过来，把所有这个酒饭钱全都给人算清楚了，结完账给完银子了。他们呢是牵马的牵马，推车的推车，跟随着丁兆兰在那个仆人带领下奔往了悦来客店。来到悦来客店这儿，自然的店小二急急忙忙过来接应他们呢，把这个马立刻就给牵进了马棚，把这个小车呢也推到了上房门口这儿，往墙几角这儿这么一靠。这些人等进了上房了，您瞅店小二这个忙吧，又是漱口水呀、洗脸水呀、沏好了茶水，给他们全都安排停当了。丁兆兰吩咐店小二，你们赶快的给我们准备香案啊，一会儿呢我们这还有结拜。哦，是是是，客官您等着您等着。哎呦，店小二马上忙着给他们设摆香案。到了这个时节了，那个张英一看，哎呦，我得赶快回越州府啊，不能耽搁时间呢，狱中的两位哥哥那还等着着急呢，所以赶快起身向大家告辞，说列位，我不能在这儿再待着了，我得赶快转回家去，狱中的两位兄长那还等着消息呢。哦，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可也就不留你了。张英告辞，大家呢都要往外边送。艾虎冲大家把手这么一摆，列位，你们全都回去吧，我一个人送他就可以了。

爱虎跟张英两人从店房出来，往外走出挺老远的了。爱虎停住了脚步，张英转过头来，爱虎哥哥，你可催着他们快着点啊，万一大人的书文要是到晚一点，恐怕那两位哥哥性命难保。说到这儿了，爱虎啊伸手一拍的肩膀，张二哥你好糊涂啊。嘿嘿，我实话告诉你说，直到现在大人的下落不明，等真的找到大人，等着大人的书信到了越州府，我那两位盟兄啊恐怕性命早就没了。哎呀，爱虎哥哥，那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嘿，今天晚上咱们俩约定好一个地方，你在那儿先等着我去。到底什么时间我可说不准啊，一会儿这不是还有结拜吗，你也看见了，肯定的回头还有喝酒，等晚上他们都睡沉了的时候，我悄悄地溜出去，我到约定的地方去找你去，到那个时节我跟着你一块赶快奔往越州府去搭救我那两位盟兄。张英这么一听，哎呦太好了，行，我告诉您啊，就从这个黄花镇东镇口这儿出去，一直的，我告诉您，往东走，那儿啊，然后您再往北边，有这么一个双阳岔路，您可记背了，您可一定要记住了，走西北这条道，可千万千万别走东北那条道，奔西北，也就是啊走不多远，头路有这么一个村子，然后过了村子以后，那就是正北的大道，正南正北，路东喽，那儿有这么一个破庙，挺好找的，庙头喽有这么一棵大杨树，那是个破庙，是二郎庙，您到那儿去找我去，我在那儿等着您。爱虎听完了，把头一点，行了，张二哥您赶快走吧，那儿等着我去啊！我今天夜里边我肯定到那儿去找您去，咱俩不见不散，一言为定。这样这张英啊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二郎庙那个地方去等候爱虎。送走了张英了，爱虎转身回到店房里边一看，这个香案啊全都准备好了，哥几个续了续年齿，当然了，白云生是大哥，老二呢那就是韩天锦，老三是徐良，老四是卢真，爱虎还是老五，是个老兄弟。于是眼瞅着大爷白云生拿起香来点着喽，插在香斗之内，然后往地下一跪，磕完头了，发下了誓言，过往神灵在上，弟子白云生愿与韩天锦、徐良、卢正、爱虎结义为友，愿为生死之交，倘有三心二意，我不得善终。人家起完事站起身来往旁边这么一站，二爷韩天锦过来也把香给点着了，往那香斗里边这么一插，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磕完头，啊，那个过往神佛你们都听着啊，我叫这霹雳鬼。丁兆兰一听一巴子，什么这叫什么叫霹雳鬼啊，说你自己的名姓。是，那刚才那不算啊，咱们再重来，国王的神佛全都听着，我叫韩天锦，我愿意。说到这儿他拿着手一指这几个人，我跟他跟他跟他跟他，我们愿意呢结为生死之交，拜把兄弟了啊，如果我要是狼心狗肺的话，那个什么我就是狗娘养的。嗨，丁兆兰听到这儿啊一再指着他，你看你看，没有你这么讲话的，你呀可真是个浑人呐。总算他也起完事了，紧跟着就是徐良、卢正、爱虎他们烧香磕头发誓言，都办完了，卢真立刻吩咐店家给我们重新摆上酒宴。那当然了，谁大谁小互相见完礼，坐这儿得畅饮一番呢。
丁兆兰就看见

小哥几个喝酒。哎呀，坐在这儿这个高兴啊，也就刚刚喝到了二更天，爱虎站起来了。哎呦，各位兄长啊，哎呦，丁大叔跟您说，我今天喝这个酒啊，我有点过量了，我呢先回去歇着去了啊，你们慢慢喝着。转身回到东屋，往这个炕上那么一躺啊，他假装酒醉。这些事情丁兆兰全都看在眼里呀，心中一想，不对呀，爱虎那是嗜酒如命的主啊，最爱的就是杯中之物，只要是一喝上酒是不醉不肯罢休。今天这才喝多少啊，他怎么能说自己醉了呢？嘿嘿，这孩子恐怕是心中有事。大家伙喝完酒了，谈起往下这么一撤，爱虎在东屋里边躺在炕上边正装醉呢，从外边噔噔噔走进一个人来。谁呀？山西宴徐良。徐良来到他的跟前，不容分说，一伸手碰灯，一拽他胳膊把他给拽起来了，拽着他呀就往外边走。这爱虎在后边一再喊，哎呦，三哥三哥您撒手，您这是干什么？三哥三哥您撒手。徐良也不说话，一直拽着他来到院子里边一个僻静之处了，这才撒手。三哥您这是干什么？老兄弟，我看你今天好像有了心事了，你有什么心事你跟哥哥我说吧。啊，我看那个张英二哥这么一走，你的心里边好大的不痛快，你打算做甚？你跟哥哥我说吧。哎，没什么事儿，我呀就是喝醉了。我再跟你说呀，我们今天可跟往日不同了，一个头磕在地下，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啊！哥哥这是问你呀，你可要跟哥哥我说呀。哎，确实是真没什么事儿。爱虎为什么不说呢？爱虎就怕说出来他们告诉丁大叔去，一告诉丁大叔，丁大叔要是一发话不让他走，可什么事也不好办了。所以不管徐良怎么问，他总是摇头说没什么事儿。徐良到这时候没办法了，问我可是有理了，你不说我也就没有法子，走吧，回屋睡觉去。两人这才回到东屋，一看大家伙全都躺下安歇了。爱虎哪睡得着啊，一直等到四更天了，一看屋里边这些人全都在沉睡之中。爱虎悄悄地起身，噗，这一下先把屋里的灯给吹灭了，然后呢拿起自己的包袱往腰间这么一系，把钢刀这么一别，悄悄地来到门这儿，把门轻轻推开，走出房间，把门关好，来到院子里边，四下一看是四下无人。爱虎啊，赶快这么一矮身，蹭蹭蹭的几步来到院墙这儿，这么一凝视，蹭，他是越墙而出啊，来到外边，揉揉揉揉揉，赶快的施展夜行术，路鹤行，就按着张英说的方向，他就走下来了。怎么说吧，来到这个破庙这儿，这么一看，嘿，真是这儿有这么一棵大杨树，再一看这二郎庙啊，嘿嘿，那真是多年失修了，山门已经没有了，院墙全都塌陷了，这儿呢有这么一个缺口。爱虎一矮身，刚要从这个缺口这儿进到庙中，就在这功夫，眼瞅着有两条黑影从这个庙里边出来了，这两条黑影一个人抱了一包袱，一个人拿着一把钢刀。这两个人到这个时候啊，还一再的互相这说着黑话呢。哎，咱们月调嘛，头一天到刨棒这儿来，这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头一天呢来到贼头这儿混事儿，与姑爷挑瓢，就是说碰见这么一个孤独的人在这个破庙里边睡觉，丢了他的青簪福簪，也就是拿着他的刀跟包袱，留下他的张娘，不知道瓢把的团如何，总得听瓢把的一根，再快不迟。这是什么意思呢？留下他的张娘就暂时留下他的性命，不知道这个瓢把的是什么规矩，就听瓢把的说这么一句话。

到底是不是结果这个人的性命。一边说着话呀，眼瞅这两个小子拿着刀拿着包袱就往西边走下去了。爱虎听到这儿，当时就是一愣，哎呦，难道说张英二哥是遇害不成了吗？刚才听得清楚，留下的张娘说明张英哥哥在这里边还没有死呢。不知道这两个小子拿着张英哥哥的刀拿着张英哥哥的包袱奔往何处，我不如跟着下去。于是小爱虎啊就跟着这两条黑影就下来了。这两条黑影是什么人呢？一个呀叫做曹武，一个叫做姚志，这是两个大杠子的小子儿。也就是离此处不远那儿有这么一个姚家屯，那儿呢有这么一个小村，就村口外边这儿有这么一个坐地分赃的这么一个小贼头。今天呢张英跟爱虎约定好了，张英来到这个破庙里边，这庙太破了，他就把供桌上面的东西香烛蜡签啊往里边推了推，然后掸了掸这供桌上面的灰尘，他就往这个供桌上边这么一躺，把包袱跟刀当作枕头，就看这个神像，心里边一想，哎，甭说人了，连这个神佛都有倒运的时候，您看看现在这个破烂不堪这个模样，心里边挺凄凉的，迷迷糊糊的他就睡着了。这两个小子呢是头一天来到这儿混事儿，朴爸爸告诉他们说了得办个买卖去，他们走出五六里地去都没找着孤独的一个人。这不是往回走吗，来到破庙这儿这么一看，嘿，恰恰看见张英一个人在这神桌上面躺着呢。两个人一想啊，得嘞，这就是咱们俩的头一号买卖，过来把张英就给摁住了。两人把张英啊就给捆绑起来了，张英还一再的求饶呢，这两个人刺啦从张英身上拽下一块布来，把张英的嘴给堵上了，就把他呀往那个神桌底下这么一推，把神桌也给推倒了，往他身上这么一压，这两个小子儿就拿着张英的刀拿着张英的包袱往外跑，要找他们朴爸的贼头去。他们在前面走，爱虎逆足千踪的在后边是紧紧的跟随啊。确实来到这个小村的外边，哎，发现这儿啊有这么一个黑漆的大门，眼瞅着两个小子上去啪啪啪一打门，里边有人把门开开了，他们两个进去了，人家把门关好了。爱虎啊来到院墙这儿这么一纵身蹭就爬上了墙头，眼瞅着两个小子跟着人进了后院了，爱虎飘身而下跟在后边紧紧的跟行。来到后院上房，眼瞅着两个小子被人家领着进了这个上房了，爱虎来到窗户这儿用手把窗户纸给捅破了，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这么一看，正当中坐着这么一个不到40岁的这么一个小贼头。这个人呢姓马，名叫马二，外号人称草蛇，其实呢也不是什么大贼头，细头身子黄脸皮。一看这两个人进来了，这两个人呢跟那个贼头这么一说，怎么在破庙里边做了这么一号买卖，不知道朴爸子您是如何发落，我们也不懂得您这儿的规矩。这马二啊点了点头，告诉你们说啊，我这儿一定是不留活口，告诉你们那破庙的东南边那儿有口井，是个枯井，你们就把它往那儿这么一推，结果他的性命。啊，爱虎听到这儿好啊，眼瞅着两个小子领命之后从这家里出来了，爱虎在后边紧紧跟随，心想，嘿嘿，我绝不与你们善罢甘休。

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地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

撤。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

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

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

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崔健雅用他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的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

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 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寂寞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寂寞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

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而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生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呢，创业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实现梦想、追求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那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在这里共同探讨创业啊，这个特别激动人心的话题，分享那些普通人如何在创业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最终迈向成功的宝贵经验。其实创业呢，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都是一场未知的冒险，它不仅仅意味着从零开始，更意味着要面对无数的困难和挑战。然而正是这些挑战塑造了创业者的坚韧和毅力，让他们在逆境中不断的成长，最终收获成功的果实。我们深知啊，创业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需要创业者拥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果断的决策能力、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及不懈的努力和坚持。其实在我们每天节目中，我们在和大家分享的每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背后，都隐藏着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他们从未放弃，而是将这些经历视为成长的垫脚石，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那今天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五位普通的大学生，他们在创业的道路上一些分享的创业故事啊，成功经验以及面对的挑战啊，他们有他们的应对策略。其实他们年轻人的经历呢，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帮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和想要创业的朋友，在创业的道路上少走弯路，更快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当然了，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们能够分享您在创业过程当中的宝贵经验啊，和您在创业道路上的喜怒哀乐。欢迎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艾媒咨询最新的数据显示呢，我国有超过80%的在校大学生有兼职赚钱的经历，最常见的领域就是教培呀、撰稿和餐饮服务。而近两年呢，大学生、高中生有了最新的赚钱思路，比如说宿舍开店。全国大量的高校都能找到种类繁多的宿舍小店，堪称商圈啊，比如说美甲、化妆、甜品、咖啡和打印。与校外的创业相比啊，宿舍开店是不用交房租，不用选址，不用装修啊，客源稳定，量大，工作时间灵活，通常一天只需花一两个小时就能赚足生活费。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就和您分享五位宿舍开店的学生。在他们大部分人看来，宿舍开店不仅是短期赚钱的手段，更是在考研、考公、实习、校招之外，为未来的职业规划开辟了另一种可能性。第一位，开美甲店的小鹿。晚上9点多的时候，小鹿在宿舍突然收到了一条约美甲的信息，对方在20公里之外，打算马上打车来做美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挣点钱。小鹿没有犹豫，立马翻身下了床。这已经不是小鹿第一次深夜接单了。宿舍开店三年。

年来，小鹿已经接待了600多位客人。节假日前后是旺季，大家呢都想做新美甲过节，所以小鹿常常要加班到半夜12点，想要约上他需要提前大半个月。小鹿的美甲店隔壁的空宿舍是小鹿的美甲店，这里没有人住啊，宿管阿姨是允许学生在这里做想做的事。一张小鹿自己购入的宽敞双人桌摆满了美甲的设备，几台美甲灯、烫打光灯、各类的甲油胶、甲片、水钻啊、搓条、打磨机。在小鹿的学校有宿舍咖啡店、宿舍化妆店、宿舍酒摊儿。这一届大学生早早的就为未来做起了打算。小鹿做的这个美甲啊，他是04年北京人，现在呢在西安一所985学校读大三。对美甲很有热情的他，早在高中时期就专门花钱去学过美甲，梦想着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甲店。大一的时候呢，课业轻松到有些闲得发慌，每天只用上课2小时，剩下的时间呢都可以自己安排。他逐渐产生了在宿舍开美甲店的想法。当听说今后同寝能够免费做美甲后，几个室友一致同意了宿舍开店的请求。宿舍门禁呢也比较宽松，只要登记好就能带陌生人进来。设计好开业优惠活动，做好宣传海报，往社交媒体上一发，第一天生意就异常火爆，客人多得数不过来，这也在小鹿的预料之中。美甲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东西了，几乎每个女大学生的手上都会有。小鹿呢去找美甲老师进修，小鹿是美甲专业啊，这个学的是产品设计方向，他是美术专业的，审美啊技术非常在线，加上价格低，做一次几乎比外面便宜200-300，周围呢又没有其他的美甲店，不愁没客人来。一开始小鹿对自己的技术啊不太自信，但大一大二还专门去培训进修过。3年来他明显的看到自己的进步，有时呢还会收到客人的小作文，夸自己比外面的美甲店做得还好，做出来的都是艺术品，还说自己应该涨价，他开心得不得了。而让小鹿更开心的是余额不断上涨的数字，除去饰品、甲油胶等成本，淡季的时候最少每个月能赚3000多，旺季甚至能达到8-9千，手头就宽裕了很多。第二位在宿舍开店的是开服装店的酸酸。酸酸呢是一位专升本的学生，在南京一所2本学校读大4，即将毕业了。在实体服装店几乎无人问津的今天，他开了一家宿舍服装店，看似不走寻常路，其实看中的是另一处商机。他说，我爱买衣服爱化妆，对于很多像我一样的女生来讲，好像永远都缺少那么一件新衣服。比如一天的课上完了，你想出去聚餐、出去玩，翻箱倒柜就是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穿。我们学校女生占比非常高，消费水平挺可观的，但学校位置比较偏，需要坐地铁或者是打车才能去商场。网上买衣服啊，很多都是预售，要等10天半个月，这是电商的短板。我就想，如果在宿舍有一个方便、性价比高、可以选择款式、能够直接拿衣服出门的地方该有多好啊。酸酸的宿舍服装店以自己的需求出发，所以呢他就决定在宿舍开家服装店。早八到教室，中午12点刚下课，酸酸呢就会立马冲向快递点取货，然后拿回宿舍拆包，一一清点熨烫。他说，我要保证衣服的品质，没有一件是皱的。熨烫完后匆匆吃午饭，然后是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拍摄、剪辑、上传社交媒体、顾客分享。酸酸曾经学过播音主持，表达能力好，也不怯场，于是呢他选择用直播的方式卖衣服。每天下午他会提前在校内卖货群里发公告，告诉大家几点直播，要蹲好直播间。每周播2-3次，一般晚上9点开始直播，10点半下播后就立刻骑着共享单车配送，根据客人的备注送到宿舍楼下，然后拍照即买即拿。后来生意好了起来，配送不过来，酸酸让客人上门自提，配送另加3块钱，配送完后回宿舍打扫房间。一天
天忙下来呀，要半夜一两点才能睡觉。酸酸通过直播带货卖衣服，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会担心自己的选品审美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会不会压货呢？5000元的启动资金会不会全部赔光？但是直播了几场之后，酸酸发现自己完全多虑了，衣服越卖越好，回头客也渐渐多起来，只要一上新就有老顾客拿着照片过来，二话不说直接转账下单。现在呢，酸酸有3个卖货群，加起来有1000多位客人。收到客人穿上衣服出去玩的返图，酸酸会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这种感觉是无法替代的。令酸酸没有想到的是，开店一段时间后，他的服装生意越做越大，除了校内的同学订货，甚至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虽然更忙碌，但更加充实了。拍摄改了好几版，从最开始的假模特试穿，到现在亲自试穿外景拍摄，拍换装、手势舞这样的尝试了很多花样。酸酸呢，这个他的家庭父母都是农村人，家境一般，他的一月生活费2000元，开了店之后呢，他主动提出降到1500元。他说如果没有额外收入的话，生活费只够吃饭，但现在服装店一个月净收入2-3千，看着自己喜欢的化妆品衣服我会直接拿下，有底气很多。我还会偶尔出去旅游，去了很多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有几个月我甚至没要过生活费，父母都很欣慰。谈及为何选择在宿舍开店，大家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这里有一个稳定量大的消费群体，几栋宿舍少则几百人，多则几千人，大家的需求都高度的相似。黄黄今年16岁，在北京一所国际学校读高二，学校食堂高峰期吃饭人多，常常需要排队。高中生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下午和晚上常常会感到饿。那时他常常在网上刷到别人开店包装的视频，于是灵光一现，不如自己在学校开家零食铺，不仅自己能吃，还能够给同学提供更多的选择。他和几位同学合伙，一人投入20块，以100块作为启动资金。售卖的形式非常简单，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他们从山姆进货，有网红零食，像是蛋糕、巧克力、饼干、蛋黄酥、肉夹馍，也有牛奶、果汁等比较健康的食物。拿到货后，当天中午分装、包装，贴上贴纸，上架小程序，待下单后集中送到自提点。黄黄和另外3个同学轮班，一周工作2天，每天大概40分钟。下单小程序和顾客群一开始的时候，黄黄选择在群里转账收款，但后来发现很难记录谁买了什么，计算价格和统计库存也很麻烦，于是呢，他交了50块钱使用下单小程序，瞬间省去了很多麻烦。最初呢，学校并不同意黄黄在学校开店，因为黄黄一度压力非常大，差点就要放弃开店了。后来呢，黄黄和同学主动去找教导主任和校长沟通，向学校说明开零食铺给同学们带来的好处，并约法三章，最终说服了学校。也是因为这一经历啊，黄黄发现自己更敢于和别人沟通了，就算是面对比自己更有权力的成年人也不再害怕。宿舍开店的另一大优势是成本实在太低了，不用付房租，不用选址，不用装修，广告呢就发在学生群里，成本也就降了下来。酸酸呢会选一些性价比高、符合年轻人审美的款式，尽管起步容易，但开店的过程其实并不轻松，很多学生也踩过不少雷。刚开始开服装店时，酸酸在网上拿货，因为贪图便宜，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袋子杂货，有100多件。没想到打开后发现，不仅质量基本都很差，款式呢也非常老气，一批货几乎全砸在了手里。后来呢，每一件衣服酸酸都亲自选款，他说因为我是大学生，所以我知道大学生喜欢什么衣服。大家比较追求新衣服，可能就穿个1-2次，拍拍照就不穿了，性价比也要高，单价100元之内，但质量不能非常次。夏天呢，主要做辣妹款，卖59-69一件，冬天的话就保守一点，基础款的毛衣卖得很好，也就79左右，既比校外买衣服便宜不少，自己呢又能赚点小钱。快到年底的时候呢，酸酸还会选择一些红色系、有节日氛围的服装。
亲自选款虽然耗时长一些，但

价高一些，但至少不会有那么多货卖不出去。偶尔有压货的情况，酸酸会将卖不出去的衣服19.9元两件以盲盒的形式卖出去。宿舍甜品店和宿舍咖啡对黄黄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人拿错东西。黄黄说，我们每天卖出的100多单中就会丢失差不多10单，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所以呢，我们打算买一个监控放在自提点，希望可以减少丢失。

今天呢，我们在财富人物当中跟您分享的是五位普通的高中生大学生在宿舍开店的经历啊。还有一位呢，就是在宿舍开甜品店的小图，目前在广东读大四。其实小图最大的困难是甜品没有办法过夜，尤其是在天气炎热的广东，必须当天是做当天卖啊，有时候做得慢了或者是上架晚了，碰上晚饭的饭点也就没有人买了。所以说现在呢，他会提前计划购买好食材，每天午休的时候呢花一两个小时制作打包好，这样呢是有充足的时间售卖。小图的定价思路也颇有讲究，大概是纯利润达到成本的一半，比如一天的食材80块钱，那纯利润大概就是40块钱。280毫升装的盒子蛋糕，它一般卖9块10块，还可以直接配送到宿舍门口，比外面便宜太多了。小鹿的生意其实越做越好啊，甚至是有外国客人啊找到他，希望呢他把中国的这个元素画在指甲上。其实啊，每天这么多时间在开店上，那么有人问了，还有时间学习娱乐和休息吗？其实开美甲店的小鹿啊，他平时每天工作10小时，一坐就是一整天。那么就读于985高校的他，有时也会觉得没有太多时间去学习啊，参加校园活动啊，有些浪费资源。他说，我觉得学习和工作一样重要，会想办法尽量平衡学习和工作时间。但是开美甲店呢，让我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现在很多人考研考公，但这也不能保证你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我现在学到了一些经营店铺的技巧，学会了宣传，也学会了如何跟顾客沟通。比如之前我比较好说话，就会有顾客让我在已经很低的价格上再便宜一点。现在呢，我变得更暴躁了，开始前就讲好价格，不同意就不做。虽然以后我可能不会靠美甲店为生，但多尝试一下，体验一下也是好的。今天呢，我们讲的最后一位周周来自福建，今年读大二，在中国民航大学读工商管理。其实对于开化妆店的他来说，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或许才是大学的意义。他热爱化妆，早在老家时就尝试过为陌生人免费化妆。现在呀，他偶尔会在宿舍接受约妆，几十块钱的价格为顾客化一个约会妆、生日妆、日常妆。虽然赚不了什么，但他非常享受为客人化妆和客人聊天的过程。他说，我有次接待了两位刚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他们在讨论跳槽的事情，我当时很惊讶，我看来这么困难的事情在他们口中却非常轻松。当时啊，我也在纠结要不要考研，虽然现在也没有考虑好，但听了他们的对话，我感到轻松多了。我家里啊并不富裕，父母会觉得我开化妆店有点不务正业，未来呢，我可能会想去做一份更踏实的工作，等有钱了再继续做化妆这件事。刚刚我们说的开服装店的酸酸，其实就有着非常丰富的赚钱经历。小的时候，酸酸的妈妈在酒店工作，她会和妈妈一起去酒店打扫房间，那个时候她就会体会到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上大学后，每个寒暑假她都会去做兼职，从事了很多行业，当家教，教小升初英语语文，去夏令营当教官，去服装店当销售，帮客人试衣服试鞋，去自助餐厅奶茶店当店员。他说，一天下来真的很累，老板把大学生当牛马使，工资也就几十块钱，

现在自己开店，至少不会被打压，工作时间也不用被别人安排，更灵活一些。现在呢，他至少有70%的时间都花在服装店上，但他完全不觉得开店耽误了学习。他说，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很认真去做，比如我们拍摄影视作业，我就会花端午节假期3整天的时间去做好它。回忆起吃过的苦，酸酸反而非常的感激。他说，我就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我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尽可能的吃苦，为后面做铺垫。酸酸用挣来的钱在海南旅行。很多人都说呀，我有商业头脑，但我家人不是经商的，也没有这样的环境。至于我为什么这样，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和比年长的人聊天，喜欢接触各行各业的人。我也喜欢看网上的大 V 去了解现在的现状。最近呢，他通过空乘的面试，他决定先关掉服装店。他说呀，我想先飞那么几年，到处的逛逛玩玩，等存够了一定的小金库，可以承担创业风险的时候，可能会再回来做服装这个行业，开一家线下实体店。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很有想法，但是往往止步于想法。我觉得我成功的原因就是我有了想法就会立刻去做。我从有开服装店这个想法到着手去做，中间不到一周。我觉得大学生真的不要被自己的思维固住。我大一大二的时候就觉得，一个只会在学校上课的学生是挺好的，但大三大四后我发现，只要你把思维完全打开，在大学很多钱都可以赚，宿舍服装店只是其中的一种。

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创业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业，更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每一位创业者都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社会创造着价值，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因此呢，我们应该为每一位创业者鼓掌，为他们的勇气和坚持点赞。当然了，如果在校期间呢，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工作重心啊，更多的重心用在学业上。如果时间可以灵活的话啊，才想自己这个创业的事情。我们在毕业之前，还是有更多的考虑是怎么学习啊，怎么尽可能的在学校的时间能够用充足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学业。其实最后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难得的这样的创业机会哈。我们听到每一位创业者的创业分享，积极的去学习他们的长处啊，分享他们的经验。其实相信通过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各个创业者都会收获满满，为自己的创业之路增添更多的信心和动力。也希望呢，走出校门的年轻的朋友不要惧怕啊，不要惧怕失败，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创业传奇。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许多商业大咖的创业经历。今天我们说的是普通的学生的创业经历，其实都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努力，还有不断的创新。希望在我们每一次的相聚和分享当中，都希望能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去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了，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啊，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所有的朋友们，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发送这个我们的创业故事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您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如果说有投资理财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

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勇于探索，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的节目呢，它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舞台。在这里，我们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所有的创业者一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让我们在这个财富风云的陪伴下开启一段全新的财富之旅，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让生活因财富而更加的精彩。

在节目中呢，我们将每天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以及财富智慧的深度剖析，帮助各位创业者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总之呢，创业者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刚刚我说的五位年轻人、五位创业者一样，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每天与您相约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来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从1988年李宁退役到2004年，李宁公司上市，16年弹指一挥间，而李宁本人从昔日的体操王子到今天大受资本市场追捧的财富明星，这种转变不可谓不大。而且这种转型的成功，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世界冠军中屈指可数的只有李宁一个。他是如何做到的？他到底经历了哪些苦与痛，快乐或者忧伤？从一个优秀运动员向一个成功商人转化，心路里程有多远？今天的财富故事就带您走进体育明星名人故事，李宁的稳健生长。1988年的汉城失利，李宁一下子从鲜花和掌声中跌落到地上，社会舆论也由原来的赞扬变成了责难。当时的社会远不如今天这般开放和宽容，全民族都对世界冠军给予了重托，国人很难用宽容的心态来接受王子的失误。背负着沉痛的压力，李宁一个人默默地体味着人情的冷暖。这时李经纬适时送上了理解与鼓励。从汉城奥运会回国的那天，在首都机场，李宁躲避了媒体记者，一个人走过偏僻的通道。这时手捧鲜花前来迎接他的只有李经纬。李宁含着眼泪接过李经纬手中的鲜花，

1988年12月16号，李宁在深圳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告别晚会。在晚会现场，李经纬代表健力宝送给他一副纯金的护手，二李的交情由此可见一斑。退役后，李宁一度不知该何去何从，这时摆在李宁面前的路和很多退役运动员一样，不是做教练就是担任政府官员。广西体委邀请他担任广西体委副主任，海外某国聘请他为国家队教练，甚至演艺界也邀请李宁的加盟。正当李宁无所适从之时，李经纬再次出现了。他说，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想得深一点，跳出运动员退役后不是出国就是当官的模式，重新设计一条道路，这让他成为一种模式。李经纬后来回忆时这样说道，当时李宁想到深圳创办一个体育学校，我说光靠赞助不行，一定要有经济做后盾，这样才能最稳定最长远，有这样的发展思路，所以我建议他是否靠搞经济来发展体育。1989年4月21号，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举行隆重的聘任仪式，李经纬将一本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的大红聘书郑重地递到李宁手里。在几十位专程从各地赶来的记者面前，在闪耀的镁光灯下，李宁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我之所以投身健力宝事业，除了想为我国退役运动员闯出一条于国于民于己有利的新路子外，还想同最先开拓了中国体育实业的健力宝人一起，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开发中国潜力无穷的体育实业。也许这样的事儿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不仅需要眼光，更需要胆略。尤其对于有着106块金牌的体操王子，自己拿着档案去到广东三水这样一个并不知名的小镇，是需要几分勇气和胆识的。尽管当时舆论对于体操王子经商颇有微词，但李宁义无反顾。1989年5月，李宁加入健力宝。自此以后，李宁走上了一条崭新而艰苦的道路。初到健力宝，李宁主要分管公关宣传、市场策划、筹备运动服装厂等工作。凭着一种天生的直觉以及多次出国比赛所培养出来的眼界，李宁提议重新拍摄一条用冲击力赋予体育动感的健力宝广告片，而且由他亲自出演。这个建议连同在当时属于天文数字的60万元的广告费用，得到了李经纬的全力支持。广告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一年健力宝的销售量增加了3000万元。勤奋努力、思维敏锐、朴实善良、有强烈的适应心，这是当年李宗伟对李宁的评价，也是他给予李宁信任和支持的基础。李宁是运动员，不懂经济，到健力宝来，我把他扔在游泳池里，让他自己去学。李宁年轻、聪明、人品好，能学会游泳，我只是在岸上看，做救生员，不行的时候再伸手拉一把，然后我再放开再看，几次下来，李宁就会游得比我好，超过我。加盟健力宝之后不到几个月，李经纬就鼓励他将服装厂的计划上马，但资金从哪里来呢？虽然当时健力宝声名显赫，但健力宝最初的广告费居然完全靠借钱来支撑，甚至借钱来赞助体育记者跟团出国采访。没有开场的钱，李宁和李经纬决定找一些国外厂商搞成中外合资，而且外商能帮助打开海外市场。在李经纬的陪同下，李宁出外游说寻找投资。因为体操王子的名人效应，很快他们就与外商签署了3份合作意向书。李宁本人也没有想到事情进展得竟如此顺利。不久，新加坡康基实业有限公司到三水实地考察，双方签订了合同。中兴合资的健力宝运动服装公司于是成立，主要从事李宁牌运动服装的生产经营，李宁出任总经理。

国家体委的老关系，并用一种爱国情绪感染了工作处的领导。如果火炬接力的承办权落到外国公司的手里，那将是12亿中国人的耻辱。经过一番谈判，最终亚运会火炬接力传递活动由健力宝主办，费用只要250万元人民币。1990年8月，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李宁作为运动员代表，身穿雪白的李宁牌运动服，庄严地从藏族姑娘达娃央宗手里接过了亚运圣火的火种。整个亚运圣火的传递过程有2亿人直接参与，25亿中外观众从新闻媒体知道了健力宝和李宁牌。从这一刻开始，李宁牌真正的横空出世了。这不仅是一次公关策划的成功，更是李宁商业才华的一次完美亮相，是李宁发展史上的第一大手笔。这次赞助的成功极大地增长了新生了李宁公司的实力，也刺激了李宁的进取心。李宁在商业上的悟性让他的老板李经纬欣赏不已。李宁在商业上的才华和他在体操上的才华一样出色，而初次出手大获全胜也让李宁的自信心倍增。于是在1991年，由健力宝投资1600万，广东李宁体育用品公司正式成立，独立负责李宁运动服、李宁鞋的经营。1992年底，李宁公司分别在北京、广东成立3家公司，各自从事运动服装、休闲服装和运动鞋的生产经营，而李宁牌系列产品逐渐赢得了众多荣誉，成为1991年以来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历次重大国际比赛的专用装备。李宁牌服装和运动鞋系列不仅被推选为中国明星产品，而且被评为全国服装行业10大名牌之一。明星效应无疑会对提升品牌和知名度有作用，然而从市场反应来看，并不是所有明星品牌都可以像李宁公司这样成功，即使他们的创立者在体坛同样有着赫赫战功。李宁公司成立早期有健力宝这样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使他在起步的时候更具备了成功公司的雏形，这区别于目前众多凭借个人资源建立起来的体育公司。零点咨询公司董事长袁岳对记者说，因此李宁以及李宁公司的成功，除了明星效应以外，更多的成功应该得益于商业运作。从家庭公司到大众公司，初入商海，李宁采用的是 OEM 贴牌方式生产李宁牌运动鞋，但因为缺少经验，第一批鞋做砸了。当时李宁投入运动鞋的开发费用只有50万元，其中20万元用于001系列鞋的生产。得知鞋全部不合格的消息，李宁飞回北京召集相关部门开会。这是李宁在生产控制上打的第一仗，首仗即折，李宁的心情之沉痛可想而知。但是他毅然决定全部销毁这批产品，让我们从头再来。他握着拳头对部下说，那一年李宁不到28岁。从那时起，李宁就认识到专业人才的重要性，绝不能让自己或自己人成为公司发展的阻碍。李宁公司刚创办的时候，是李宁和几位退役的队友，还有李宁的家人，像哥哥、嫂子、表弟等一起在操作。那时的李宁是一个十足的家庭公司。到了1992年，李宁就开始有意识地聘请专业人才加盟。为李宁公司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第二任总经理陈义宏，就是被李宁从当时有名的运动服装生产企业10家公司请来的。陈义宏最早在1991年加入李宁，从生产总监开始做起，一步步升到总经理职位。李宁是一个很会管理的人，他懂得知人善用，对于职业经理人他很信任，也很授权。曾参与李宁公司股改的股改专家刘继鹏回忆说，每一次去谈判或者谈合作，李宁都会带上陈义宏，
看得出他对陈奕宏是很信任的。

自1998年去北大学习，李宁就淡出了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而把业务全权交给了总经理陈一红。陈一红以及一批专业人才的加入，造就了1993年到1996年李宁公司的第一次辉煌，公司营业额每年以 100% 的比例增长。当运动员的时候，因为我的水平算是全国最高的，所以我去比赛的时候，所有人都希望寄托于我身上，要靠我去实现他们的理想，为国争光，升国旗奏国歌，我的努力决定了大家的愿望能否实现。可是对企业来讲，做商人则是我的愿望要靠大家来完成，光靠一个人做不成什么大事。对此李宁想得很清楚。李宁公司如果当年不从三水搬到北京，就没有今天，李宁深有感触地说。其实在李宁心中，另一句没有讲出口的话是，如果李宁当年没有从健力宝中脱身出来，也就没有今天。1991年到1994年期间，李宁继续走赞助体育活动的路线，并开始了多元化产品尝试。李宁运动服、李宁鞋，甚至李宁皮带、李宁领带等产品不一而足。虽然李宁公司1993年有了盈利，年营业额以近 100% 的速度增长，但是在李宁的心中有一个永远的结，那就是孩子的身份。李宁公司是健力宝的全资子公司，而健力宝的控股股东是广东三水县政府，是国有资产。在李宁心中，他更希望公司朝着现代企业模式发展，这在当时看来并不易，起码有两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另一个是从将李宁商标从健力宝中分离出来。1994年初，在证券报一个记者的引荐下，李宁同有着中国股改第一人之称的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继鹏见面了。刘继鹏从1988年开始即进行企业的股份制咨询，从他多年关注企业改制的经验来看，李宁公司的产权不清，这对于李宁今后的发展将是致命的，他极力鼓动李宁脱离健力宝。李宁当然知道，这时的健力宝之于李宁，如同母亲的胎盘之于成熟了的婴儿，价值使命已经完成。但在李宁心中，李经纬对他有再造之恩，如同他的再生父母，他怎么可能去背叛他呢？对于刘继鹏的建议，李宁问的最多的一句就是，如果脱离健力宝，别人会不会说我忘恩负义？刘继鹏则反复对李宁阐明产权不清的利害关系，劝他说，你只是脱离健力宝，并不是脱离李经纬，健力宝并不完全等于李经纬。最后性情爽直的刘继鹏甚至拉开椅子站起来对李宁说，如果你拉不下面子，我去跟李经纬谈，跟三水县政府谈。刘继鹏为什么要一意鼓动李宁与父亲分家？接受采访时，刘继鹏如是说，首先是受我本人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经验的驱使，我看过太多因产权不清而失败的企业，而李宁是受全国人民喜爱的体操王子，无论是他的外貌还是他的人品都是被国人所认可，我也很愿意去帮他。正是在刘继鹏的强烈建议下，李宁下定决心和李经纬以及三水市政府摊牌分家。李经纬相当大度，完全支持李宁自立门户。1994年底，只是在股份和品牌采取了一些变动措施，李宁公司就顺利脱身。而健力宝历次投入的1600万，李宁分三次用现金进行了偿还。据刘继鹏介绍说，这种偿还是在历史成本之上偿还的，并没有一个很可怕的增值。1994年9月，李宁体育产业公司正式成立，主要作为控股的母公司，初步实现了同资本市场的对接。1995年底，李宁集团正式成立，李宁亲任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3年到1996年，李宁集团每年销售收入增幅都在 100% 以上，1996年更创下了 6.7 亿的历史记录。业绩如此快速的增长发展令人如此兴奋，即便是性格平和的李宁也禁不住豪情万丈，制定了1998年达到10个亿，2000年达到20亿的销售目标。但是不幸的是，成长的喜悦到了1997年戛然而止了。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中国经济通货紧缩，李宁产品卖不动了。此后数年，李宁公司的销售收入一直徘徊在7亿左右，市场地位逐年下降。1997年，处于困境中的李宁萌发了强烈的上市冲动，并把上市地选为香港。1998年起，李宁聘请了资本运作方面的专家为独立董事。1999年，他又聘请各个领域的专业公司协助公司完成整体战略。德国 SAP 公司、台湾麦达公司、海问咨询公司、日本电通广告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等都是李宁公司的合作伙伴。此举旨在增强公司的国际化竞争力。2001年3月，张志勇出任北京李宁公司总经理，也是李宁公司历史上的第三任总经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获得了成效。2001年公司营业额为 7.3 亿元人民币，纯利4960万元人民币。2002年、2003年则分别为人民币 9.6 亿元和 12.76 亿元。随着公司营业额的持续上升和外资的进入，公司上市日程再次被提到了日程上。经过七个月的筹划，李宁公司终于在2004年6月28日正式在中国香港主板市场上市，公开发行 2.47 亿股，并在7月9号再次增发新股 3697.6 万股，而李宁及其家族拥有资产在10亿港元以上。在2005年的春节年会上，李宁作为董事长在台上所讲的是下面一段听上去毫无激情的话。这样的庆功会在我做运动员时每年都开，几乎每次我都要上台讲话，但当我回到台下，我总要告诉自己，成功只代表过去，未来要从头开始。过去做运动员，我时时告诫自己忘掉过去的荣誉，轻装上阵。现在做企业，我也是这样要求大家，上市只代表过去的业绩，而未来还有更大的挑战要面对。对于李宁及600名李宁人来说，2004年是值得庆祝的一年。经过15年的努力和7年的等待，公司终于成功上市。让我们从头再来，李宁经常爱说这句话，每一块金牌都是从头再来。从运动员到商人，对李宁更是从头再来。正是抱着一种一切从头再来的归零心态，李宁才能一步步超越自己，超越过去。很多人认为李宁的成功得益于他的明星身份，得益于中国体育产业正处于发展初期。李宁从未遇到过强劲的商业对手，得益于他遇到待他如父亲般的李经纬，以及后来的刘继鹏等专家。总之，人们会认为李宁的成功有着某种侥幸的成分。但是，只有李宁本人和他身边的人才知道，从运动明星到成功商人，李宁做了哪些努力，付出了哪些辛苦。从一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只有一个原因，累。接触过李宁的人都知道，李宁勤奋本色，既没有大明星的架子，也没有大老板的派头。公司研究工作有时延至凌晨两三点，第二天别人可能稍微多休息一会儿，李宁却几乎从不睡懒觉。公司有了盈利，李宁并不讲究吃喝，
方便面大排档都

0: 不是出差时李宁经常光顾的食品和就餐去处，他最感惬意的是和公司三五同仁找一处清静所在，要几杯啤酒边喝边聊，聊得最多的总是公司的发展。李宁十分好学，十分谦虚。刘继鹏尽管后来没有再和李宁合作，但在谈到李宁时依然充满赞赏。当时我们常常在一起交流，他很尊敬地称我为老师，向我请教一些股权改革方面的事情，我们一起谈人生，谈理想。那时我就感觉李宁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在李宁的成长过程中，他得到过多位师傅或老师的言传身教，从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股改专家刘继鹏到北大光华教授王亚飞等人。李宁一直深感学习之重要，他说，我以前练体操是从一点点都不会到世界冠军的。记得1978年恢复在奥运会的合法席位，1979年参加世界体坛锦标赛，我还没有进入国家队。我们的队伍为了去参加比赛到日本训练。1979年再往前推20年30年，我们派队伍到苏联请教练告诉我们什么是体操、单杠、训练。1982年我成为世界冠军，拿六块金牌。我相信只要肯学，什么都有可能。我不在乎爬多高的山，关键在于要有爬山的能力。1998年年满35岁的李宁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此后四年李宁和一群小自己十多岁的同学一起上课、上自习、复习考试、到食堂吃饭。李宁和普通同学一样，每天背着小书包上课、记笔记、背法条、课堂讨论、期末通宵熬夜的复习考试。2000年正在北大法律系念大三的李宁又报考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EMBA 班，并在两年后顺利毕业。他是一个真正读书的人，李宁不是来混学位的，而是出于工作需要。他一边啃着快餐一边读书，非常辛苦。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EMBA 中心王亚飞老师对李宁的读书精神非常赞赏，他跟一般运动员不一样，跟一般的世界名人也不一样，他非常用功，非常上进，对自己的前途把握有着自己的理解。他的同班同学高广斌说，从合作伙伴到竞争对手，李宁对所有可以学习的对象都抱有一种谦虚求学的心态。也许在普通人的心目中，过去的体操王子似乎是神话中的人物，李宁自己却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认定了方向就不会轻易动摇的人。我天生比较胆小，从前训练不怕后空翻，最怕前空翻，因为看不到地。已经是世界冠军了，但在大赛中仍然坚持要有教练在旁保护才肯做难度的动作。李宁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在赛场上取得成功，不靠胆色，靠训练。体操比赛不是直接的对抗，没有身体的接触，每一个运动员都是努力让自己更完美。我一直也在把这种理念带进我的公司。在这一市场才是最终裁判的商业竞争中，李宁要做的依然是让自己更完美，再将自己对运动的理解、执着与追求打造为李宁品牌文化基础之后，现在的李宁更多地扮演起一个大股东、一个董事长的角色。以上呢就是李宁的故事。刚刚我们说的是运动体操王子李宁的创业故事，那么在一段歌曲过后呢，我们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
0: 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

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巴、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0: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开之日起实行。来关注社会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9号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祥街沿海再一次登陆。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号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20点到10号20点，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近日，福建武平一女孩在游泳池溺水，附近休假的医生刘媛媛立刻冲去抢救，实施胸外按压，为后续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最终小女孩脱离生命危险。近日，四川绵阳一小男孩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下面给网友的一句回复刷屏网络，小孩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人民锐评发文，两句话的交锋是两代人观念的碰撞，大人眼中逃离大山的沉重变成孩子口中抬脚就走的稀松日常，这背后是一场浩大的接力，也在创造一种更珍贵的不平常。透过一个新时代山间少年的质朴表达，我们见到了一个国家最真实的里子，看到了开路架桥的硕果，民生为大的初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动人的底色。来关注全国天气，9号20点到10号20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1: 老灯老灯老灯不停废话，不能总不在等，做个

来关注体彩。2026年8月7号到8号，在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由龙江体彩主办的迈开步动出彩大型品牌展示活动，在2026年全民健身日全国主会场之鹤岗市兴安区人民广场圆满举行。活动紧扣体育强国际主题，在为期2天的时间里，通过品牌展示、趣味互动与公益科技的有机结合，为鹤岗市民及各地的游客奉献了一场活力四射、意义深远的体育公益盛会。活动现场被精心划分为品牌展示、观众互动、彩票展示、兑奖兑换、拍照打卡以及休息六大功能区。在品牌区展示一幅幅生动的图文展板，详细展示了龙江体彩公益金在支持全民健身、场地建设、群众体育赛事举办等方面的落地成果。许多市民驻足观看后感叹，原来我们身边的健身设施都有体彩公益金的贡献。观众互动区无疑是现场人气最高的区域，乐享冰壶是旱地冰壶游戏，让市民在方寸之间体验了运动的魅力。摸高摘星、摸高游戏则激发了大家挑战自我的热情，而运球绕帐足球游戏更加吸引了众多足球爱好者一试身手。参与者们热情高涨，在完成挑战集齐印章后，纷纷前往抽奖区抽取体彩定制的礼品及开顶呱呱等丰富的奖品。那么在传递运动快乐的同时，龙江体彩不忘责任彩票的初心，工作人员在现场有序引领市民填写调查问卷，并耐心讲解体彩公益金的使用方向以及理性购彩的知识。活动不仅让群众在趣味互动中加深了对小彩票大公益内涵的理解，更加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体彩的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随着夕阳西下，迈开步动出彩活动在欢声笑语中圆满地落幕了。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品牌展示，更是一次公益与体育的深情相拥。龙江体彩依托全民健身日的热度，将公益的种子播撒在群众心中，让运动加公益的健康生活理念更加

的深入人心。全民健身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基石，公益体彩则是群众体育发展的坚实后盾。未来龙江体彩将继续秉承国家公益彩票的初心，汇聚万千购彩者的爱心微光，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助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让每一次迈步都充满力量，让每一次公益绽放精彩，为助力体育强国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贡献源源不断的体彩力量。

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您所购买的每一张彩票呢，都会贡献一份爱心。两元一注的体彩大乐透有 0.72 元成为彩票公益金，这些公益金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乡村振兴、教育助学、医疗救助、红十字事业等民生领域。这场爱心与幸运共享的欢乐盛宴，期待您的加入。同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sink。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我们节目开始了，各位啊，有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咱们可以随时来咨询了。今天早上的天气呢，有一点点凉凉的，大家出门的时候 Get on that party train， 多穿一点啊。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咱们随时来咨询啊。大美你来了，我来了。我能不能说一下呀？我这一礼拜我干啥去了？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吗？各位，超哥有没有？没有略过了啊。
1: 没有
0: 没有。哎，你说这个季节咱们要做保养的话，做点什么类型的保养比较好一点呢？
1: 这个季节，
0: 嗯，
1: 这个季节怎么说，
0: 现在是秋天了对不对？
1: 对。
0: 嗯，
1: 这季节
0: 做点什么保养会好一点啊？
1: 还是正常保养呗，然后该清洗清洗水箱了
0: 啊，
1: 因为那个柳絮完事儿了以后，肯定是长时间护水箱。
0: 嗯
1: 嗯，我觉得应该清一清。
0: 啊，这个就是柳絮，如果把那个水箱给糊住的话，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1: 高温。
0: 就是什么高温？就是
1: 发动机高温，然后包括空调凉度不够。
0: 啊，
1: 嗯，
0: 发动机会有高温，空调凉度也不够。
1: 对。

0: 今天节目活人主持了，我一猜你们就不可能放过我这个周一啊。然后那个古大夫还迟到了，你说古大夫本来想让你给我挡一挡那啥的，你怎么还迟到了呢？你说你，
1: 你俩起猛了吧？
0: 啊，你迟到了，怪人家早到，你这个人。这边有换防冻液，大概多少钱的？
2: 换防冻液200多块钱。
0: 什么防冻液都是200多，是不是？
2: 不一定，原液会相对于贵一些。
0: 那我们要换原液吗？
2: 没必要。
0: 就是不用非得
2: 换。因为那个原液也是用水来勾兑嘛，自己在调试。如果说你这个车是有一些车是不能直接加原液的，有一些车是可以直接用原液来代替的。就是直接加原液，不用去用水对比。
0: 嗯，
2: 但是它这个原液的腐蚀性要照这个用水勾兑这个腐蚀性强一些，长期的话可能对你这个发动机内部这个铝件会有一些那个烧蚀。就主要是看你这个车原厂配备的是不是原液，如果说是原液，那你就直接更换原液；如果说不是的话，你可以买原液来自己勾兑换，也可以直接买成品。
0: 就是看原厂的这个基础配置是什么。
2: 对，
0: 想问一下，风云 T 九怎么样？能入手吗？
3: 风云 T 九，如果要是喜欢的这个空间，然后这个价位，想找一个空间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但是现在怎么讲呢？这个级别、这个价位的车型不少，有其他的选择。因为它定位不就是这个，中型 SUV 嘛，然后这个10多万的这个插电式混动，其实现在选择性挺多的。
0: 嗯
3: 嗯，可以看看其他车型。
0: 终于来了，没有，休假啊，正常休假。好吧，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然后大家呢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今天早上真冷哎，今天早上真的冷哎。就是虽然说咱们全哈尔滨的人都在盼着立秋哈，因为之前真是热迷糊了，但立秋真来的时候真感觉冷啊，凉意一下就上来了，裙子立马不能穿了，凉鞋都得收起来，因为首先秋天脚底不能着凉啊，凉鞋都得收起来了啊，裙子也尽量该不穿就不穿了啊，还有啥不能穿的？坎袖背心都得收起来，这都穿不上了，基本上没啥了啊，是不是啊？然后早上得穿上薄薄的小白，我看你俩谁穿外套了？他俩都没穿外套，他俩都穿 T 恤呢，我还拎个外套来呢。嗯，真怕这天给我冻感冒了，现在鼻炎都犯了啊！这个街对鼻炎的人简直太不友好了，鼻炎立马就是刚稍微有点凉飕的那种凉气，鼻炎马上来啊、嗯，鼻炎马上就来。新朋友加我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加我的微信进群就行了啊。迟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福利什么的啊。我之前我说漂流让你们赶紧漂的，是不是？你现在确实，我怎么说呢？水凉吗？水也不是很凉吧？反正你要是说你就是那个中午啥的，中午下午飘，2点钟、2、3点钟，就是11、12点到2点钟这之间吧，也行，反正。嗯，秋劲儿挺大，可不呗？还说秋天第一杯奶茶，啥奶不奶茶的呀？我在8月7号那一天，我穿了个短裤，我在外面给我冻坏了都。给我冻爆炸了，回家呀，一顿喝热乎水，给我冻得不行了都。你说这天儿多夸张啊！问问星愿咋样，能提吗？
3: 星愿能提啊，这个星愿应该上个月卖了5万多台，现在算是销冠吧。这个油车和新能源车型加到一块儿。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在 A0 级车里面空间算

0: 相对大一点的，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车身设计的又比较漂亮，但是唯一的缺陷就是后驱，这个能接受就行。
1: 星越是后驱啊？
0: 后驱。
1: 啊，其实我们开这么多年车，就是在东北，就在咱哈尔滨，这个后驱真的影响很大吗？就这几年咱们这清雪，各种方面吧，这么说。啊。
0: 这个
1: 就是我感觉就是你看，虽然
0: 我觉得跟
1: 我没开后驱车
0: 有关系，
1: 不是，我就说呀，咱这个冰雪路面对于咱们这个后驱真的有，就是因为这个下雪不买吗？因为我感觉这雪
2: 没
1: 有
2: 太
1: 大影响，
2: 没有
1: 太
2: 多影响了。
1: 对，
2: 就除非就是这个雪在下的过程中，你开这个后驱可能会有一些坡啥的爬不上去，剩下其余的这个雪清好了，后驱也没有啥问题。
1: 就我觉得不用太考虑后驱的这个事儿。啊，不用特别的考虑后续这个问题啊，加我微信进群就行了，各位。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哎，对，池蕊的全，对，加我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对，这个这样就是加上了，咱们俩已经说上话了啊，我能看见你给我发微信了啊。那个最近这个水淹车，古大夫了不了解呀？
0: 挺多的，
1: 挺多的、
0: 嗯、
1: 但是现在有往外卖的吗？还是都在整备阶段呢？
0: 有往外卖的，那就是相对轻一点的
1: 啊、
0: 然后哈尔滨的可能稍微严重一点的，绝大多数它都在晾晒修理过程当中。
1: 哎，你比如说那个，我们现在有人假如说要买这个水淹车的话，什么样的水淹车是能买的？还是说只要涉及水淹就坚决不能碰？
0: 反正这个如果要是对车辆的维修和其他的这个电路这块的性能如果没有啥经验一窍不通的情况下，就不太建议了，
1: 就还是不建议大家碰这个水淹车是吧？
0: 嗯，我觉得买事故都比买水淹强一点。
1: 什么？
0: 买事故都比买水淹强一点
1: 啊？买事故车是吧？
0: 嗯，
1: 那你说我们那个就是大家如果说就是现在毕竟水淹车也是比较多嘛，哎，都在哈尔滨市内流通吗？
0: 不是，
1: 也流通到外地去了。
0: 对，那肯定是全国的
1: 啊、
0: 嗯、
1: 就是那个我们假如说真的手里要是有合适的价格合适的想要买的话，你会提醒大家注意几点呢？
0: 这个如果买的情况下，我个人建议买这个保险公司的这种一次性定损直接卖出来的，然后你自己去修，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修，你也知道它大概都什么这个坏了，然后呢你可以找靠谱的修理厂按照你的这个修复方式去修，避免它以后有隐患。因为水淹车可能说这个很多个电器元件，电脑啊你有的能修的修，然后是什么传感器了能换的换，但是线束当中这个进水，插头当中进的水，修理厂能不能给你这个清理的干净，然后呢包括这个后续会不会通电之后因为有轻微的热嘛，它有可能会有腐蚀，然后呢时间久了之后就会这不好使那不好使都有可能。
1: 嗯，就还是觉得说那个我们有这个就是涉及到涉水的这样的车辆，大家就谨慎谨慎。哎，你收没收啊？你收没收涉水的呀？
2: 他不碰事故。
1: 不是真的吗？你一般会收什么样类型涉水的？什么涉水类型呢？
0: 那得是自己喜欢的车型足够便宜，然后就喝出来钱修呗。
1: 就一定得修。我前两天就正好下雨的时候，就是我看见有大概四辆车吧。哎，你说咱们如果真正涉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就是车辆在中间熄火呢？我就眼看着有俩车熄火了，一个是那个雅阁，后来那个人把车推出水面上来的，就是。它是怎么在水里面熄火的？那个水就是在我看来没
2: 有
1: 很深
2: 的。
1: 它有的
2: 人就存在侥幸心理，如果说这个水过深的情况下，就尽量不要去冲去了。
1: 就是没
2: 有
1: 很
2: 有两种
1: 可能，没到前机器盖子，就在机盖下面。
2: 但是对象如果说来车，来个大一点的车，
1: 嗯，
2: 把水给你拍到你车上的时候，你很容易熄火。
1: 但他也不涉及对象，他就是单向，而且他是第一个过水的，他第一个过水的，然后结果就中间就憋灭了。
0: 那就是水位已经足够深了。
1: 足够深吗？它没到前机器盖呢，问题是。
0: 那可能它的这个进气口相对 位置比较

0: 低呗。
1: 然后给推出来的。然后后面我发现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只要一直就是你一口气开过去好像反而没啥问题，就是即便你溅起来的浪再大，你要一口气通过了也就过了，不过的话就直接憋到中间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0: 有。
1: 那比如说正常我们要涉水的话，我们要过水的话，要以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样的迈数来过水呢？
0: 就是低档位匀速。
1: 一定要匀速是吗？
0: 对。
1: 这个匀速是个硬杠吗？
0: 这个就是避免你，比如说有好多人想冲过去，然后速度想快一点，然后你就会发现，比如说你正常在你的这个速度比较高的档位上，它进水阻力大了之后，容易这个失速，就是你特别是手动挡的，比如说你这个想速度快一点，提前这个五档六档进去了，但是你发现根本行进不了了，可能瞬间就会憋灭。但是你要手动挡，你没准你挂二档或者三档，然后一直匀速稍微大点油门你就过去了。
1: 反正就是我觉得涉水这是一个非常有，就是得有一点常识的，得有一点常识的，不然的话轻易的咱们还是在那等待就好了，或者说直接就等水下去，或者在那直接排队等着，千万不要去第一个尝试涉水，在不知道水深，在没有任何经验的前提之下啊。我想问问咱们有多少人就是在这个雨季有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反正我那一天挺害怕的点就在于大雨哗哗在下啊，我在路上开着车，然后那天说实话就有点怕了，然后后来呢就是雨就是忽大忽小，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我刚想停路边，哎，小了我先开着吧，开它又下大了，就这种情况啊就会有。所以说尽量的啊，大家还是要根据自身的一个经验来判断这个雨的情况还有涉水的这个情况，不要盲目的去涉水，当然我们尽量不要涉水啊，这个是给大家的提醒。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来问啊。拉群里，好的，我都给大家拉群里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新朋友加我的微信啊。梅老师上哪玩去了？哪也没去啊，就纯纯是太累了，就是太累了，想在家里面就是休息一下，就是太累太疲惫了。视频号开了，搜一下那个视频号，搜一下大美说车啊，视频号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帮我问一下超哥，奔驰 C200 7万公里半年了，老爆发动机故障吗？一查就是1.4缸断火，是1.4缸吗？还是1-4缸
2: 呗
1: 啊，1-4缸断火，然后陆续换了喷油嘴、火花塞、高压油泵，然后又爆了，我都崩溃了。这半年就一个毛病，我还能换啥呀？
0: 换车一次性解决。
2: 你像他这种的话，有可能查一查那个发动机电脑，因为他一缸，
1: 他能不查吗？
2: 一缸跟四缸是同时点火的。
1: 我说这发动机电脑它能没查过吗？
2: 这有一些我发的话，你只是常规的检测，因为正常常规的像滑塞、喷油嘴了、电源圈了，这些东西都是换过了，你就不能再去整这些了，因为它1-4缸和2-3缸是分开点的。比如说，当你发动机运转的时候，1-4缸是同时点火的，但是喷油呢，只有1缸或者4缸一个缸去喷油，但是点火它是同时点的。然后那个2-3缸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你始终是爆1-4缸的话，你就是这个外围了，包括喷油嘴这些东西你都不要查了，因为你该换的你已经换过了，你就直接奔去那个查一查那个电脑，发动机电脑或者发动机电脑中间那个线路，
1: 你查没查过呀？
2: 对，有没有
1: 查没查过呀？你除了报故障码、换完这些东西以外，查没查过？再一个，古大夫说让你换车，今天车展最后一天吧，10号吧，是不是？去瞅一眼。
2: 不到啊，你没带我去。
1: 你去瞅瞅吧，去看看去吧。我看车展花里胡哨，车挺多。你去看看去，看有没有想喜欢的，喜欢就换呗。车子刚起步，刹车有异响，后面行驶起来就没有了。不想磨刹车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2: 这个没有啥好办法。 你除非把沙片换掉。再一个，这个

0: 天儿潮湿比较，
1: 嗯，
0: 然后你这个刹车盘刹车片放一宿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你要放到地下库的话，可能会更潮一些。早上这个刹车盘有锈蚀了，跟刹车片接触的有点异响是正常的。像这种情况下的异响就是没有解决办法，你就是换刹车片、换刹车盘，蹭也没有用。
1: 嗯，
0: 因为它是因为锈蚀出现的这种问题。
1: 嗯，因为这个事儿哈。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视频号搜一下大美说车啊。那这是过两天还得消失啊，我能保证啊，我能保证什么呢？我能保证两个月，这两个月我都不带走的。哎，古大夫，你假期放没放完呢？你走不走了？还有20天，马上开学了，你再不走可没有机会了啊！
2: 嗯、准备呢，酝酿，找地方呢。
1: 那个，我至少这俩月我都不会走的，两个月啊。H10咋样？可以买吗？
2: 啊，能买是能买，这个中大型的尺寸，插电混动，然后呢？带大梁又是个硬派 SUV， 然后算是这个哈佛主流的，好配置，好的这个功能基本上全给它配上了。但是刚上市的车型吧，这个肯定价位没有啥太大优势，就是没有啥优惠，所以说你要是刚需急需买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1: 我发现一个啥事儿呢？我不是去车展了吗？我发现去车展的人都是真心想买车的。怎么说呢，都是属于那种闲逛的少，因为毕竟他有门票嘛，他就已经筛掉了一部分闲逛的人了。你既然想买门票，你就真心想买车的人，就是绝对有预算想买车的。
0: 不像
1: 我看
0: 去车展目的不一样，
1: 你不也没去吗？你像这样的有门票就不带去的了。
2: 有好多是为了去拍照的
1: 啊，拍照。
0: 对
1: 那个拍照，你像我们属于这种博主吧，算是哈，就是媒体的这样的有一部分。再一个，我觉得买车的人啊，就是绝对有一定预算去看车的。你像超哥闲溜的那种少，特别
0: 少
1: 真的特别少，
0: 也挺多。
1: 你看这车展这个门票这个事儿哈，我就分析这个门票挺有学问的，嗯，是不是啊？
0: 对，
1: 有点学问啊，要不然他怎么能设门票呢？你说呀，你正常咱就先溜达大街溜达去呗，是不是、啊？这门票他就有一定的这种哈筛选，虽然说票也不贵，几十块钱吧，好像是40还是50，就几十块钱门票，你说你让超哥掏，他也不带掏的，是不是啊？
0: 就是
1: 买俩冰凌吃多好呢。27门票27呀、啊、不能吧，咱也得40啊。马上进入人胆报时，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视频号搜一下大美说车。
3: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4: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4: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4: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